0: 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0: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
7: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石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啊。明天是截图啊，就是有想买就有预算的，想买车的啊，可以明天啊，截图的这个嘉宾会到直播间来，然后大家可以再好好的问一下。谁说我今天是录播？站出来！谁？沿线路康宁路学府路大直街的交通岗台没有了。我今天没开视频号，就是啊，然后那个我们的电影票，电影票今天不发，下周一发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随时来咨询。现在属于新能源时代啊，轿车呢现在也属于合资品牌天下吧。每个月销量前十的榜单自主品牌里呢，大概是有吉利好、吉利帝豪、长安逸动、荣威 i5， 就这些相对来说性价比的车型啊，有性价比的车型。但这些车呢，卖着卖着，累计的销量也已经是百万级别的了。吉利帝豪累计销量超过400万辆，长安逸动累计销量破200。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所谓的百万级的销量神车啊，目前的价格啊，然后呢，古大伟跟大家说一下这些车它值得的卖点是什么。上汽的荣威 i6 现在好像叫限时抢定价，已经低到65,900起步了。
1: 这个现在咱们纯油的轿车相对生产的比较少了，所以说这个你发现6-7万，然后如果你买个这个A 加级的尺寸的轿车好像没啥选择，因为多数现在这个市场上多数新能源为主嘛。然后这个价位上还有一个它的这个竞品，就是轩逸的经典，然后这个荣威的 i6 呢，就是算是自主品牌里面唯一现在油车还在正常生产的，特别是这个级别的轿车。
0: 而且你看它配备了6安全气囊，是吧，还有什么8155的芯片智能车机，然后主驾座椅电动调节、自动空调都是全系标配的。就是说它的现在就是说那个你要花6万多块钱买这个车的话，它的这个就是也算是迭代升级了啊。然后还有一款也是百万销量的车是帝豪第五代，吉利帝豪第五代。
1: 帝豪实际上就是便宜，原来帝豪用到好多这个出租车上了，然后帝豪现在有这个1.5自吸的，然后也有 1.5T 的，还有这个油电混的车型出现。它现在第五代产品整个这个里面的这个产品链算是比较全的，然后也是在这个5万多块钱到6万块钱吧，太高的配置好像选择的人会比较少。
0: 所以现在优惠后裸车价格可能在6.7万左右啊，落地也在7万多一点。但这个价格呢是可以让4S店送 L2 级辅助驾驶的话，如果说你不需要，可能还需要还会更便宜啊。也就是说这个价格目前是能买到帝豪的。然后还有一款车是长安逸动，也是在百万销量以上的车型。
1: 这个当时的这个长安逸动上市的时候 应该算它的这个外观呢都很时尚，抢了很多车型的这个份额。它现在在售的有燃油的，然后也有油电混的，然后排量呢有1.4T，有1.5自吸，有1.5T，所以说它的这个选择性也比较大。
0: 反正就是它的配置也多，可以多选，可能最低有5万多的裸车啊，我说的是5万多有裸车的，所以就是确实，如果在轿车这个层级的话，想选合资品牌啊，或者说那个想要选咱们的自主品牌的选择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可能都是相对来说稳扎稳打的这些车型啊，就是。你买到手里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啊，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车我又看着比它更好的了，更有性价比的了。本身车型的选择就比较少啊，一定是买销量高的啊，大起的啊，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后续会有更好的保障，尽量不买小众车型啊。还有什么问题，然后来报一报路况，各位啊，今天早上的路况还好吧？你们是不是刚刚出门？应该都是刚刚出门啊，因为今天有考试啊，所以大家一定出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不要摁你那个大喇叭啊！马上一会儿9点钟，人家考试了，孩子们啊，咱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路段啊，我记得我那年中考的时候，我跟，哎，你们俩还记得中考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吗？我中考的时候，我带了个杏进去，哎，现在让不让带吃的进去啊？考试，反正我考试的时候是带了一个杏，就带了一个杏，然后带了一块巧克力。你们记得吗？当时中考什么样子？
1: 不记得，
0: 那有特意穿那个什么耐克的那个大对勾吗？
1: 没有，
0: 也没特意穿。你俩考没考中考啊？
1: 考了，
0: 感觉好像你俩没经历似的呢，没经历过这个事儿呢，
1: 经历过。
0: 没啥印象了。反正我考试的时候就特意那，现在不知道小朋友们让不让带了。现在
2: 现在比较严格，就是这个透明的 A4 的那种包装袋儿。透明的，然后
0: 只许装他
2: 纸
0: 的
2: 巾
0: 考
2: 只能
0: 试。
2: 拿1张到2张，而且说还得去过安检检查看，对，特别严，包括穿的衣服都不能带字标，不能带字儿，
0: 不能带字儿，汉字
2: 对，
0: 吗？
2: 汉字，
0: 那他们一般都穿什么考试校服啊？
2: 不穿校服也可以，或者穿那个，
0: 比较素一点的
2: 对对
0: T
2: 对，
0: 恤
2: 比
0: 之
2: 如说
0: 类
2: 白色的了，或者纯黑色的了。
0: 我记得我当时考试的时候就是亢奋，你们考试什么心理？是那种紧张啊，不想考，不想面对，还是说什么心理？
2: 考完就毕业了。
0: 考完就毕业的感觉。我当时我。

0: 我当时是很亢奋，因为就有一种什么心理呢？因为咱们不是经常是模拟考试嘛，就感觉模拟考的时候会难一些，然后到真正大考的时候就会可能会简单。然后我就老有一种什么心态呢？哎，终于到我展示的机会了，我肯定能考出比之前就是我肯定能考出最优的成绩，就我心里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考试之前就会亢奋，有这种心理啊。每期节目都讲一个口播时间，今天是几月几号，好堵住他们说录播的嘴。哎，我读你们留言了都，你们还觉得是录播呀？他们是在那啥，用岳峰的话讲，逗咳嗽，逗咳嗽呢。你明明知道这是直播啊，啥也不让带现在啊，啥也不让带啊。反正我们那时候还，我还，我记得我还可以带巧克力呢，就是因为其实就都是一种心理安慰，你根本没有机会吃，而且我也不可能吃，就摆在那儿。梁启说：“直播间咋有劈腕子声呢？这天还烧炉子呀？古大夫这两天坨儿太大，你说把凳子秤给坐掉了？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你把啥玩意儿掰掉了？你刚才
1: 扶手，
0: 扶手给掰掉了。”抠着掉了，让你给
1: 那能赖我吗？这是质量太差，
2: 不是我时间长那螺丝嘎的松。
0: 就小男孩吧，不是小男孩，我突然想到我儿子，就男孩男生他就跟女生他就不一样，就男生你不管坐哪儿，哎，他就是老实，他就是不老实，他跟女的就不一样。你看女的坐在这儿，你看我坐这儿。今天中考居然不堵车，你说气人不？就是大家不是那什么吗？今天有错峰出行的单位啊。黑子说：“我带巧克力了，我还吃了呢。那玩意儿，考完试在那坐着多无聊啊！考完试你交卷啊，你坐那干啥呀？”小关说：“大美考试心理是这样的，成绩是那样的。”哎，那你们记不记得考试一般就是，比如说中高考的成绩都要比你平时模拟考试要高啊，高一些啊？你们不觉得吗？今天大家应该是大多数都是有错峰出行的现象啊，情况，所以那个一定是大家记得要安静的开车啊，别摁人家喇叭啊。欢乐豆说：“那请问帝豪和逸动怎么选呢？
1: 好，我买逸动，
0: 逸动性价比高一些是吧？
1: 不是，
0: 是那是啥？
1: 我觉得它好看一点，
0: 那这审美问题啊。
1: 因为这个价位的车，你就不要去考虑它性能怎么样，差距多少。”实际上，这个发动机马力啊，包括变速箱的这个换挡的这个时机啊，调教的都差不多啊。这个包括配置也都相似，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就是考虑颜值的时候到了。
0: 那个代梯后续费用会更高吗？
2: 代梯的话也不会很高，因为现在这个涡轮的不像以前那种，就是只是风冷散热了，现在是有水冷散热，所以说这涡轮也不会提价格会维修太高了。
0: 就不会提那
2: 对。
0: 么明显，可能
2: 对，
0: 高一
2: 包括
0: 丢
2: 它
0: 丢，
2: 这
0: 但
2: 个
0: 是
2: 质
0: 出
2: 量
0: 来
2: 也
0: 不
2: 没有
0: 行。
2: 问题了，现在。
0: 胖儿说：“就说椅子不好得了，啥事都往古大夫身上赖。
1: 就是，你看人多明白。
0: ”没到时间不让你叫。等会儿啊。
3: 大明老师今天没出镜啊，来看看大明老师。我们单位直接那啥了，休息了，放假。我中考，老夫中考那年记得非常清楚，过生日。
0: 那你岂不是今天也过生日吗？有一个封路的通知，跟大家说一下，为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排水管线的工程施工，6月28号到7月18号将临时封闭公司街海城街至公司街二号的交通，由海城街至公司街二号的车辆可在繁荣街绕行，由公司街二号至海城街的车辆可在木界街绕行啊。听懂没有？

0: 哪个群呢？又来一个胖啊？对对对，几群的胖？这是八群的胖，好几个胖呢，这不止你们俩。说你嘴挺急啊，开考半个小时你都可以交卷，巧克力就吃完了。说开车宁可绕路也不走学校门前，给孩子们安静的环境。对对，给孩子们安静的环境，尤其是那个中午考完那一科，是考完那一科的时间啊，就是大家呼呼往外走的时候，中午吧，中午那个时段大概也是尽量就是那啥，咱错峰啊。说过的是阴历生日啊，咱不知道啊，那要是正常的话，说每年这今天你都得过生日对吧，你不能就那年过呀。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然后你看像这样的，就是六月，现在六月中就是中下旬了，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就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千万不要给孩子就想说给他补点啥，就是随便去，就不是说随便吧，就是你可能会是为了孩子补给啊什么的，给他特意去安排一些平时没有吃过的一些补品，或者说什么大餐啊，就是千万不要这样。我记得当年我考试的时候就是很普通的日常，然后我记得我中午特意是回家吃的饭，没在外面吃，就怕担心一旦是吃坏了不舒服了，天气热呀或者中暑啊，或者就任何意外的情况都给它规避掉，然后尽量就离家近或者怎么样的咱们就回家吃，然后回家吃呢也不要特意做一些什么补品炖品，就是日常的家常菜，你平时吃啥考试就吃啥就行，是不是咱也一般都是这样啊，家里有家长都知道是吧，
1: 对，
0: 就基本这几天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变数，
1: 尤其是豆角啥的千万不吃
0: 啊，豆角那个还有什么豆角蒜苔，不是蒜苔，那个叫韭菜也不能吃，
1: 对，
0: 韭菜也尽量不吃，然后还有就辣的也尽量不吃啊，还有什么呢，反正就吃一些比较清淡的，然后比较符合时令的一些果蔬这种就可以了啊，一定记得。哎，冰激凌也别吃，我昨天前天我吃了一根冰激凌，然后就肠胃不适了，你说我这人怎么可能因为吃一根冰激凌导致肠胃不适，它就是真的很奇怪，
1: 它是
0: 不知道你前后
1: 一下刺激的，
0: 不知道你前后吃什么了，我一个很正常的肠胃啊，吃个冰激凌就不行了，所以就是孩子这季节就再热也不要吃冰激凌，就给他稍微喝点凉白开，或者说给他整点柠檬水什么的啊，千万就是不要给孩子任何变数啊，千万不要有啊。绕行，都绕行是不是啊，对，24号开始哈尔滨市的购车补贴来了，对，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呢吧，出了吗
2: 15万以下的是4000，然后主档往上增加，最多的是7000，等会儿我看一下具体的文件细则，这个昨天出的，是昨天出的，我看一眼啊，主要是个人消费者，这个公户的不可以啊，然后是15万元含15万和以下的每台补4000，15万以上到25万含25万每台车补5000，25万以上含35万每台车给6000，35万以上的每台车给7000，一共9000万额度。
0: 9000万额度，看看九千万，先到先得，反正补贴对象是消费，发放标准。
2: 但是买车的这个主体必须得是在咱们这个商务局的白名单的啊。
0: 商务局白名单的。
2: 对。
0: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你指的是什么车企吗？
2: 对，车企。
0: 嗯。
2: 这个白名单，这个网上能查到，一共，黑龙江省内200多家呢。

0: 等会儿啊。就是现在就是说出来的这个政策，是不是就是基本上是全员都符合，对，不是全员都能享受吧？
1: 这个你也可以理解为曾经，没享受过购新车补贴的人群，就是你原
0: 没
1: 来，
0: 之前没享受过的，
1: 对，
0: 然后试补跟省补现在是可以叠加的，
1: 对，
0: 然后跟那个，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还有一个啥，还有一个置换，是可以都是可以叠加的，对不对？
1: 置换是指厂家的置换。
0: 咋突然安静了呢？不行，放歌呢？没有，我这思考，我在思考呢。冰激凌100%细菌超标，无一幸免。以前吃没有这个样子啊，以前吃没有哎。车辆急加速之后等红灯怠速抖动需要检查什么？第二个问题，起车的时候不顺畅，电压显示11.7伏，电瓶需要激活什么的吗？
2: 你这个可以测一下它启动的时候的电流，启动
0: 启
2: 的
0: 动
2: 电，
0: 时候的电流。
2: 对，启动时候电瓶的电流，如果说低于9伏的话，这个电瓶可能就不行了，需要更换了。对，启动时候电流，这个好检测啊，拿那个电瓶的检测仪直接检测电瓶的寿命，或者是说在启动的时候用那个万用表量着那个正负极，然后看那个万用，看启动这一瞬间这个电瓶的电压是多少伏。

0: 看一下那个启动电伏启动电瓶是多少伏是吗？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就看那个电瓶这个启动这个过程中电压嘛。如果说这个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感觉还是费劲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这个启动机的这个劲儿不够了，启动机可能需要保养或更换了。
0: 保养或者更换，
1: 对。
0: 那说明你抵抗力免疫力比现在以前啊抵抗力比对，是的。所以就是你看现在小朋友，我也是说嘛，小朋友比如说以前吃没有问题，现在吃也许就因为我们的身体循环，它每一天它可能都不太一样，都会有变化，包括你前一天吃了什么了啊，是不是？
2: 我想咨询一下古大夫超哥，就是我之前有个亲戚想买那路虎卫士嘛，但是他一直没买，也不知道在哪儿看见那个我车叫什么掷弹兵的那个车，我查了一下，说是路虎。不算旗下还怎么样？我想知道这车怎么样？她一个女孩，她现在就迷上这种那个硬派 SUV 了。就掷弹兵，你就这个女孩能开吗？如果不能开的话，我就尽早劝退的。我看那车也不便宜，好像得100多万吧，比那个卫士好像贵很多是吧？
3: 想买掷弹兵这个，这个确实是。一个这个方盒造型的这个硬派 SUV， 但是应该掷弹兵的这个热度现在已经退却了，应该是在去年和前年掷弹兵炒的比较好，但是它现在目前只在小圈子里，专门玩它有一个圈子，包括这个老的这个卫士，就是更老一层的卫士，然后跟掷弹兵在一起玩。但是你现在如果买的这个新卫士，他可能就觉得失去了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但是女孩玩这个，咱不敢说她这个不适合，但是怎么讲呢，这个玩这个圈的人特别有性格，特别有特点。如果要是他已经喜欢的情况下，你可能不太容易给他搬回来。
0: 哎，就是那这既然咱说到这个车，就聊聊这个车吧。古代对他了不了解？我刚才大概就掷弹兵，我第一次听啊。他这个是英力士的一个什么？
3: 是
0: 英力士是吧？
3: 对，实际上就是
0: 它是英力士的第一款汽车
3: 产品。高度复刻之前停产的这个路虎卫士，
0: 对，而且那个就是它的这个品牌力啊，在我们国内的话几乎是零，没有任何品牌力。
3: 他当时其实想买的是路虎的这个老卫士的生产线，

0: 但是股没卖。
1: 说英力士的大老板当年想收购老卫士的生产线，延续经典，完人家不卖。
0: 是
1: 完了，这个他们老板就去叫了个掷弹兵酒吧，所以说就诞生了这款车的名字啊，就是有点理工男的浪漫啊，不服输的味道。但是这个车可能相对来说，单纯说车吧，是不是硬派越野，也不是样子货，它确实有这个，就是它该有的这个模样啊，越野车里面这种。在你，但是这女孩她玩越野嘛，单纯对女孩来讲，这个车是不是感觉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它太具有它的这个属性了。
0: 嗯，而且这个车价格多少有点虚高。
1: 嗯，
0: 这个因为为啥说它虚高呢？因为它的这个核心动力部件是用的宝马的 B58 3.0T 直六的发动机，加了一个8AT 的柴油。8AT 的这个柴油的变速箱，它跟这个路虎全系这个动力，包括变速箱的这个，动力套件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呢，底盘是前后整体硬桥的，这个就是能凸显它的这个越野能力。包括四驱部分分动箱啊，包括三把锁呀、机械分时四驱啊，这个都有。但是生产方实际上是，他收购的。奔驰的这个在法国 smart 的工厂制造的，然后整车跟这个路虎没有啥关系，但是它是2024年正式引进国内，现在热度不高了。然后它当时有这什么限量红魔版了，1924复刻纪念版的，然后都需要加价，这个我觉得加价不值得，我觉得价格有点虚高。但是他喜欢这种车型的情况下，可能还有一个跟他媲美的车型，就是老的路虎卫士。但是老的路虎卫士现在价格依然虚高，现在已经高到，我觉得个人觉得是高到顶点了，就是有买到手好几年的这个卫士现在在赚钱，都说它是理财产品，但是我很担心可能有一批人就是直接接到最高点，直接当键盘侠了。所以说这种车型吧，如果是土豪当玩具一直持有也就那么地了，但是如果硬买的情况下，掷弹兵和路虎卫士的老款来比，可能我会考虑买路虎卫士的老款。
1: 是这样的。好吧，说想买掷弹兵的人搁啥劝退呀，劝退就得研究悍马了。
0: 买老卫士也行。
2: 山人呐，你这个都属于成功人士哈，你身边这亲戚都这个条件挺好啊，都研究掷弹兵。掷弹兵的价格用古代老师话说，古代话说，我感觉高的挺吓人呐。你这个100多了都得，落地都得100多。
1: 按你的思维，就是你给自己花100块钱，你都考虑好几年。
2: 大明老师啊，大明老师，老夫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掷弹兵，硬派越野。其实我挺看好掷弹兵的，但买不起掷弹兵。然后老夫寻思买个棒棒兵嘛。大明老师，您知道现在棒棒兵市场价格是多少钱吗？就中端的、高端的棒棒兵多少钱？不买低端的啊，低端的不买。
1: 我说实话啊，这个棒棒冰是坚决不建议咱小朋友吃，不能吃啊，这玩意儿都不能。我昨天领我儿子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在门口买了爆米花。你们现在去看电影吗？就是不是去看电影，你们会在那个电影院里面买爆米花吗？
3: 会啊，
1: 也会呀、
3: 啊。对
1: 呀、
3: 啊。
1: 哦，反正我看那儿挺冷清的，就是几乎可能我看现在人也都不怎么吃爆米花那东西。因为我儿子第一次看电影嘛，我就带他去，然后我就听旁边有人蛐蛐啊，这么点小孩还吃爆米花，这么点小孩让吃爆米花。
2: 这个女孩吧，她也不懂什么越野，她条件很好，下班农场的，家里边条件就可以说非常优渥。他之前买那个星脉的时候，我给他推荐的。他之前他也不懂车，手里面的资金比较宽，我就推荐星脉，老看了。

0: 后来他换车的时候吧，想换那个国产电车，我就一顿埋汰他，说你好好学习学习吧，你那东西不行。后来他看了人家半年这小姑娘挺爱研究的，他知道国产电车不行，然后问我那我该买啥？说那个他就开始研究方盒的造型了，刚开始看那个奔驰大 T，他觉得太贵了，他预算可能不够。后来我说卫士不错，开始研究卫士，研究卫士研究去，不怎么的研究这个研究到十三指钉上去了。他对越野没什么需求，但是他就很会总跑高速。这个车的跑高速，我感觉他不可能输。所以说我还是劝他，我是劝他就还是回到那个，就新路虎卫士上，小姑娘开，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但是现在我感觉有点执迷不悟。
1: 有点执迷不悟。
2: 这个掷弹兵跟路虎卫士来比较的情况下，这个机械感要强一点，但是它可能说硬派越野的风格要更强一点。这个确实像他说的，这个如果总跑高速的情况下不适合开着，一是不舒服，第二个，它的这个宝马的 B58 的那 3.0T 发动机跟现在的路虎卫士的 3.0T 发动机来比，它的这个功率有点低了，就说白了有点过时了，而且又卖这么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品牌能未来能什么样不知道，所以说，如果要是用新卫士劝退不了的情况下，让他去看看福特的烈马，买个高配的烈马，我觉得也比掷弹兵强。买个什么这个长滩大脚越野版，还有亚马逊限量版这种的都可以。它的这个样子，我觉得可能更符合它的这个需求。
1: 好的啊，等会儿。还有什么问题吗？说老夫财力可以啊，敢吃高端棒棒冰了。小时候都吃那个冰块，一半水一半冰，最解渴。我们小时候吃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已经。但是我小时候吃过炒冰，炒冰沙，5毛钱一盒，真的。现在你敢让孩子吃5毛钱一盒的东西吗？真的，小的时候怎么那么，
3: 不是
1: 那
3: 敢不
1: 么
3: 敢的问
1: 扛
3: 题，
1: 那
3: 是
1: 什
3: 现
1: 么？
3: 在根本就没有5毛钱一盒的东西。
1: 不是，就是见即便有，就那个炒冰，
3: 外头会有
1: 敢
3: 炒
1: 让
3: 冰
1: 孩子
3: 吗？
1: 吃吗？
3: 有啊，
1: 就我看他家的吃就是水呀、啊，就
3: 不
1: 是
3: 是
1: 白白
3: 他
1: 的。
3: 们会放牛奶、水果。
1: 啊，不，现在不是，我说那个原来那个，就是它有一个炒冰机，像冰沙一样的，不是像炒酸奶那种，是像冰沙一样的，灌点白开水，然后那个我因为它那过程我们都，然后那个就是咱们吃那个杨梅，他把杨梅汤倒里面，炒，
3: 就是借点味儿
1: 五
3: 呗。
1: 毛钱一杯，然后1块钱的是给你放一颗蓝莓、杨梅在上面。哎呀妈！当时能吃到这个，觉得老幸福了。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可以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迟瑞的全拼889。小时候没有科技狠活，那我都怀疑他用的都不是那个。就是可能是用的都是自来水，
3: 这比你现接的还可以呢。
1: 大桶的，但那个桶脏脏的，反正就是。

8:43啊，这里山饭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咨询我的个人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哎，对了，超哥，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如果空调不凉的话，我们需要去加氟冲氟吗？我记得以

0: 前有人说过，冲服也是个智商税呀。
1: 不是，这个空调不良看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发动机这个温度过高的话，空调也会出现不良，散热不好。所以说，尤其到这个夏天这个时候，要检查一下的水箱、冷凝器，看那个是否有那个树毛和柳絮糊得满满的，就散热不好，没有风冷散热了。所以说先检查一下这个。如果说这个的检测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查这个空调这制冷工作的压力。有的是工作的时候里面氟没有那么多了，多数都是气儿。这个气体工作的时候，这个蒸发箱内部会出现呲呲一响。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先判断一下它听风口这个位置，如果说有呲呲一响这个声音，你这个空调不良，那多数就是说这个氟已经气化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是需要换氟的。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指向啊，就是大家如果说不要是单纯的就是空调不良了觉得就需要冲氟，
1: 对，
0: 它是需要一些排查的。
1: 对，
0: 当然冲氟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也是比较低啊，是吧？不太贵吧？
1: 现在便宜了，一般的话都就是几十块钱一罐，
0: 是不是？
1: 然后看你需要车用几罐，一般的话两三罐。
0: 2015年奥迪 Q3 有一个车门的迎宾灯和车门警示灯同时不亮了，原先还都是亮的，这是啥问题？
1: 迎宾灯和指示灯的话，那迎宾灯的话可能就是这个门锁。门锁这个开关门这块信号，它有一个触发开关那个信号，那个信号不工作了，所以说你的开门这个信号灯也不亮了，然后迎宾灯也不亮了，因为它是在你开门的过程中，它显示的是关门，所以说你这个迎宾灯跟那个仪表上的提示灯都会显示这个车门是关闭状态，所以说这个迎宾灯是不亮的。你检查一下门锁和这个限速。
0: 门锁和限速哈？
1: 对。
0: 这个自己能排查出来吗？
1: 他应该自己排查不出来，因为那个限速需要拆下来检查一下，然后门锁那个位置得上电脑呢，用电脑调这个开门和关门那个闭锁信号。你自己可能检查不出来，你可以就是半开不开的时候，就是挂一道锁的时候，你多逛着逛着那个门，看它会不会出现这个门灯提示。如果说会出现这个门灯提示，那就是直接就更换门锁就行了，证明就是那个门锁那个触发开关它不好使了。
0: 当然了，这个也不能去不理会它，是不是啊？虽然说它不影响你驾驶吧，
1: 这个肯定需要去处理的，因为这个有个开门信号的话，比如说正常你这个车锁车了以后，你多少秒之内不去开这个门子，比如主驾驶门的或副驾驶门的不去开的话，它在几十秒之内可能会自动上下锁。如果说你开要有这个信号了以后，这个门子不会上锁，但是你这个门锁已经显示坏了，你开了与跟没开是一样的，它会自动上锁。比如说你这个钥匙放在车里呢，它可能会自动上
0: 锁上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需要去及时的处理。
1: 对
0: 啊，
1: 及时处理。
0: 就是、我刚才也是这意思，就不能不管它。因为它虽然不影响你驾驶吧，但是你就像刚才超哥说的，如果锁里面了，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就是别置之不理。大壮，我前几天新充的氟利昂花了160，价格相对合理吧，是吧？
1: 对，正常价。
0: 正常价格啊。还有啥问题继续来问啊？8:47，当然现在你比如说就是如果单纯的就是讲这个车油耗高或者油耗低，跟油价也要去区算一下啊，因为你以前算的油价跟现在算油价毕竟它不能同日而语了啊，然后再看看是不是有故障的现象。刚才有个人说他那个200块钱跑300公里，什么车来着？古大夫，他什么车？
2: 瑞纳，
0: 1.4
2: 手动的，
0: 1.4手动的，说200块钱跑300公里，他觉得油耗太高了。
1: 200块钱跑300公里，200块钱跑300公里的话，6毛多钱，六毛多钱的话也差不太多，因为你这个
0: 1.4的，
1: 对，因为你现在开空调首先一点，然后再一点就是说你这个车，比如说开的劲头够不够？如果说你开的劲头不太足的情况下，我建议你查一查这个火花塞和那个三元催化，有可能这个点火强度不够，然后包括三元催化这个排气不畅，会造成你这个车翻闷。你就比如说原先你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3000转，能跑到 六十七十，

0: 但是你现在三千转可能跑到五十或者跑到六十左右上不去了，所以说可能会出现你这个油耗增高，就是点火强度不够，包括三氧化这个排气的一个不顺畅，
1: 嗯，
0: 可能会有这种几种可能，
1: 嗯
0: 嗯，
1: 反正这个就是看看去查一下。
0: 对，
1: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我刚才想问你什么来着啊，车内啊，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状态之下，车内的空调开到多少度，它跟省油有没有关系？
0: 嗯，有点不大。
1: 就是比如说，
0: 因为你空调在空调在工作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个空调的一个负荷了。
1: 嗯，
0: 就是你调温度，你调多少，它只是调节这个压缩机工作。因为有好多车现在就是电磁这种，就是长转一直工作的。所以说你这个空调就调这个温度跟那个油耗关系不太大
1: 啊、
0: 嗯。
1: 人家说二十六度什么的，这些可能
0: 那个二十六度对人体来说最适合最
1: 啊，就不跟油耗没有太大关系。
0: 对，
1: 这种情况要换胎吗？它扎个螺丝钉还是扎一个钉子呀？要不要换胎呀？轮胎上面扎个钉，
0: 那你看那个钉扎到哪个位置，比如说胎面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可以去做补胎。
1: 嗯，
0: 比如说钉特别大的话，可以选择用那种蘑菇钉，或是热补。
1: 嗯，
0: 如果说胎帮胎壁的话，可能会就补这个胎，可能就会需要费些劲了，可能就直接就需要热补
1: 掉了。
0: 对，但是价格可能会相对于高一些。
1: 嗯
0: 嗯，
1: 是汪洋在中考现场直播呢吗？没进去看，没有，是我们的一个记者在现场。嗯，他应该是在69门口，应该是啊。嗯，8:50，福特翼虎开空调，跑跑有股烧焦的味儿，是不是轮胎太热了？
0: 开空调有烧焦的味儿，跑高速了吗？
1: 开空调跑跑有股烧焦的味儿，
0: 啊，可能是这个发动机的温度过高了，你检查一下子散热吧。
1: 啊，是散热的问题。
0: 对，因为有好多车就是在开空调的时候，不开空调的时候都可以啊，开空调了以后就发现这个发动机水温高了，
1: 嗯，
0: 或者是说有异味了。就是有烧焦糊味了，多数都是说因为这个前面这个水箱冷凝器散热不够好，
1: 嗯，
0: 然后出现这个水温过高，发动机高温，然后出现的这个异味。
1: 这个不是单纯的是哎，再一个有没有漏油的情况啊？
0: 漏油的话也有可能，但是你看它只是说体现出开空调的时候才出现这个味儿、
1: 嗯嗯，
0: 如果说不开空调就没有这个味道嘛。
1: 嗯，
0: 对，所以说你先检查一下它，还是像我说的散热。
1: 嗯 好吧。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然后大家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跟上节奏，迟蕊的全拼889啊，还有什么问题想继续问的，可以加我微信，迟蕊的全拼889。

0: 车子开了25000公里，需要做什么保养？
1: 25000公里，看看你这个时间呗，几年了车？如果说3-4年的话，这25000公里的话，你可能需要检测一下这刹车油和防冻液。
0: 嗯。
1: 然后这个滑塞，看你这个车是不是带涡轮的。如果说带涡轮的情况下，这个滑塞可能需要更换了。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9: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9: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于安联，连接的联。
3: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

0: 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棉，好家风。
3: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6: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备婚的一些人和事儿哈。把大家在筹备婚礼当中涉及到的婚庆产业链，涉及到婚礼行业的一个发展，涉及到您在备婚当中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来联络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组，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今天传红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什么事儿呢？新中式婚礼，应该说在我们的整个的婚庆领域，无论是订婚宴呢、还是结婚礼服啊，还是婚礼的风格呀，新中式这种流行风一直是在市场上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订婚宴，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布置之后你就会更简单了。在这几个方面如果你做到了，相信一定会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场地的选择。选择场地的时候哈，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选择具有中式韵味的宴会厅或者是庭院园林，这样的话你从整体上就有了那种中式的味道。所有的参加你订婚宴的朋友一来的时候，马上就被现场的氛围浓浓的包围了哈。还有就是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背景板，这个背景板你可以选择竹叶印花的屏风，或者是定制中式风格的那种 KT 板，极具中式淡雅大方的格调。定制 KT 板的高度最好是在2米2以上，如果你低于2米2就会影响整体的观感了。除了场地，除了我们现场的背景板之外，花艺装饰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荷花、竹子，在我们的新中式订婚宴当中就是比较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什么呢？百合、火龙珠、红掌、大飞燕、文竹、蝴蝶兰、吊兰，还有尤加利叶。现场的迎宾牌必不可少啦。那我们的新中式订婚迎宾牌的样式真的是很多的，金箔迎宾牌满满的贵气，书法卷轴迎宾牌搭配花艺，满满的中式氛围。你也可以在网上定制 KT 板，然后搭配画架和插花，也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啦。现场摆台如何来出片呢？新中式风格的摆台和其他风格的摆台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你这个桌子要选择香案或者是那种木质的长桌，然后您搭配上淡雅的桌布，再摆上一些中式的糕点，比如说喜饼啊、花式的绿豆糕啊和糕点盘等等。哦啊，这个马上的意境就上来了，这个在网上都会有的，大家可以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在中式婚礼上怎么能少得了订婚书呢？订婚书我们可以找人定制手写卷轴，你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些相框样式或者是刺绣款式的，都能够留存下来当做纪念啊。婚礼当天的服饰当然是更加重要了，新人作为订婚当天的主角，穿着一定要体现这种中式的韵味。比如说女生我们可以来穿旗袍、马面裙或者是改良的新中式的礼服，男生呢我们可以穿带有新中式刺绣的立领的中山装或者是深色系的套装西服。如果你想办一场新中式的这种订婚宴，那刚刚我说到的这些方面您想到了吗？这也是我们在订婚宴布置当中的一些详细攻略了，比如说我们的场地，还有背景板、现场的花艺装饰、迎宾牌、摆台、订婚书、服饰，如果你都想到了，相信你这个新中式的订婚宴一定会满满的欢喜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汽车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师石头，关心的传红啊。接着来聊大家备婚当中涉及到的一些各个环节。接下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一定会非常实用，也就是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想要寻找四大金刚一定要聊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备婚经验的一个分享，我说一说看看说没说到您的心坎里，然后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遵照着这个思路，也许在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就会更加轻松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四大金刚啊，就是指你婚礼当天要用到的摄影师、摄像师、主持人、化妆师，统称为四大金刚啊。那什么时候定四大金刚呢？提示您，在确定了婚期之后，你第一时间就要寻找四大金刚。为什么？因为你越好的四大金刚被别人预定走的可能性就越大了。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在举办婚礼前一年到半年的时间就定下来，尤其是你的婚期如果定在五一、十一这种婚礼的旺季，更要提前预定了。记住啊，一定是要以付定金、签合同为准，口头预定是容易出纰漏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赶上大日子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吧，就是你在找这个四大金刚的时候往往档期就没有了，那你就会涉及到越是这个大日子，越是这样婚礼旺季的时候，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你找到了心仪的、可心的，那你不妨提前就把它定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整个的定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啊，跟摄影师沟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要跟摄影师来聊一聊，你这个摄影的服务时长是多长时间呢？你收的这个价位是什么样的价位呀？几个机位呀？你是单机位呀、双机位呀，还是三机位呀？还有，我们这个最后的时候出片，你精修多少张？照片给我底片多少张，你是不是全送的？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是不是可以重修呢？还有，一定要告诉婚礼的整体流程、现场的布置、风景，还有一些新郎新娘的服装风格，这个非常重要。你是抓拍还是摆拍？是主要拍你的婚礼仪式的照片呢，还是随时抓拍的？是拍人为主还是拍氛围呢？拍摄的环节具体都有哪些？比如说新人和父母啊、伴郎伴娘啊、宾客的互动啊等等等等，这些你都要提前把它确定下来。一定要明确底片和精修的交付时间点。比如说你婚礼当天能不能给我出一个精修的朋友圈的九宫图，你得及时发给我啊。我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不是也要这个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付款的方式，吃喝住行的费用、异地的出城费、婚礼超时服务费，你这个都要提前和我们的摄影师了解好。好不好？这个摄影师说到的这个费用还真挺细的。比如说我们的拍摄服务时长都有哪些视频成片，还有你整个的婚礼流程当中啊，我们整个喜欢拍的风格，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你是纪实风的，还是这个轻松活泼的，还是温暖感人的这样的。另外你在婚礼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设备，你是来提供无人机，还是航拍，还是摇臂，还是滑轨，需不需要提供摄影车，这些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提前说好。还有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成片的数量有多少，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婚前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MA 快剪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要另收费的。如果婚礼快剪是不是可以当天仪式开始之前就能够出片的，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叫快剪嘛，在婚礼仪式上我们需要播放的，对不对？这个呢需要大家提前把它要了解一下。这个是摄影师的环节，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涉及到我们主持人的沟通环节了。跟主持人需要提前见面的，具体的时间根据情况你们来约定就好了。你在对接整个仪式上的所有的流程，主持稿、
是不是有改动的，你整个的这个仪式你要多长时间，还有你要沟通一下整个他现场的一个主持风格，希望他是轻松快乐的，还是文艺清新的，还是温情感人的。另外呢，我们就要提前沟通的一些注意事项，不要随便的就点到了父母让他们来发言哈，或者是伴郎伴娘让他们来发言，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很多的心理准备，现场会出现慌乱的。还有别开低俗的一些玩笑，别刻意的煽情，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新人整个在婚礼上不想要的一些环节，一定要提前说清楚。还有要提前和主持人来沟通你新人的一些恋爱故事啊，重要的回忆啊，还有谁会讲话呀，送祝福，谁会送戒指，手捧花给谁，合影的环节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提前把它落到细节上啊。最好呢，我们现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般的婚礼堂它会有一个备婚表，那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按照挑钩来完成就好。那主持人的这个环节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细致一些，毕竟它是当天你整场婚礼的核心人物了。还有我们在婚礼音乐这一块是谁来负责的，必须要跟主持人提前过一遍音乐，需要卡点剪辑的你一定要提前弄好。另外如果现场真的出现意外了，我们来如何来应对，还有主持人吃喝住行所产生的费用，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外地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是当地的话根本就不涉及到，这个是主持人的环节。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摄影师，除了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这个化妆师的沟通细节了。因为化妆师现在我们在整个寻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会分不同的等级，有一些区分，有一些价别的差异，比如说总监级啊，总监助理级，还有这个化妆师这个什么样的初级都不一样的价位，还有你跟妆的时长是多长时间，如果说超时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来交费啊，还有包括给你化妆的时候给你画几套造型，包含几个人的造型，给其他亲友化妆怎么来收费，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化妆师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是新娘是主要的，新娘新郎，其他的人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另外的一个辅助化妆师了，比如说给新郎化妆，给爸爸妈妈

妈妈化妆，给这个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化妆哈、啊。所以说双方父母化妆，还是一般的来说在婚礼上会有这样两位化妆师的。另外你试妆怎么来收费啊？如果试妆不满意了，我可不可以换人呢？那是必须给换人的。还有新娘需要准备哪些物品，还有哪些注意事项？试妆当天的化妆师和婚礼当天的化妆师是不是同一个人？一定要提前说好了，免得你当天的时候再有各种各样的托辞来进行换人，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一点准备都没有了啊！提前告知一下你整个婚礼流程的时间安排，喜欢的妆容风格，或者是试妆的改进意见，需要双方不断的去磨合。因为新娘平时当中的化妆风格基本上有自己喜欢的特点，所以说你一定要跟化妆师提前沟通好。还有你明确当天的化妆师几个人到场，有没有助理化妆师或者是礼服师，这个都需要提前沟通好的。还有就是如果是你是外地的话，大概又会涉及到他吃住行的一些费用问题了。另外在这个和化妆师沟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一下，有些人比较喜欢戴那个美瞳，是吧？你婚礼前还需不需要染发、美甲、风格，你都要跟化妆师沟通好，因为他整个的妆面要是协调统一性的啊。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相信在我们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环节你就会更多的避坑了。然后呢，你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问一些干货和专业性的还有核心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在整个的在对待你的整个的服务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更加的细心用心了啊。好了，各位，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您备婚当中有一些问题细节需要了解关注，欢迎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了。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传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人人爱眼，世界无忧。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的副院长，哈医大医院眼科视光学中心的主任，黑龙江省视光学中心主任李雪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百忙当中啊，赶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关于眼健康的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的，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嗯，张红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李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跟大家呢交流过视光学中心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内容哈。其实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人人爱眼，世界无忧，就是让大家对于这个眼健康、视力健康，对于我们个人和这个社会的重要性，
2: 对，要更加关注一些。
1: 对，鼓励大家关注自己的眼健康，我们也为下一代能够营造一个更好的光明的未来，是不
2: 是？
1: 是，其实说到了视光中心哈，很多人可能是对于视光学中心到底是干嘛的啊？它和普通我们要去看的白内障、青光眼有什么样的区别？是都挂眼科吗？还是要给它区分开？给我们把这个概念先厘清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传红提的这问题呀，特别好。确实呢，在我们的可能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中啊，可能也对视光中心或视光这个专业啊不是很了解。那么什么视光呢？它跟眼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在我们中国呢，我们的这个整个医疗体系里面呢，我们视光呢是包括在大眼科里面的，但是我们的就诊对象和我们的医疗的内容呢，不是像我们常规眼科所看的，我们的结膜炎呢，我们的角膜炎呢，我们的青光眼、白内障、眼底病啊，不是这样的疾病。那我们看的是跟一些视力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
1: 弱视、近视、斜视、
2: 近视、远视、散光、老视，就是老花眼，还有呢，我们的角膜接触镜、我们的塑形镜、我们的 RGB 眼镜，那么还有我们的屈光手术，还有我们的低视力，这些都是属于视光的一个大范畴。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那么我们小区啊，可能就有视光中心和视光诊所。那么这个视光中心和视光诊所，可能它所能承担的医疗的服务，可能仅仅是青少年的一个
1: 矫正吧，
2: 近视的或屈光的一个矫正啊，或包括一些弱视训练、弱视治疗。但是要更深层次的一些医疗服务，那么必须要到正规医院的视光中心才能够进行一个完整的正规的治疗。
1: 其实这个通过李主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对于视光中心是干嘛的有了一个印象，它是和视力相关的，包括您提到的近视、远视、斜视，可能涉及到小孩子比较多，但是老视那块是老花眼，很多人说，哎，我老花眼看哪个科？告诉你看视光中心科。
2: 其实吧，我们现在越来越步入老龄化社会了，那么其实很多老人呢，他有老视的问题，但他不知道自己眼睛哪块出了问题。他经常来，其实在客服方面我们工作还有待遇加强，很多老人到了医院之后就说，我就看近看不清楚，我看远能看清楚，我不知道该看什么病。就说这是个说明我们之后啊还要再加强我们科普的力度。那么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们有50岁以上的听众的话，那么你看看你看近能不能看清楚，如果你也存在看近看不清楚，需要拿远才能看清楚，或者是在光线强一点才能看清楚，那么看远都没有问题，那么你可能就是老花眼了，我们常规叫什么呀，叫它老视。那么有句俗话说得好，花不花
1: 47八。
2: 对，这个古语说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那么你到了这个年龄，那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花眼了，那么存在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就到 眼科挂视光中心的号，我们来配一副老花镜就可以了。
1: 好，我们讲述的非常清楚了哈，把视光中心干嘛的给您交代了，然后大家就着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很小，但是他出现了这种两个视力不一致，或者是这个储存的那个不够了，是吧？
2: 是储备不足了。
1: 储备不足了，有的需要戴那个矫正眼镜的，还有各种这个涉及到孩子近视眼的，都可以来咨询，是吧？
2: 是这样。
1: 我们的热线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哎呀，一下子切入主题，想问李主任这个视光中心是干嘛的，我还是应该隆重的把李主任介绍给大家。李主任叫李雪，是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的副院长，哈医大医院眼科视光学中心的主任，黑龙江省视光学中心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有一些学术的兼职，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眼学科分会视光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屈光手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学分会的委员，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以及发展促进会委员，眼科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近视防控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视光技术协会的副会长等等啊。其实我们的学术地位还是非常棒的。
2: 谢谢传红的介绍。
1: 李主任，那我们这个还是接下来围绕着人人爱眼世界无忧的这个主题来跟大家聊。一说到视光，我们就会想到小孩子。其实现在孩子的这个屈光检查，我个人感觉是越来越要提前了。
2: 是这样。
1: 因为我们现在戴眼镜的越来越多了，小孩子也占比很大了。所以说这个什么时候孩子多大了需要做第一次的眼部屈光检查，多久要给孩子复查一次呢？
2: 传红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啊，就是从我们，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近视大国，我们的近视发病率，那么像初中生都可能会超过50%，那么到了高中生可能会达到70%-80%，那么近视发病率特别高，那么特别是高度近视发病率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目前我们国家近视防控的一个策略就是观口前移，您刚才说的，我们要关注更小的小朋友他们的视光的问题，他们的屈光发育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那么很多小朋友可能3-4岁的时候就更早的接触电子产品了。那么另外有些家长呢也是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可能有些早教的活动也会让孩子过早的用眼。
1: 对，
2: 那么这样呢对孩子的整个视光的发育其实非常不利的。在我的门诊里就经常会看到3-4岁的孩子就已经戴上了1-2百度眼镜了。
1: 哦呦，这太早了。
2: 正常这样的孩子都应该是有个小度数远视的，偏远视的。那么咱们所说的远视储备其实就保护这些孩子们不近视，但是呢现在低龄的孩子经常我们会看到存在远视储备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家里有低龄孩子啊或是小朋友的家庭啊，我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一下，那我们多大年龄孩子就要做一个视光检查了呢？3岁就可以去做了。3岁，比如说我们幼儿园小班，现在我们的关注重点，我们的近视筛查就要深入到幼儿园阶段了。我们去会到幼儿园去给这小朋友们做一个视光筛查。
1: 其实说到了孩子的一个用眼，第一次要做3岁的一个检查。那孩子以后是每半年还是一年做一次复查呢？
2: 如果我们3岁的时候到我们正规的视光机构或视光中心或者是诊所做了我们第一次的视光检查之后，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存在屈光问题，可能会有近视、远视或散光这种情况需要进行治疗的，那我们会建议3个月查一次。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到眼科到视光中心去看一下，
1: 嗯，
0: 那么有没有屈光问题，有没有屈光异常，比如说大散光啦或近视远视啦这样的问题存在。
1: 所以说别让孩子过小的时候就戴上一个小眼镜、
0: 嗯、
1: 或者是参加各种矫正。其实矫正我看我们的社区也有这样的矫正机构，但是我估计它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不好好的时候小的时候好好的保护一下。
0: 这个
1: 保护现在和我们的电子产品的一个发展和孩子的一个学习技能方面的一个掌控它矛盾吗？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
0: 嗯、
1: 但是我们都是靠书，
0: 对，
1: 然后家长可能是给你讲故事什么这样的多一些。
0: 嗯，时代不一样了，其实我们现在、嗯、你看现在用 AI 时代智能化时代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可能现在的生活工作学习都离不开电子产品。
1: 是，
0: 对，所以说电子产品的普及确实给我们眼睛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1: 嗯，
0: 那我们作为青春期或者是学龄前或学龄期的儿童，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首先像低龄的孩子，我们是要建议那么不要过早的去接触电子产品、
1: 嗯、
0: 特别是六岁以前，那么三岁以前是严禁接触电子产品的，那么三到六岁的时候，那么尽量缩短电子产品的时间，我们会建议尽量以户外活动为主，那么户外至少要两个小时的、
1: 嗯、
0: 特别是在我们北方，其实这个执行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因为半夜是冬期，
0: 对，我们北方的近视防控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1: 是，
0: 首先一入冬过了十月份天冷了，那么孩子特别小孩子就不想放出去了，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1: 嗯，
0: 而且我们冬天比较天比较短，四点钟天就黑了、
1: 嗯、
0: 你说我在户外活动天都黑了没太阳了，我去怎么沐浴阳光啊？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北方的孩子来讲呢，近视防控的任务就更艰巨一些，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尽量充分利用周末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平时周一到周五没有过多的时间带孩子出去户外活动，那么周六天白天尽量带孩子去户外活动，那么保证我们一周至少有14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1: 一周14个小时，
0: 就平时忙我可以周末补啊、
1: 嗯，
0: 来去补偿一下，那也是有帮助的。
1: 好，你一说到三岁之前是禁止看电子产品，我觉得现在大多数家庭做不到。
0: 是，
1: 有的时候孩子为了让他吃个饭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电子产品就在那放着动画片。
0: 更听话一些，更好哄一些，有的就把孩子扔给了平板，
1: 哎
0: 哎，孩子就乖乖的，让干什么干什么。
1: 有的时候家长想干点别的活，给个平板，然后就可以忙其他事儿了。
0: 在我的门诊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孩子，我就经常会、
1: 啊。
0: 批评家长
1: 为了孩子的眼睛健康，家长多一份这个付出、嗯、然后呢多一份关爱，平时的时候注意一下观察孩子的眼睛变化，有没有挤眼睛眯眼睛眨眼睛歪头看东西的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赶紧去上做一个检查呀。
0: 有早期症状的话我们要及时发现，要给孩子来就诊。
1: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没到这个配镜子的这个程度，但是你要矫正，
0: 尽量我们提早发现问题，然后呢预防近视。
1: 是，好，各位家长关爱自己孩子的眼睛健康，孩子多大了，是几岁的宝宝，乃至于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孩子的眼健康状况是什么样的，目前是否需要矫正，临床矫正的方法又有哪些适合你的孩子，哪一种矫正能够最大的或者是更好的去提升孩子的这个用眼，是吧？
0: 对，
1: 然后不让他度数发展，让他持续住稳住、
0: 嗯、
1: 最起码的，因为刚才我记得李雪主任说了一句话，就是非常高度的重视这个高度近视这一块，因为高度近视它可能未来给我们各种眼病要有一个基础，是不是？
0: 因为高度近视呢会带来一些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青光眼白内障、
1: 嗯、
0: 那么高度近视的孩子或患者他的发病率就会更高一些。
1: 嗯，
0: 那么更重要的他会出现一些眼底的视网膜的并发症，
1: 对，
0: 比如说视网膜的变性啊、裂孔啊，甚至最严重的视网膜的脱离。
1: 嗯，
0: 那么而且这种视网膜的病变在早期我们是很难发现的，因为孩子是个高度近视，他本身视力就不好，所以说很难发现眼睛的一些轻微的异常。那像我们在我们视网中心还有屈光手术这个那个专科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去做屈光手术之前都要常规要查眼底，仔细查眼底的，那经常会发现高度近视孩子眼底周边呢就有裂孔、有变性、有网脱，甚至自己网脱的都不知道。
1: 哦，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就不能做屈光手术了，给他转到视网膜那个眼底病科要去做手术了、
1: 嗯、
0: 那么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又往往会带来一些不可逆的视觉伤害，甚至会造成失明，比如说网脱你没有及时发现，玻璃面大了，那么即使做了网脱的手术啊，那么有的时候视觉效果也不会达到我们最开始的状态。
1: 嗯，
0: 这种视觉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要控制高度近视的发病率。
1: 500度以上还是600度以上算高度？600度以上
0: 算高
1: 度近视。
0: 对，600度以上，我们近视加散光加在一起是600度以上，就是高度近视了。
1: 好，一定要重视，
0: 很重要。
1: 现在看小眼镜，一层又一层。

0: 疼得像啤酒瓶子底儿似的。
1: 对，
0: 千万别让孩子。
1: 我们要就是关口前移啊，因为你近视的年龄越早，那么你未来发展成高度近视的可能性就
0: 会
1: 越
0: 大
1: 啊，所以这个风险也越大。所以我们尽量呢，在我们的小学阶段啊，尽量控制住近视的进展，或者幼儿园阶段就保住我们的远视储备。
0: 嗯，
1: 那么这样才能避免未来发展成高度近视。
0: 好，各位家长千万别大意了，别以为说孩子现在近视了无所谓，长大了18岁了做一次近视眼手术不就 OK 了吗？
1: 是
0: 不是有这么
1: 想
0: 的？
1: 有家长这种想法，我说那可不一样啊！你现在你是觉得到了18岁可以做手术了，但是如果你不控制它的增长，第一呢，到了高度近视阶段，它眼底可能出现病变；第二呢，它如果圈度太大，它角膜没有那么厚，它想做手术也没有那么多角膜可做呀。
0: 是啊，
1: 所以说还要控制近视增长啊，不要变成高度近视。
0: 没错，如果真的损伤了的话，它是不可逆的，
1: 是这样。
0: 而且呢，很多家长一定要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的一个精密的这个仪器部件、
1: 家长要
0: 器官、
1: 啊、
0: 对
1: 要
0: 一定要保护好啊！家长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机会非常难得，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视光中心的主任李雪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涉及到孩子的近视啊、弱视啊、远视啊、斜视啊，甚至我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些老式啊，角膜的一些情况是吧？
1: 都可以咨询
0: 低视力啊。然后呢，目前临床上最好的一些矫正方法都有哪些手段？关键是这个家长想了解的，欢迎继续咨询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们的名医呢，都是邀请到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来自于医大一院、医大二院、三院、四院、六院啊。我们各位专家老师通过他们的专业领域给大家来进行通过冰城医生的健康科普，希望每每收听都有所收获。然后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科普的同时也可以帮大家来一一的答疑解惑，机会非常难得，不用挂号，然后不用排队，都可以来跟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了。
1: 欢迎随时咨询。
0: 对呀、啊、对呀、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人人爱眼世界无忧。刚才讲到了3岁以前的孩子最好就是3岁的时候给孩子做一个普查、
1: 嗯、
0: 有问题3个月一复查、嗯、没问题半年复查一次。如果有了问题，家长就说给孩子用不用配镜子，有的家长就比较担心、
1: 嗯、
0: 哎呀我这个配镜子戴了越戴是不是度数越大、
1: 嗯、
0: 我戴了镜子是不是就摘不下来了、
1: 嗯、
0: 这个是临床特普遍的问题。
1: 对，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惯性思维。
0: 嗯，
1: 你像上个周一的我的门诊就一个孩子是个高度远视，是个900多度的远视眼，那孩子3岁多一些。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建议孩子，首先他有一个高度远视，同时还伴有弱视，同时还有斜视。那么这个斜视呢就是这个大远视引起来的，那么这孩子肯定要戴镜进行治疗的。但是家长呢就认为孩子太小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大点再治呢？那么我说不行，因为弱视的最好治疗年龄是4岁到6岁。如果你等他大了，你就像我们经常跟患者打比方，就像花一样，开花是有花季的，你过了花季你再给他浇水施肥他也不开花了。
0: 嗯，
1: 那就这样。所以说孩子的弱视治疗是有年龄限制的，不要超过6岁。那么有时候最晚的时候也不要，尽量不要超过8岁。那超过8岁就不能治了吗？也不是，但是治疗效果就打折扣了。
0: 嗯，
1: 可能低龄的小朋友人治半年视力上来了，你可能得治一年视力才能上来一行，就更加艰难一些。所以尽量呢，我们在3岁就过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初步检查，那么就会发现孩子有一些哪些屈光的问题，早期治疗。那么尽量在6岁之前，我们发现这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0: 我就在想，这么点的孩子为什么就有900度的远视啊、
1: 嗯、发育来的。
0: 嗯，他是先天的吗？
1: 对，发育来的，不能说是肯定是不是说因为父母的遗传才会造成的，但是跟孩子的发育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我们正常呢就是小朋友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个远视眼的，但这个远视眼呢是有一定的度数的，不会太高。我们生下来之后可能300度左右的远视、
0: 哦、
1: 那么随着我们孩子的发育，那么年龄增加，这个远视度数是要越来越下降的。那么这就是呢我们所常说的远视储备。对，那么这个是正常的合适的一个远视度数，是我们的

0: 原始储备，那如果远超出它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这个远视度数了，那就不叫远视储备了，你就是远视
1: 过量
0: 了，
1: 远视眼了。
0: 对，就说过和欠都不行，远视储备不足和大远视都不行。
1: 要是如果大远视的话，就是
0: 大远视的话就会影响他的视力。那么如果这个孩子还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给他治疗戴上眼镜，那么就会形成弱视。那么弱视该怎么办呢？要配上合适度数眼镜做视功能的训练，那么尽量把他的视力呢练到他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一个正常视力。比如说像6岁的孩子就能看到 1.0 了，那么5岁孩子看到 0.8 也算正常啊。那么他的正常的视力要跟他的年龄相匹配啊，我们不同年龄他的正常视力是不一样的。
1: 哦，好的好的，我们来接一个现场听众的咨询热线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拨通87997399。你好。
2: 哎，你好陈红。
1: 哎，你好。
2: 大家好。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吧，今年65岁、我眼睛吧以前吧总是天冷的时候出门哈有风、我流眼泪。现在就现在这个温度哈都挺暖和了，完了也在流，严重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有干眼症。
0: 除了流眼泪以外，你还有其他症状吗？比如说你就是内侧眼角就有两个小点点，你看到了吧？你可以对镜子照一下，在那个内侧的眼角下方有两个小点点，你压压它，还有别的分泌物出来吗？
2: 没有。
0: 没有是吧？那有可能呢，你因为很多我们中国人汉族的女性啊，很多都是到了老年啊都会有泪道的狭窄啊，尿狭窄。那么你这个你之前呢迎风流泪是因为寒冷空气的刺激造成你泪液分泌增多，那么超出了你的这个往外排的速度，那么造成了一个流眼泪，就像说我们上下水似的，我们下水道得通畅，我们上面水龙头放开了它下面能足够的流出来才行。那我们这眼泪流出从哪儿啊？就从这小点点流出来，流到哪儿啊？流到那鼻子里面，流到口腔里面，这个小管叫鼻泪管，是连通我们眼睛和鼻子的一个通道。那我们很多老年女性啊，这个通道就变得狭窄了，就我们说我们这个下水道啊变窄了一样，那么它往外流出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你可能你的眼泪增多一点就超出了它的收纳范围，它可能就流出来了。那么现在你天气不冷了，就说我的眼泪没那么多了，也有流泪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们很多，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有没有结膜松弛啊，就是眼睛里面透明的那层像沙一样的，很多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会有结膜的松弛症啊。松弛症就像，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沙皮狗啊，沙皮狗那个皮就堆在里面，我们结膜松弛症也像它一样啊，因为你没有到我们查过，我所以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那么这种结膜松弛堆积在眼睛里面也会妨碍我们眼泪的流出，正常我们就很快就该流到鼻泪管里流走了。那么你这里面整个眼睛这个结膜沟沟合合的，我们这眼泪可能得跋山涉水才能流到我们的泪小管里面啊，才能流出去。那么没等流呢就得从眼睛外面流出去了，你觉得眼泪增加了，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建议到眼科去看一下。首先呢做一个泪道的冲洗，看看你的泪道通不通。如果你泪道通了，那就不是说你泪道的问题，那么就看看你的结膜有没有松弛症啊，有没有其他炎症造成你的眼泪分泌增多呀，要到眼科看一看才行。
2: 行，那我还有一个干眼症。干眼症吧，我看过这个干眼症。有的那个医生说用热的湿毛巾就是给他那理疗一下。还有的说用干毛巾。帮我吧摆一个就是那个网上买的护眼罩。他用那个雾状的就是温水。但是我越冲嘛我越觉得眼睛不舒服。
0: 是让你冲眼睛吗？
2: 他是那个熏。但是有的就熏蒸，但是不舒服，而且眼睛觉得很干。
0: 是这样，你去做检查，人说你干眼症，有说你是什么类型的干眼症吗？
2: 他还真没说，我在爱尔眼科那个查的，他就写的就是有轻度、中度，完就一二三，我是就是最重那种了。
0: 那你用过什么眼药水吗？
2: 我就用过咱们叫海陆吧，就那个眼药水。
0: 几次啊？
2: 一天用，就是轻的时候一般用2次，重的时候一天用3次。
0: 觉得有效果吗？
2: 有效果。
0: 嗯，是这样，就是很多年龄大的人，特别是老年女性啊，干眼的症状会更加多一些，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老年女性

0: 首先雌激素的分泌就少了，我们油脂就少了。那么很多人呢，还有睑板腺的炎症。睑板腺是我们眼睑啊，就睫毛根部的一个腺体。那么在那个地方有开口，那么正常呢会分泌一些油脂，能够保护我们的眼泪啊不太过早的蒸发，就像过桥米线一样，就因为上面有一层油，才能保护下面的水不蒸发，保持热量。那么我们老年女性呢，很多油脂分泌就减少了，那么我们就是不是觉得脸和手都干巴巴的呀？那我们眼睛也要分泌油脂，这个油脂分泌呢也会减少啊。那看你有没有睑板腺炎，那么睑板腺炎的时候会更严重一些。那么脂类减少了，我们的眼泪在角膜表面停留的时间就缩短了，那你会觉得干。你这种情况呢，我是建议你要可以做个热敷。啊，我不知道你睑板腺的状态什么样。有的睑板腺炎呢，我们擦洗一下，就拿棉签儿啊，蘸着清水就可以，或蘸着抗生素的眼药水就更好了。把睫毛根部，就很多女孩子纹眼线那个位置，你知道吧？啊，睫毛根部你会看到里面有好多小小开口啊，把那个位置擦干净。如果有时候那个地方有小的脂栓，黄白色脂栓呢，那你需要到医院把它挑开，把这个油脂放出来，就说明这就堵了，有脂栓堵了，那油出不来，你想能不干吗？啊，那么把擦一下，擦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热敷，拿热毛巾，或者我经常会建议我的患者用用蒸汽眼罩。啊，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蒸汽眼罩，蒸完之后呢，整个局部的温度增加一些，我们这个脂类会更容易流出来。那么同时呢，海陆眼药水你可以上，但你用太少了。啊，我们这海陆眼药水正常也要1天4次的。如果你要觉得干的话，都可以还多一次，都多多一些，比如说1小时1次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多上，像渴了要喝水一样。但是如果你上了比较长时间的海陆，你还没有缓解你的干眼的症状，那你还到医院看一下。因为干眼呢，不是说我们简单的我们上个眼药水就能解决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给一些免疫的一些治疗、抗炎的治疗啊。如果早期我干眼，我上海陆能缓解，那我们可以上；如果长时间不缓解，那还要到医院去进行就诊。
1: 听明白了吗？
2: 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这热毛巾是湿的还是干的呢？
0: 湿的呀，可以湿敷啊。啊，湿敷，
1: 但是也得拧干的，
0: 对，不能是带水的，
1: 不能是带水的，
0: 哦，拧干的
1: 拧个半
0: 毛巾
1: 干，
0: 啊，
1: 是不是挺
0: 热毛
1: 好的？
0: 巾，对，可以敷一敷啊，是没
1: 对，
0: 有问题的。
2: 那热染热，我买那热染就是热的眼罩，用心多少度呢？大约在，
0: 那
2: 就
0: 我觉
2: 是，
0: 得是不要超过35、6度啊，不要超过35、6度，
2: 闭着眼睛，
0: 对
1: 对，
0: 对啊，对，
2: 用那个纯净水冲洗蒸眼睛可以吗？
0: 为什么要冲洗呀？
2: 不是用那个凉水冲洗呢？
0: 冲洗眼睛吗？
1: 他
2: 对，
1: 说的
2: 可
1: 是
2: 以。
1: 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拿棉签擦那个眼睑？
0: 我建议呢是拿棉签擦，
1: 棉签
0: 棉
2: 不用，不可以用
0: 签蘸点水啊，用湿棉签去擦啊，湿棉签去擦一擦
1: 一
0: 啊。
1: 定要
0: 如
1: 到
0: 果
1: 买
0: 是
1: 那个
0: 有
1: 医
0: 油
1: 用
0: 的
1: 的，
0: 话。有油的话，可以拿湿棉签儿，我们把它擦掉，再做热敷。啊，那么如果有脂栓，你对镜子看有一些小的黄的小小小粒粒儿啊，凸起的时候，你要到医院，有医生来给你处理啊，你不要在家里处理。
1: 明白了吗？
2: 好，懂了，明白明
1: 哎，
2: 白，
1: 好
2: 谢谢，
1: 好的，别客气，
2: 再见啊，
1: 再
0: 不客
1: 见。
0: 气。
1: 我觉得李主任讲得特别的通透，就是来源，然后原因，然后处理方式，后续的结果需要你坚持，是吧？一段时间如果还没有情况改善
0: 对
1: 的话，
0: 对，
1: 建
0: 要
1: 议
0: 到
1: 到
0: 医院
1: 眼
0: 看一
1: 科去
0: 下。
1: 好好看一看哈。
0: 是
1: 另外，
0: 这
1: 我们
0: 样。
1: 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请教主持人和专家老师，两眼近视一只675度，另一只眼呢是950度，相差280度，配眼镜注意什么？今年56岁。
0: 56岁了，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一直是戴眼镜的，那么他就是一个高度近视，同时还伴有屈光参差。我们正常双眼相差250度以上，或者要再远一点200度以上，我们叫屈光参差了。参差什么意思？就不齐，两眼差度数比较多。那么他戴眼镜，如果现在戴的是个框架镜的话，那存在什么情况？他可能就不太舒服啊，不太舒服，因为两眼成像的大小不一样。如果他最开始就差这么多度，他可能很早就适应了。如果是冷不丁戴上这么大的度数，而且相差200多度，那可能还要不适应一段阶段。那么现在 这个56岁的这位听众朋友啊，那么还存在什么问题啊？他还保养老式了，他既有近视又有花眼啊。经常有患者问我，不是说近视眼不花眼吗？
1: 对呀、
0: 啊，我说这个观点说法是错误的
1: 啊。
0: 花眼呢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世上人所有人都会花眼，谁也难以避免。
1: 它是一个。
0: 啊

0: 逐渐渐老的一种疾病，
1: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衰老情况。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眼睛里有个肌肉啊，叫睫状肌，它随着年龄增加，它弹性就越来越差了。
0: 啊，
1: 那么表现出来呢，就我们看近呢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么这个呢，会随着我们年龄增加，跟我们体质有关系，有的早，有的晚。但是您56岁了，那么肯定既近视又花眼，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要么配一个渐进多焦眼镜，就是一副眼镜上有两个度数，一副看远，一副看近，啊，这个配个渐进多焦眼镜。再一个呢，建议配两副眼镜来回摘戴，那可能会麻烦一些。
0: 嗯，
1: 那么未来呢，如果我们有白内障了，那我们可以通过做白内障手术，那么把这个高度近视摘掉，
0: 一起解决掉，
1: 一起解决掉。但是呢，如果你要植入一个单焦晶体，就普通的晶体，那么你未来还会面临着花眼的问题，可能看远清楚了没有问题了，但看近呢可能需要戴个花镜。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双焦啊多焦的晶体、
0: 啊、
1: 也可以解决你又看远又看近的问题。那么这个呢、
0: 哎、
1: 就等你到时候白内障了再找白内障的医生给你会诊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哎呀李主任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现在都不是问题，
1: 对，
0: 解决方法手段很多很多，
1: 都有方法解决的。
0: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大家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哈尔滨医科大学眼科视光学中心的主任李雪李主任啊，我们还有两个热线依次来接通一下。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张红。
0: 哎你好。
2: 你好那个专家。
1: 哎你好
0: 李主任。
2: 啊主任李主任你好。
1: 嗯，
2: 那个我吧有那个大散光，我平时吧就是特别怕光。
1: 嗯，
2: 就是出门那个就戴上那个墨镜哈、啊。要是晚上出去的话，那个光我都得眯一缝的眼睛。
1: 您多大年龄啊？
2: 72
1: 岁了。你怎么知道您是散光呢？
2: 我去检查。
1: 嗯，还记得多少度散光吗？
2: 不知道，他就说我有大散光。
1: 哦，
0: 多久了？这种检查结果是不是已经很久了？
2: 检查了能有3年了吧？
1: 嗯，那戴眼镜了吗？
2: 戴眼，我不平时不戴眼镜，就现在夏天我戴上那个就是，墨镜。
1: 墨镜就为了挡光的是吧？
2: 啊，对呀、啊。
1: 嗯，那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2: 我就想解决这眼睛的散光能治吗？
1: 散光啊，你这个要做手术的话，你超过最佳治疗年龄了，因为我们做屈光手术嘛，解决近视和散光的问题是18岁到50岁，我们最小呢做到了16岁，那么最大也做到了52岁。您70多岁了，已经超出我们的矫正的屈光手术矫正范围了。但是呢，我是建议你要戴个眼镜的。我建议你呢可以到我们视光中心去看一下，做一个医学验光，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散光，那么散光度数是多少，那么需不需要戴眼镜。那么需要戴眼的话，那我建议呢也要克服一下。你要想彻底解决这问题，那只有戴镜来解决。戴上一副眼镜，你可能就能看清楚了，或看东西没有虚影了，或者不怕光了。
2: 另外我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玻璃体不脱离。
1: 玻璃混浊呢，也是我像我刚才所说花眼一样，它也是呢，随年龄增加呀，它发病也越来越高。像我也有玻璃混浊，因为我是个近视眼嘛，就随年龄增加，或者是有些眼部其他疾病的，或者是有的近视的患者，他的玻璃体混浊呢就会早，也会呢发病的会更重一些。那玻璃混浊呢，对我们的视力没有什么影响，就是你看东西是不受影响的。不会影响你视力，我有个玻璃混浊，我就从看到1.0了，只能看0.5了，不会的。但是它会干扰你一些视觉感受，就你看东西可能会觉得眼前有些小黑影飞来飞去啊，造成一些视觉干扰。那我给你个出个主意啊，因为我也是这么去对待的，就不要瞅它，就是你眼睛的焦点啊，不要放在你那小黑点上，你往远处瞅，不瞅它你就看不到它了，因为它常常在我们体位有变动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躺位起来，坐位突然站起来。起来，你体位有变动一样，就像我们一个平静的水里面，沙子本来沉底儿了，你一晃，那沙子飘起来了，你看到了，那就是玻璃混浊。那么这个呢是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的，因为玻璃里面没有血管，我们任何治疗方法都要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才能把我们的药物带到我们的病变部位。所以说，无论是打针、吃药、点眼药水，都得通过血液循环才能起作用。那么玻璃体里面呢是没有血管的，所以说你这些治疗呢都是没有效果的，你不用 太在意这些，
0: 别纠结了，
1: 对，
0: 戴个眼镜吧，
1: 啊，混浊就混浊，不用管它。那么玻璃以后脱离呢，我觉得因为我们正常玻璃体啊跟网膜连接是有一个小环的啊，你这个地方就脱汗

0: 焊了，这焊点没了，掉下来了啊。那么现在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再把它焊上去，因为它对你呢也不影响视力。那么顶多你会觉得眼前有个小黑圈，有时候晃来晃去的，挺烦人的啊。那你也不用管它，不用看它。但是对你一个建议什么，就不要剧烈运动。但结合你的年龄，应该也不会有太剧烈的运动，因为玻璃体这个后脱离之后，它会在里面剧烈运动，它会来牵拉来牵拉去，可能会对你的网膜造成一些干扰啊。所以说不要进行剧烈运动就可以了。那么定期要进行眼底的复查，我建议你一年查一次 一年查一次。
1: 有的时候吧，就是两眼前就像那个两个小灯泡似的，黄色的。
0: 嗯，对，就这个，它可能会还会晃来晃去的。
1: 啊，然后闭眼睛闭几分钟，好像一会儿就能好。
0: 就不瞅它，你不瞅它就没事了啊。你的焦点，你视线焦点不要聚焦在这个小环上或你的小黑点上，你就看不到它。
2: 你别总想它，就自然的对待它就好了。
0: 对，不要成天总惦记它，让你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2: 好吧？哎，
1: 好，谢谢主任。
2: 哎，别
0: 客
2: 气，再见，张女士。我们再来接一个赵女士的电话。你好，赵女士。
3: 你好，常红老师。
2: 哎，你好，请讲。
3: 啊，李主任好。
0: 你好。
3: 我那个有这么个问题，我是个糖尿病患者
2: 啊，
3: 我这个眼睛吧，淌眼泪。我刚才刚回来，打开收音机听了你讲那个淌眼泪的问题。我这眼睛就淌眼泪，盯着淌眼泪。完了，我在2019年吧，上22去检查回，就是做那个泪检查那个泪囊，这起了也还是有老淌眼泪。完了，现在是啥症状？现在就出白圈，我这眼睛。
0: 白圈是什么意思？
3: 我也不知道，我这眼睛，你要是咳嗽了或者起来急了，蹲下起来就出白圈儿。
0: 嗯，持续多长时间啊？
3: 你说多少？你怎么什么意思？
0: 这个白圈持续多长时间啊？
3: 就像打伞那样，就是出来一对儿一对儿，出来就分开了，出来就分开了，得有个全一瞬间吧。就是
0: 单眼还是双眼呢？
3: 双眼都有。
0: 都有是吗？有多长时间了？几年了吗？
3: 有2年的光景了。
0: 嗯，那去看过吗？
3: 我就没有，这个我没去看去。我有点就像有点哎呀，有点有点
0: 这样啊，有点害怕去医院是吧？
3: 不是，我有点治的泄劲了，上哪治？我2013年我在医大一治一回，就是说我那是眼睛是视力下降，我在医大一吧手术了，所以是眼压高
0: 啊，得过青光眼是吗？
3: 对，说我眼压高，但是我没有啥症状，脑袋也不疼，眼睛不疼，啥就是视力下降。
0: 嗯，
3: 完了我做了，
0: 之后你还复查过吗？
3: 去复查了一次，
0: 眼压正常吗？
3: 那个还行。
0: 多长时间了？
3: 哎呦，我那2013年到现在，你看
0: 都十多年了，没有再复查呀？
3: 没有啊，我就2019年又搁咱这22，我家里22去，我又上那儿去又做又看。又看完了，又说我又是什么，又是葡萄膜炎了。
0: 那那个时候查过眼压吗？
3: 那查过高，眼压高。我要是睡不好觉，失眠，一天早起来眼压指定是高。
0: 那这位女士啊，我给你的建议啊，你要更加关注你的眼健康的问题啊。你的眼睛问题是很多的，你之前所说的流眼泪啊，这都不算事儿啊，这些呢都是。
2: 小毛病，对，
0: 皮毛的问题。那么我更关注于你的青光眼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青光眼是一种可以致盲的眼病，特别是你之前2013年做过手术，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你都没有正规的去复查过。我们做青光眼手术不是做完就拉倒了，我们之后还要定期复查眼压的，看看你的眼压有没有降到我们正常的范围之内。那如果没有降到正常范围之内，我们还要继续治疗的，可能还需要二次手术或者用药物的辅助治疗。像你说的，你之前去242复查的时候发现眼压还高，而且还有葡萄膜炎了，那么可能还并发其他的疾病。那你的眼部是其实很复杂的。那么青光眼呢，会造成你视野的缩短、缩小啊，还有视神经的损伤。那么最后呢，甚至会失明的。它可比你的那个什么流泪啊要严重的多。我建议你呢，到医院啊，要查一查眼睛，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特别你说你还有糖尿病，那么也要看看眼底。那么虹膜炎呢，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虹膜炎的什么情况啊，要不要进行治疗？你这涉及到了青光眼。视网膜的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葡萄膜炎三大类疾病，这三类你都要去看，因为这些都会导致视力不可逆损伤的疾病。
3: 我打扰一下，我在22那个打针，那是19年打了，打了25天针，就是管这葡萄炎，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没见着什么效果就回来了。
0: 然后
3: 我现在这个
0: 之后呢，就没再管了。
3: 再去检查了一回是两回，再我就没去。
2: 嗯，
3: 我这现在这个
0: 视力怎么样了？眼压还正常吗？
3: 眼压去检查那阵还可以，说还行，主要我就是睡好觉了，不熬夜。就差异了，眼压就不是那么高。
0: 如果眼压高的话，你可能还有二次手术，或者是呢辅助一些药物来治疗。啊，这个眼压是必须要降到正常的。它降不到正常的话，你会造成视神经萎缩的啊，这就很严重了。那么眼底你要查查，因为你糖尿病，我不知道你血糖控制水平怎么样。如果血糖控制还可以的话，那么我们眼底要定期一年查一次的。
3: 啊，
0: 因为糖尿病双病变也会造成失明的。
3: 是，我一听讲挺害怕的，
2: 别紧张，但是我觉得重视起来
0: 就
2: 好。就
0: 说你要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查一下，医生会给你建议啊。因为我现在呢，我们在直播间不太清楚你具体什么情况，但你这个呢，不是说
3: 我
0: 们咨询能解决的，你要去看病。
2: 今天这个思路应该清晰了，然后抓紧行动就可以了，好吗？
3: 是，
2: 哎，好，再见。
3: 视力就不行，
0: 好的，
3: 好了，谢谢，
2: 好，不客气。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的冰城医生呢，给大家就是致力于进行一个健康科普，让每个人都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保护好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主题叫做人人爱眼，世界无忧。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视光学中心的主任李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包括近视、弱视、斜视啊，角膜性疾病、老视啊等等，低视力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4: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给大家每每进行科普的时候，也愿意为大家一对一的答疑解惑。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李主任，87997399啊。李主任，我们还是说到了孩子的这块，因为视光中心那儿的大部分是以孩子为主的，是不是？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要不要立刻配镜？这会儿还是要抓紧时间配。您举的一个900度远视的这个孩子，
0: 对，是这样。
2: 其实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远视和弱视，他俩是应该走两个极端的，是不是？
0: 远视的孩子。啊，如果低度远视，往往不会。如果是低度的远视，往往呢不会导致弱视，但是中高度的远视，特别是两眼度数还不一样的远视，往往会导致弱视
2: 啊。
0: 所以说呢，弱视呢必须要早发现、早治疗，
2: 好，
0: 这是原则。
2: 而且弱视的治疗最佳时间是4到6岁，
0: 对，4到6岁啊，不是说是过了6岁不能治了，但是治疗效果要打折扣了。
2: 没错，没错。而且大家的那种说戴眼镜会让度数越长越快，绝对不是科学的，
0: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那么远视的孩子啊，他是随着年龄的发育，他的这个远视度数是越来越下降的，那么如果他度数不是特别高，那么到了17、18岁，有可能他会降到正常，有可能就不需要戴眼镜了。但是如果度数太高的话，可能到了成年的时候还会戴一个有度数的一个远视镜。
2: 但是他这个时候是要及时干涉的，是不是？
0: 那么他最起码他及早戴镜子会治疗他的弱视啊，他没有弱视了，虽然说他戴着眼镜，但他能看到1.0啊，就没有弱视。其实对我们来说，孩子只要戴眼镜能看到他的正常视力，比如说能看到0.8以上或1.0，那么这就是好眼睛。我常常跟患者开玩笑，我说这孩子哪怕是个1000度的近视或1000度的远视，但戴上眼镜能看1.0，这是好眼睛。如果这孩子一点度数都没有，不戴眼镜只能看0.5，那是个坏眼睛。所以说判断眼睛好坏不在于他有没有度数，要看他的视力是多少。那么如果有屈光问题，我们要看他的矫正视力，就是戴眼镜的视力最好是多少。如果没有说不戴眼镜，我们要看到裸眼视力是多少啊，裸眼视力多少。所以说视力是才能判断这孩子眼睛好坏的一个标准，而不是
2: 说
0: 他有没
2: 有
0: 屈光度。
2: 也就是
0: 说
2: 是不是有药可救。
0: 对，是这样。他只要戴上镜子能看1.0，那么说明他的生活工作以后包括就业都是不受影响的。那么如果孩子戴上镜子也看不到1.0，那么是个弱视眼，那么未来他职业选择会受限制，比如说我们考公，
2: 对，飞行员，
0: 还有飞行员，我们的还有我们的那个军警院校，
2: 军校
0: 都进不去啊，是要影响他的职业生涯的。
2: 是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回到了开始的时候，李主任强调的，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

0: 也健康，
1: 对，是这样啊。看看自己的孩子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不良用眼习惯，有没有就是挤眼睛、眯眼睛、眨眼睛、歪头看的一些情况，
0: 对，是这样。早期发现，
1: 然后呢，早期发现，赶紧给他趁着最佳的治疗时期给他矫正过来，
0: 是这样，
1: 该矫正矫正，该戴镜戴镜、嗯，目的是听从医专业医生的建议，给大家孩子达到一个最佳的视力，
0: 是
1: 不是？
0: 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另外呢，就是我们涉及到眼睛问题的时候，李主任必定会要有筛查和散瞳的这个阶段，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这个筛查和散瞳验光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儿童验光必须要散瞳、
0: 嗯、
1: 快速散瞳还有慢速散瞳，我们该怎么选、
0: 嗯、
1: 对于这个孩子眼睛伤害有没有？
0: 哎，川后，我特别高兴你能有这个问题来问我啊、嗯、因为散瞳问题呢一直是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每天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跟患者家长去解答的，
1: 解答、嗯、
0: 很多患者在这方面是有误区的，他们会对散瞳抱一种恐惧的心理，担心呢第一还散瞳对孩子眼睛有没有伤害、
1: 嗯、
0: 第二呢有的孩子会恐惧上眼药水啊，会哭闹拒绝配合去散瞳，那么家长说孩子不上怎么办，我也不想让孩子去哭去闹、
1: 嗯、
0: 啊，所以说家长呢就说我不散瞳行不行，甚至常常有家长因为拒绝散瞳而放弃治疗带孩子走了、
1: 哦、
0: 啊，那我们说为什么孩子必须要散瞳呢？那像在我们医院呢，我们是要求18岁以下孩子要散瞳的，那么甚至有些成年患者如果他第一次来验光的话，我们也会建议他散瞳，就是因为我们眼睛里面有个肌肉，我刚才给大家说老师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肌肉叫睫状肌，那么小朋友们睫状肌的弹性是很强的，就像皮筋儿一样，弹性特别强，特别有力量，那么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面呢，他如果用眼特别累了，这个肌肉就会绷得特别紧，那么表现出什么呢？我们一个度数的一个误差，比如说我们叫啥，叫假性近视，或者叫调节性近视，这个小朋友如果做个电脑验光有可能是个200度的一个近视，但是我们就会建议他散瞳，为什么呢？他这个近视有可能是因为他用眼太累所表现出来一个调节疲劳造成的一个近视，我们上了眼药水让他睫状肌放松下来，他才能把真正的屈光状态暴露出来，那么有可能这200度近视就没有了，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不散瞳你给他戴眼镜那不戴大了吗？
1: 他是为了准，
0: 对，所以说就是为了更加精准的去知道孩子的屈光度多少，我们呢必须要进行散瞳验光、
1: 嗯、
0: 那么经常有家长说了，我来我就想看看孩子度数长没长，我不想散瞳，那我说了，你如果不散瞳孩子真正的屈光度数暴露不出来，那我怎么知道他长没长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只有散瞳验光才能把孩子的真正的屈光度数显示出来，那么医生才能知道他到底多少度，那么跟他之前的检查相比我是长了还是降了，才能给家长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散瞳验光检查也是更准确的。那么不光是我们儿童青少年我们建议要做散瞳验光，那么有的成年人啊也是要做散瞳验光的，那不是所有的个别的，像我的门诊就曾经看过一个1000度的近视的孩子，是个20多岁的女孩来验光，1000多度，她以前没戴过眼镜、
1: 嗯、
0: 那我一看这个度数肯定是有调节的因素在里面的，我说那你做个散瞳验光吧，果然散完瞳之后1000度的近视都没有了、
1: 哦、
0: 就是这孩子太累了，他考研最近学习比较累，所以说呢眼睛太疲劳了，那表现出一个假性近视，散完瞳之后肌肉放松了近视就没有了，所以说呢不光是儿童青少年进行屈光检查和散瞳，有的成人也是需要散瞳的。
1: 嗯，
0: 那么至于快散和慢散，那么由医生来决定，那么有的医生就会看看你的检查结果就会告诉你，你这孩子快散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情况下慢散呢？慢散我们常常是用1%的阿托品眼膏来散瞳。那么为什么叫慢？就是因为它散瞳需要3天的时间，啊，3天上药，然后呢，瞳孔呢会21天，3周才能回来。而快散呢，我们常用的是散半个小时，瞳孔就散开了，那么瞳孔6个小时就回来了。所以说一个叫快，一个叫慢。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得慢散呢？比如说大斜视。孩子刚来看是个大斜视、
1: 哦、
0: 那么大散光大远视屈光参差或比较高度的一个近视，他从来没有戴过眼镜第一次来看，那我们建议这样的孩子要慢散，这样呢会散得更充分一些，那么暴露出的数据呢会更准确一些。
1: 哦，您说的这个大、嗯、都是带大字，
0: 对，
1: 就说明他的度数已经很高了，
0: 对，嗯、
1: 哦、
0: 是，不特别是伴有斜视的孩子，我们也建议他慢散、
1: 哦、
0: 这样才能把他真正的一个屈光状态和眼疾的状态暴露出来。
1: 哦，那要是快散呢？
0: 快散我们一般比如说一些常规的近视啊，近视散光，而且你之前有过散瞳结果啊，我们有之前的数据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参考，看看之前的病史病例，那么慢散快散就可以了啊。但是个别情况下呢，比如说近期你的度数涨幅比较大，那么有时候医生呢也可能会建议你慢散，这个呢就医生

0: 生来
1: 结合临床，
0: 把握这个，对，把和这个把那个把握这个分寸和尺度。
1: 嗯，好，另外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不愿意给他散瞳，可能是担心我这不是一次，比如说我一定时间复查，我就还要多次的进行散瞳，他累积是不是也对眼睛有伤害？这是他们关注的。
0: 我们常常说啊，就是现在我们近视防控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的治疗。
1: 嗯，
0: 那么低浓度阿托品呢是要天天晚上上的，那么这个阿托品呢也是有个轻微散瞳作用的，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患者开玩笑说，我说你这个药天天上都没有问题。
1: 嗯，
0: 那更何况有的孩子可能三个月复查一次或半年复查一次，那么也有的家长呢会说，我一周前我刚散过，我现在还用散吗？那么我常常说，那你把一周前的检查结果拿来我看一看，看看跟现在比较变化大不大。嗯，如果变化不大，而且有以前的散瞳结果，我们在以前的基础上，我们小瞳下不用散瞳就可以验光了。
1: 嗯，
0: 那如果你拿不出之前的检查结果，我就不知道你之前屈光状态什么情况，那在我这检查的话，那可能还要再重新散瞳一次，但这个散瞳检查对孩子的眼睛肯定是没有影响的。
1: 嗯，好，这个家长就更放心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李主任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是有理有据行支撑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让大家科学的去对待和认知一些知识，希望大家有问题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哎呀，我怎么觉得聊着聊着这个时间这么快。但是我觉得今天问题好多好多，可能给大家解答问题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哈，
0: 嗯，
1: 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刚才您讲到了有一些孩子是弱视。
0: 嗯，
1: 哈，就是已经出现弱视了，我们现在如果给孩子配合屈光矫正，能给他治好吗？
0: 嗯，
1: 最佳的治疗时机又是什么时候？
0: 嗯，
1: 因为您刚才说到弱视是四到六岁嘛，四到六岁的时候就是出现弱视了，配合矫正能行吗？
0: 没有问题。
1: 嗯，
0: 经常有家长会很担心的问你这样的问题，大夫，我们这弱视能治好吗？我说你只要下决心治，绝对能治好。
1: 嗯，
0: 啊，在这里呢，我有时候经常会拿一个我朋友的一个小孩小朋友的例子啊，去鼓励这些家长。嗯，我那个朋友呢，就是孩子是个900多度的一个远视，大远视，他来的时候也是4岁多。
1: 嗯，
0: 那么他还非常焦虑啊，他从北京过来，打飞机过来到这来看，啊，每半年到这来报到一次，打飞机过来。
1: 嗯，
0: 那么这个家长呢，就特别认真，我这个朋友。那么给孩子坚持戴眼镜，那么坚持做训练，那么在外面呢也是有多种的训练方式，一直看着练，那么现在的孩子就是1.0的视力，900度大远视也是1.0的视力。哦，什么都不影响。嗯，不影响。所以说我在这里呢，我也鼓励一下我们家里有弱视小朋友的家长啊，就是只要你认真去对待这种疾病啊，因为小朋友他不懂，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现阶段的治疗啊，对我们未来的我们整个职业生涯，我们的升学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家长，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现在就是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个弱视治疗也是这样的，你在他适龄的年龄没有给他治好，那么在未来你可能花再多的钱啊，花再多的精力，那也是治不好的。在这里呢，我也是希望家长朋友们，不管孩子眼睛有没有问题，如果之前没有去眼科看过眼睛，那么一定要去一次。
1: 嗯，
0: 因为什么呢？这里有一种疾病叫屈光参差，就像刚才有一位
1: 差大，
0: 对，差别很大。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误诊的。我这样看到这样的小朋友，我也是非常痛心的，因为他往往来的时候就错过最佳的治疗年龄了。因为啥？两眼差度数比较大，有一个眼睛是好的，他用好的眼睛就能代替的不好的眼睛。我们都是双眼看东西的嘛。
1: 嗯，
0: 往往家长就没有发现他另外一个眼睛是有问题的，等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经常11、12岁甚至15、16岁来看，那么已经晚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再想治也治不了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的小朋友还从来没到眼科看过一次眼睛，那么一定要看一次。虽然说你觉得你的孩子眼睛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么也要到医院去看看，因为有的问题你不检查是发现不了的。
1: 是的，而且现在电子产品用的太多了，
0: 这
1: 个是防不胜防。
0: 是这样，
1: 三岁一定要去看一次，
0: 三岁以后就可以到眼科去看眼睛了。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小孩子的眼睛的治疗取决于家长。
0: 对，
1: 因为他太小，
0: 对，
1: 自控不了。
0: 为什么说我们家长是监护人呢？
1: 是的，
0: 你要担负起责任来。
1: 是的，今天讲了这么多，叫人人爱眼，世界无忧。我们也是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视光中心的主任李雪李主任啊，给大家做了非常专业的一个科普。百忙当中啊，赶过来做节目，然后给大家科普，也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问题，辛苦了。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一直在持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希望我们的专家，希望我们的这个医大体系的各位老师能够把他们的所学通过电波随时给大家进行科普。
0: 嗯，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好的，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0: 杨太监呢，在头前领着包公，一边走一边跟包公闲聊。当初居住在这宫里边的是老主皇爷的李娘娘李宸妃，这一句话就是20年前了。李娘娘死了，这个玉宸宫就再没有人住了。也曾经进来过人，皇上派有些偏妃住到这玉宸宫里了，住到里边待不了2天就把他们吓跑了。这宫里边他闹邪呀。
7: 公公，闹什么邪呢？
0: 他们头天晚上住里边，半夜就听见院子里边蹦蹦的直跳。他们隔着窗户往外一看，这院子里边没脑袋没屁股圆咕隆咚这么一个东西，浑身都是白毛，就来回直蹦。你说那害怕不害怕？吓得他们爹妈直喊，就出去了。还有的时候深更半夜的，那窗户上边闪出一个喷头散发的脑袋来，把那窗户纸捅破了，伸进一舌头来。你说他们能在这屋里边待吗？
7: 哦，
0: 这宫里边还有什么动向呢？还有什么动向？三更半夜有女人在那哭，有的时候三更半夜有女人喊冤，喊找人要命。你说他们能在里待着吗？
7: 公公，
0: 你在宫中居住的时候有没有这些个响动啊？我在这宫中里边住的时候也有这些响动，不过我年轻还练过武艺，有时候挎着宝剑进来呀，也能壮着胆子。再者说了，我不是天天到这儿来住着，这里边呢也不是天天晚上闹腾，即使偶尔的闹腾一回呀，在院子里边他哭啊他喊啊，我就假装没听着，他哭他的，我在屋里边睡我的。
7: 哦，公公，今夜这鬼怪会不会出现呢？
0: 不好说，我们当

当今圣上曾经请过两位法师到里边来做法了，做了半天法呀，当天晚上什么事儿没有。可是法师走了之后呢，他该折腾还折腾。哦，原来如此，公公，如此说来，你我咱们就步入玉尘宫吧。哈利，你可别害怕啊，有我呢。我年轻时候练过武术，我都不怕，你就更别怕了。公公，头前带路，随我来。说着话，杨忠走到玉成宫的宫门前面，用手一推这宫门，嘎嘣，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推开了一扇宫门，他挑着灯笼，引着包拯，就走进了玉成宫。进了玉成宫，这个时候天虽然说黑下来了，但模糊糊还可以看见宫中周围的建筑，亭台楼阁只是一片肃然。这宫里边一个人也没有，两人走进来，这个脚步声音在宫墙四处都引起了回响。杨太监挑着灯笼一边走着，这嘴里边还不闲着，哈哈。我说老黑呀，看见没有，这块石头怎么样？看看，看看这块石头。包公一看，这有挺大的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形状好像一只彩凤展翅。这个石头叫彩凤石，这是当年老主在位的时候由打太湖把它运回来的，正因为它天然的形如彩凤，所以才把它运进宫中，安放在此处。据说运这个石头，连车工在人工费了不少啊，折腾了几个月，才进入东京汴梁，安放在后宫啊。彩凤石那边你看见没有？前面是个水池子，这水池子多的一片呐、啊。现在这水还是这么多，还是这么清。这个水池子有个名叫圆池，金华宫那边也有个这样的水池子，那叫恩海。这两个宫，两个水池子遥相对应啊，这都是老主皇爷给起的名字，圆池，姻缘之缘呐、啊。哈哈，现在这圆池姻缘没有了，光剩这一池清水了啊。走吧，走吧。这杨太监叨叨念念的又往前走，包公随后跟着。前边有一个小圆月亮门，当他们走进这圆月亮门的时候，前边这一趟甬路，两旁边都是栽的梨树。现在是春天，梨花初绽，两旁边这梨树开的花都是白的。在这个深宫之中，两旁边这两溜白色的梨花，显得这宫里边更让人有一种肃穆之感。太监站在这儿，把这灯笼一挑，瞧见没有？这两旁边种的都是梨树。李宸妃、李娘娘特喜欢梨花，老主皇爷就投其所好，从全国各地呀找来了很多的梨树。你看这两溜梨树啊，可不是一样的种，你跟我来。这种梨呀、啊、这叫青梨，这边这个这叫白梨，这边这个这叫紫梨，这边这个这叫大骨梨，瞧这边这个这叫宽叶梨，最后边这几棵树最可贵，它叫金叶梨。据说这金叶梨呀、啊是从外国选来的树种，这金叶梨接那梨呀、啊、都这么大个，特别的甜呐。每回这梨接下来之后，这李娘娘总得送我两个让我品尝品尝。如今这人已经没了，可是这树依然如故，每年还在开花啊。啊，跟我来，跟我来。包公听着杨太监叨念的又往里走，走不多远，前边闪出一个宫院，这就是

人进宝给进来的。说着话，这杨太监来到桌子旁边，在这一站。我说老包啊，瞧见没有，这个桌子，这是当年万岁皇爷到这儿来的时候使用的龙书案，桌子后边这个座就是万岁皇爷曾经坐过的绣龙墩。你瞧这边这个椅子没有，李宸妃在世的时候，他就坐在这个椅子上陪伴王驾。他们夫妻俩经常在这里饮茶，有时候吃饭也在这儿。来来来，他把灯笼又拿起来了，来到旁边的寝宫内室，推开这房门，看见没有，这是娘娘当初睡觉的地方。这张床，这是沉香木的，这个床帮都是硬木雕花，这种木头也是从国外进来的，这种木头叫沉香木。你要是夏天天热，拿手摸着这个床帮蹭这么一会儿，这屋子里边就奇香扑鼻呀。啊，我说老包啊，见过这东西吗？包公说我不曾见过。我琢磨着你也没见过，除了到皇宫内院里边，谁能见着这样的稀世珍宝啊。啊，唉，娘娘在这床榻上曾经睡过，自从李宸妃死去之后，再没有人敢在这床上睡了。我听说后来有人上这床上躺着过，半夜醒了之后啊，就给扔到院里去了。哦，那谁给扔的呢？那谁知道啊，大概是李娘娘显灵把她给扔出去了。哦，原来如此。来，我领你再看看娘娘的书斋。说话间，这杨太监打着灯笼，领着包公出了寝室，往旁边走了没有十几步，又是另一间屋子。这里边有很多的书架，书架上放着很多的书籍。到这个屋子里边，他又把这屋子里边桌上的蜡烛点燃，点燃之后让包公看，瞧见没有，娘娘这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他生前经常在这个屋子里边看书啊，看看，这都是娘娘看过的书。你看见这书窝着角呢，窝这个角啊，这也是娘娘当时看书留下的记号。她为什么留着记号，我就不知道了。哎，我说老黑呀，瞧这边嘛，这是娘娘曾经扶过的瑶琴。这瑶琴最后一次调弦，那都是娘娘亲自调的，打那之后再没人动。你听着琴声，嘣嘣，这声音好听不好听？哦，声音倒也不错。啊，好吧，咱们还回那屋坐着吧，到娘娘的寝室里边看看。包公说好。一转身，由打书斋出来，包公在前面走，包公先进了这寝室。进了寝室，就在娘娘曾经坐过的那个座位上，包公就坐到这儿了。侧面的刚一坐下，随后呢，这杨太监呢挑这灯笼，他往屋里来。这宫门是一个门槛，他前脚迈进来，后脚一抬，瞅那意思可能抬得低了一点，拿这门槛这么一绊，扑隆，这太监就趴那儿了。这一趴那儿，这灯笼正好就出了手了，他摔得还真寸。这灯笼出了手，这灯笼没倒，在地下还在那儿立着，所以他继续还着着。包公一看，马上就在座位上就站起来了。哎呦，杨公公，他想过来搀这杨太监，让他起来。当包公站起来，还没等走到杨太监跟前的时候，就看这杨太监在地下自己扶着地他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把包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发现杨太监往起一站身，他的形体动作一切都改变了。包公倒退两步，

0: 的座位上了。好，他怎么成了女的了？就看杨太监几步走奔包公的面前。包公按说胆子是够大的，可是就在此时此刻，他也觉得脊梁骨嗖一阵发凉，头皮嗖一阵发炸。包公心想，怎么，难道说这玉宸宫里的鬼魂现在就出现了吗？怎么这杨太监他这个样子了？包公又一转念，杨太监，你可能这是跟我要开一个玩笑。包公一拍桌案，来者何人？他一说这句话，就看杨太监走在包公的跟前，扑通往了一跪，啪一抖袍袖，大人，我是20年前死去的鬼魂。好，包公听后是毛骨悚然。包公毕竟是胆大心正之人呐、包公心想，这宫院里边真有女鬼魂出现吗？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且问问他。包公说，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就看杨太监在那跪着说，
1: 大人，我姓寇，名朱，乃是宫中的程昱。
0: 包公知道程昱是宫中女工人的职务名，是伺候娘娘的侍从。你叫寇朱，今日到此有何事情呢？
1: 大人，听说大人奉旨来到宫内查看玉宸宫之事，小女子特意到此向大人鸣冤告状。
0: 鸣冤告状？你状告何人？
1: 大人，我第一个状告当今圣上四帝仁宗皇帝。
0: 包公一听，这可是大告状的，头一个他告皇上，这是我想都未曾想过的。你状告当今圣上，你还告何人？
1: 第二个，我状告养老院的刘皇后。
0: 包公一听，这第二状告的也挺好，告的是皇上他娘太后刘妃。那你还要状告何人呢？
1: 第三状，我状告的是后宫太监都总管都堂老爷郭槐。包公一听，这个女鬼厉害呀，她告的是全都是大茬啊。
0: 她告的这些位哪个我都审理不了啊。但是包公又一转念，既然他状告他们，我要问问原因，为什么要告他们？寇朱，你胆大包天，竟敢状告当今圣上，状告当今国母，状告后宫都堂，你因何状告他们？
1: 大人，容小女子向您禀诉。
0: 讲。
1: 包公这一问，
0: 就看这杨太监以女人的声音向包公从头至尾讲述了一个20年前的故事。这20年前的故事感情是发生在宫闱之中，后宫之内，是世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怎么回事呢？20年前那是三弟真宗在位的时候。真宗在位这一天将近8月15了，朝中的有一个大臣官拜御史台兼青天监，此人叫文彦博。文彦博向皇帝奏了一本，说他昨天晚上夜观天象，发现天狗凶七圣座，可能要危机出军。出军是什么？就是太子跟皇帝

皇帝一启奏这件事，真宗皇帝当时心里边就乐了，心想文彦博呀，这是个文人。危急出军，说危急我的太子，我现在还没有太子呢。这位真宗皇帝正宫娘娘刚刚病逝不久，只有东西二宫，就是李宸妃和是刘妃。这两个娘娘呢，现在已经身怀有孕，但是还没有分娩，不知道是男是女。皇帝一听文彦博奏了这一本，就想也许应在这两个娘娘怀胎的身上，于是在8月15这一天，在后宫里边，皇帝就设摆立桌御宴，把李妃和刘妃请在了一起，共同宴饮，庆祝中秋之夜。在宴饮之际，皇帝就跟这两个娘娘说了，说文彦博奏本，夜观天象，应该说要保护出军。要保护出军，只有你们两个人怀胎有孕了，对这两个孩子要多加关照。皇帝当时就赏赐给这两个娘娘一人一个金丸，这个金丸是真宗皇帝佩戴身上的东西，里边是一颗珍珠，外边用能工巧匠镀的一层金。这两个金丸一个人赏赐一个，同时呢让后宫的匠人在这金丸上镌刻了字。李娘娘这个刻的是玉宸宫李妃，刘娘娘这个刻的是金花宫刘妃。刻完了字，赏赐给他们两个了。娘娘这两个人一起向皇帝谢恩，谢完恩之后，皇帝又给他们两人各自赏赐一块玉玺龙符。玉玺龙符啊，就是后宫里边做的绣的有龙的那种小辈儿，而且那个小辈儿上啊还盖上玉玺的印。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呢？就是等着太子或者是这公主落生以后，用这个东西包裹孩子，皇上的子女嘛，就得享受这种待遇。这种东西赏赐完了之后，皇帝就跟刘李二妃共桌同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那天晚上月色明朗，皇帝酒兴大发，说这个多喝了几杯，借着这酒劲儿，皇帝就说了，说两位玉妻，你们两个人谁要是生了太子，谁就到朝阳正院。因为现在朝阳正院娘娘刚死，这正院空缺，皇上一说这句话，刘李二妃心里边可都当了正事儿了。你想由打偏宫进入正宫，这也是进了一大级呀，那是正宫国母皇娘啊，了不得呀，这是大事情。李宸妃李娘娘呢，那是一个生来忠厚的人，虽然知道皇帝说的这句话很有分量，但是过后并没在这上面想什么，心想要生个男孩就生男孩，不生男孩那就拉倒。但是刘妃这刘娘娘可是工于心计的人，她听皇上说完这句话之后，回到自己的宫里两三夜都没睡着觉。为什么？她自个儿就琢磨呀，这个人争强好胜啊，他想，如果我要生了太子还行，如果我不生太子呢？我要生个女孩，这李妃要生个男孩，她成了正宫娘娘了，我还是偏宫，他心里不平衡。他想，我得想办法，即使让他生了太子，也让他进不了正宫，这个正宫的位只能给我留着。这刘娘娘于是找来了自己的心腹，是她宫中的一个太监，此人姓郭，叫郭槐。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1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想唱歌的好朋友啊，可以随时的来拨打电话，现在还是有空间的啊。那我们节目开始呢，先来分享我们群里好朋友们带来的歌曲。

0: 好啊，来自我们群友带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我的中国心》。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开始，有请我们好朋友们的电话，看看今天都谁把电话打来了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首先有请到的是露露，Hello，露露。嗯，好久不见，露露。
1: 小猪小猪，再来一遍。
0: 今天露露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1: 为爱复饭吧。
0: 好的，时间交给露露。
1: 开始了啊。

春风起，如此苦痛我又想起你。每一个春节家人团聚，为何今夜唯独没有你？说是不想，害怕你惦记，希望你能走我好自己。缘分注定不能在一起。

上海把你惦记，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前生注定不能在一起。

0: 多想你，
1: 谢谢胖胖老师，考完了。
2: 好的，非常感谢。哇，我们的露露真的是好久没来了，最近怎么样露露？
1: 现在就是比较忙嘛，没有时间上来
2: 啊。最近忙，没有时间来，希望
1: 对
2: 有空的时候总想想我们啊，在远在最北方的地方，然后等待着你的歌声，好不好？
1: 可以啊，我一直来唱歌啊，谢谢。
2: 拜拜露露。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04518799739，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然后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听群里好朋友们发来的歌曲。

0: 很经典霸气的一首歌啊，平凡带来的歌曲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我们的好朋友，有请来自二线的林彦青。Hello， 中午好。
1: 汤浩老师，你好。
0: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来一个唢呐独奏。
0: 好，
1: 我爱你塞北的曲。
0: 好，时间交给您。

0: 谢谢。
1: 哇，非常有力的这个乐器的声音哈，唢呐，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唢呐的声音哈。这么一响，哎呦，整个人精气神儿都起来了。唢呐一响，黄
0: 谢
1: 金万
0: 谢长浩老
1: 两。
0: 师，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林彦青大哥，拜拜，常
0: 拜拜。
1: 来。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三线的高金燕姐姐。Hello，姐姐，中午好。
2: 庞浩，中午好。
1: 好久不见呀。
2: 好久不见。
1: 嗯，
2: 今
1: 今
2: 天
1: 天。
2: 电话挺好打，今天一次一下就打进来。
1: 对，今天电话现在还可以打的啊。这个突然今天这个，平时电话都是满的，今天竟然全空的。
2: 要不然今天我还打不进来，今天打的人少。
1: 对，今天目前电话还是有空闲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77-9799。高金姐姐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梦中的蝴蝶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唱完了，谢谢潘浩。
1: 好的，非常感谢高健姐姐，还是那么柔美的歌声，哇，唱得让人心陶醉呀。
0: 谢谢，
1: 嗯，拜拜，
0: 谢
1: 姐
0: 谢，
1: 姐。
0: 拜拜。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8799-7399。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请到的是刘玉林大哥。Hello， 中午好。
5: 好，主持人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5: 唱一首歌。
1: 哎呀，哎呦呦呦，这个稍等一下哈，我这边连线连错了啊！这个刘玉林大哥稍等啊，现在连到的是这个三线的何世平，对不对？
5: 哎，对，是的。
1: 嗯，您是第一次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吗？
5: 第一次，我是第一次。
1: 嗯，今天来自安徽的朋友哈，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唱响属于你的歌声。那时间交给您，
5: 我唱一首《草原夜色美》。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啊，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哇！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您是通过这个互联网来听到节目的对吗？还是朋友介绍的？
0: 朋友介绍的
1: 啊，朋友介绍的。哎呦，非常感谢你的朋友哈，又把一个非常会唱歌的何大哥来介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以后可以常来，好不好？
0: 好的，
1: 嗯，好，拜拜。
0: 啊、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刘玉林大哥久等了 ，Hello，
2: 没事没事，太好了，你这么好，
1: 哎呦，刚才这个一下子连错线了啊，这个啊、
2: 没事，
1: 今天我们刘玉林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今天演奏一首《篱笆墙的影子》。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嘞。

0: 谢
1: 谢。
2: 好的，非常感谢何红霞姐姐，拜拜喽。
1: 好，再见。
2: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们将会走到哪里呢？
1: 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4: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

0: 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1: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0: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三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1: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0: 七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三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2: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0: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1: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0: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3: 书记好。
4: 我们把我们
3: 最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带回来。
4: 书记好。舒克诺1902这个品种田螺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0: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1: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2: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1: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0: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六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 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好，这今天的身份证有你的名字，以他为名的特别节目分享到这里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到了文俊村。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 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

技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

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级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要考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
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

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
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

0: 望，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儿，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

竟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爹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经历。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

0: 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这么神经的公司你们见过吗？员工没有 KPI， 年会组织大家去雪山蹦迪，工会出钱补贴到世界各地玩户外，而他们家的老板就玩得更疯了，自己就是个极限运动员，什么滑翔伞、攀岩、登山、滑雪、越野、摩托等样样精通。有一次啊，因为滑雪出了意外，后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可他的反应不是后悔自己玩得太猛了，而是开始研究以后要怎么坐着玩，还调侃说啊，以后再大的领导来见我，我都不用站了。这位贪玩之神就是户外品牌凯乐石的创始人钟成战，而之前出了那么严重的事故，也依然关不住钟老板放荡不羁的灵魂。还没出院，他又开始折腾着改装越野车，让双腿能够绑在车身上，开起来照样能飞好几米。出院后，他依旧在极限运动圈里活跃，在哪里出事就要在哪里继续折腾，学会了坐式滑雪，甚至差点去参加北京冬残奥会。最后放弃的原因是没有办法长期封闭集训，毕竟公司里还有1000多名员工等着他负责。想要成为凯乐石的员工，会玩是个加分项，这还真不是嘴上说说。比如他们搞了个星球探索计划，提供专项补贴，鼓励员工到全球做户外探索。没时间怎么办？他们就搞了个专门的寒暑假，支持员工多去登雪山、玩越野、跑山，还会定期办培训，教大家怎么玩的更专业。他们家啊，就连年会都要跟别人玩的不一样，前几年就已经把登山、攀冰、跑山等各种户外运动玩了个遍，今年啊，更是把年会搬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四姑娘雪山脚下。我以前还没听说过哪家公司这么敢玩的，1000多名员工在雪山上面开 party， 在高海拔快乐跑山，蹦最高最野的低。更让人羡慕的是，别的公司搞业绩都是各种 OKR、KPI 考核，员工们每天盯着数字指标焦虑。钟成战倒好，直接宣布取消 KPI， 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拼命玩，标准的网友嘴里的别人家的老板。但这个从上到下都爱玩的公司，业绩却一点不含糊。近一年，凯乐石的整体营收增长接近翻倍，简直就是一手造梦，一手造富。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啊，这家公司真是玩出来的。钟成战当年创业就是因为自己爱户外，但没有好用的产品，之后又觉得老是跟随别人没面子，所以要自主研发，出去玩的时候穿自家的风衣，背的却是别人的包，不爽，所以啊，干脆就做起了户外领域的全品类。但是做户外用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绝对不是玩票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咱们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山地资源，需要面临的是最险峻、最严苛，也是最复杂的登山环境。在那些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装备很有可能直接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或死。那钟成战作为极限运动玩家，正好可以把自己的体验和视角带到产品研发里。像登雪山的时候，山上的每一克额外重量都是负担，他们就对材料结构深入研究，推出了更轻更硬核的产品。比如他家的珠峰连体羽绒服，就是满足了高海拔攀登需求的装备，经过12年的持续投入研发优化升级，还到了第五代，还针对亚洲人更怕冷的特点，研发出了特别注重保暖和御寒的功能，能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版型，也是结合国人的身体数据进行了调整。凭借出色的实力，凯乐石成为了越来越多运动玩家的心头号，不仅在中国户外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还成功杀到海外，成为全球极限跑山赛事的战略合作伙伴。去年的330公里组冠军打破了纪录，当时穿的就是凯乐石，傲人成绩的背后也和他们特别的企业文化分不开。 其实就像他们老

0: 老板认为的，玩得越放肆，工作起来才越有干劲儿。员工们玩得越多，才会越了解户外，爱上户外。只有让自己成为目标消费者，工作才能变得更加专业，自然就能更懂用户的需求，做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比如2011年，越野跑山才刚刚在国内萌芽，他们很快就嗅到了趋势，开始投入研发专业的跑山鞋。新产品一上市，50000双立马卖光，而一群会玩的员工也能更好地带动用户一起玩。他们每年举办的各种赛事、山地探索活动不计其数，有针对新手爱好者的磐石行动，教你从零到一玩户外，而进阶的户外教练培训体系、教练成长计划等，可以给我国培养储备更多的专业人才。还有更硬核的中国未登峰计划，巡演中国则是直接去探索开发未知的山峰和新路线，打开户外新世界。从小白到大神的一系列活动，为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多探索的场景和条件，而凯乐石也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粉丝，并推动了中国山地户外行业的发展。而这样的公司文化不仅吸引着有志于户外行业的优秀人才，也激发了员工的内驱力，真正做到了热爱与工作的完美结合。不过看上去再神仙的公司也未必适合所有人。我曾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问答，有人问刚拿到凯乐石的 offer 这家公司咋样，底下马上就有人回应别去，每个星期都要求跑步的。因为啊，他们家鼓励全员运动健身，虽然不要求必须跑，但对于那些不爱运动的人来说确实有被冒犯到。还有人吐槽，上班挣的钱而已，有必要整家公司都那么疯吗？不仅工作卷，还要把孩子当成工作一起卷，每天都傻呵呵的。当然对于那些户外发烧友来说，在凯乐石工作确实是天堂，每天都能做自己热爱的事儿，还有人帮你买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挣大钱当做自己唯一的目标，而是希望从工作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让工作也能成为享受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而在凯乐石人身上，我已经看到了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想当初的金利来这个品牌在大陆地区是妥妥的高端服装和服饰的代名词，而创始人曾宪梓先生更是两岸三地闻名遐迩的爱国企业家。在1960年代，曾宪梓先生靠着仅有的6000港币、一把剪刀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仅用10年时间就把金利来领带打造成香港的名牌产品。而在事业刚刚有起色的时候，他便开始毫不吝惜地为大陆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大笔捐赠。2019年85岁的曾宪梓先生在家乡广东梅州病逝，生前他留下遗言，又将自己的全部25亿财产全部捐给国家。那么曾宪梓先生到底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他为了祖国为何会不惜倾家荡产呢？曾宪梓是广东梅州人，出生于1934年2月，祖辈都是闯南洋做生意的客家人。早年他的祖父到泰国经商，虽然赚了点钱，但却因为染上毒瘾在缅甸客死他乡。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泰国也有一份家业，但遗憾的是在他4岁时，父亲因为积劳成疾在泰国病逝。家道中落之后，曾宪梓和大哥跟着母亲在老家靠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但再难，母亲仍然坚持把哥俩送到学校读书，希望有朝一日知识可以改变两个孩子的命运。但是日子实在太艰难了，兄弟俩在10几岁的时候只能辍学回家帮母亲种地，

后来为了有条出路，他大哥在16岁时跟着叔叔回到泰国经商，而曾宪梓则与母亲相依为命，穷的在冬天连鞋都没有。即便如此，他在读书上却没有丝毫懈怠。新中国成立后，母子俩的好日子终于来了。当时一个负责当地搞土改的干部看到曾宪梓干完活后就捧着破烂的书苦读，便亲自把他送到了学校，并嘱咐老师，这孩子家里穷，太苦了，希望您能多照顾他。就这样，在政府的帮助下，曾宪梓终于重返校园，不但一切费用全免，每个月还有3块钱的助学金，如此国家整整照顾了他10年。从梅县的重点中学东山中学一直把他培养到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在那个时候，曾宪梓就下定决心，长大成才之后一定要好好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新中国就没有自己的一切。1961年大学毕业的曾宪梓被组织分配到了广州农业科学院工作，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农业学家。然而在1963年他的人生之路却改变了。在前一年，他大哥从泰国来信，告诉他叔叔和自己争夺父亲留下来的2000元遗产和2间商铺，希望他赶快到泰国帮助自己。没办法，27岁的曾宪梓只能借到香港前往泰国。那时他满怀愧疚，因为自己只报效了祖国1年多，他知道自己欠党欠祖国的太多了。当时我国和泰国没有外交关系，需要在香港待几个月才能拿到泰国的签证，曾宪梓只能寄居在姑妈家。为了生活，这位堂堂大学毕业生只好靠给亲戚看孩子来赚生活费，对此他羞愧不已。1963年曾宪梓终于抵达泰国，和大哥一起向叔叔索要父亲的遗产，但叔叔却矢口否认，私吞了他父亲的遗产。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曾宪梓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告诉叔叔，为了一家的亲情，自己愿意放弃父亲的遗产。此后曾宪梓带着母亲和妻儿，一家六口只能住在大哥家。但他万万没想到，大哥和大嫂竟把他们当成了负担，不但恶语相向，还在一天深夜把他们全部撵出了家门。那时的曾宪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几乎身无分文的一家只好蜗居在曼谷的贫民窟，他则靠帮助别人做丝质领带为生，全家吃不饱是经常的事儿。可就在此时，心有愧疚的叔叔却提出给他一笔钱，帮他渡过难关。但骨气很硬，说话算话的曾宪梓婉拒了叔叔的好意。叔叔见他不要钱，便让曾宪梓帮自己做领带，以此方式来变相帮助他。因为不懂泰语，在泰国实在无法立足的曾宪梓决定带着全家回到香港，而还是这位叔叔给了他10000港币的巨款，帮助他回香港顶门立户。后来叔叔还用赊账的方式帮助他从泰国购买泰国丝，并又给了他30000港币作为周转资金。俗话说，一分厚道一分福，谁能想得到给曾宪梓雪中送炭的会是曾经势不两立的叔叔，而曾经一奶同胞的大哥却是形同路人。不过如果曾宪梓当初留在泰国继续经营父亲留下来的小店铺，或许也就没有了日后的领带大王。其实在此之前，曾宪梓只在香港待了几个月，那么他这个外来户是如何实现逆风翻盘的呢？1968年在泰国勉强度过了5年之后，曾宪梓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香港。当时全家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曾宪梓身上只有叔叔给的10000港元和学到的制作领带的手艺。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了帮助过自己的恩人，因为姑妈帮助过他，为了表示感激，他毫不犹豫把2000港元给了姑妈。做大事的人真的有非同寻常的气度。然后他用剩下的钱租了间小房子，除了住，这里还是他的领带小作坊。如此，中山大学的高材生为了生计当上了小裁缝。不过一家人就算日子过得再苦也非常

常团结，母亲和妻子一起上阵给他帮忙。经过细算，他手里的本钱只有6000港元，而全家的生活成本每天要50港元。这就意味着他每天至少要卖出60条领带才能保证全家不挨饿。为了这个小目标，在1968年香港那炎热的街头，34岁的曾宪子每天开始沿街用自己带着浓重客家口音的粤语叫卖着自己的手工领带。很多人都嘲笑他的口音，嘲笑他的富翁梦，对此曾宪子不屑一顾。当时全香港有400万人，而且西装特别流行，男人几乎人手一套或者是几套。曾宪子相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一次他到一家西装店推销自己的领带，却被老板给骂了出来。换作旁人肯定骂骂咧咧地走了，但曾宪子呢，却转天给老板买了杯咖啡上门道歉，说自己耽误了人家生意。当时老板都傻眼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意人。那次他没有再把曾宪子轰走，而是和他攀谈起来。后来曾宪子每天路过时都会和老板打招呼，一来二去老板干脆让他把领带放在自己的店里帮他代销。再后来，凭着对领带工艺的精益求精和自己的真诚，曾宪子和很多百货商店的老板也熟了起来，为自己的领带带来了更多的销路，全家也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了。但是曾宪子没有就此满足，他发现香港本地产的领带非常便宜，而进口货却异常昂贵。开始时他认为是香港人崇洋媚外，可当他把进口领带买回家进行研究时，却发现人家的领带无论是在设计、材质还是在做工上确实有独到之处。于是他便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外国领带，最终仿制出了不相上下的产品。而在市场投放后，他的第一批高端领带居然在百货公司卖断货了。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悄悄来临了。开始时曾宪子的领带品牌沿用了叔叔在泰国的品牌金狮，但发音在粤语里却不太吉祥，和金书类似。为了提高自己产品的品牌度，曾宪子便把狮的英文发音改成了汉语，如此金利来横空出世。1970年曾宪子再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为金利来打广告。那时香港本地产品还没有建立自信，更没有几家本地企业会花大价钱打广告。第一次登广告时，曾宪子选择了父亲节这天，花了3000港币。要知道这钱相当于他们全家2个月的生活费。但广告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大订单瞬间涌来，以至于他只能赶快把5个工人的小作坊扩建为了35个工人的小工厂。1971年我国的乒乓外交震动了全世界，香港人特别爱看乒乓球比赛，而我国国家队从美国回来时在香港举行表演赛，电视台的转播负责人找到曾宪子，想让他投放广告，但广告费是高达3万港币。按当时的地价，3万港币足够曾宪子把租来的厂房直接买下来了。他当时也是一惊，但思考之后他拿定主意，和电视台商定出广告费分期付款的方式，每笔只付3000港币。当比赛播出后，金利来在全港直接卖爆。正是凭借自己的人品和出色的商业头脑，曾宪子又带领金利来扛过了香港1974年的大萧条，并成功跻身为高端品牌之列。不过在走向成功的途中，曾宪子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的誓言，那就是报效祖国。于是在1978年他又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1978年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曾宪子得知可以回到内地了，于是他立刻动身回到了家乡梅州。可当时看到曾经的母校东山中学已是破败不堪时，他心痛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当时就决定出资30万港币为母校捐建一座崭新的教学楼。要知道他的捐款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而金利来的流动资金本来也不是十分充裕。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回报党、回报祖国之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发表，
很多香港商人

对于回归都心存疑虑，便把资产向国外转移，而曾宪梓却将准备投资到美国的100万美元转投到祖国大陆开办企业。同年，在梅州，占地8万平方米的金利来大厦拔地而起，这是金利来自创建以后的第一座标志性建筑。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成功上市，并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永远的美好回忆。从1978年起，曾宪梓为祖国的教育、医疗、体育、科技、航天、公益等事业捐款了1400多次，总金额超过12亿港币。1994年，祖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老爷子一生简朴，一辈子最爱唱的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直唱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曾经的誓言，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拳拳赤子。如今老爷子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却仍然在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他为祖国和人民所付出的一切将铭记史册，永垂千古。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三次资本博弈，他失去了一个百亿帝国。谈及国内火锅界的龙头，海底捞无疑首屈一指，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独占鳌头之前，曾有一位强劲对手，谭鱼头，其影响力一度让海底捞倍感压力。谭鱼头这个名字自千禧年之际响彻大江南北，是火锅界的一段辉煌传奇。然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个名字或许略显陌生，因为他的辉煌岁月已悄然淡出他们的记忆版图。但曾几何时，谭鱼头以其庞大的规模，超过百亿的资产，遍布全国的千家门店以及数万员工团队，铸就了火锅行业的辉煌篇章。谭长安，谭鱼头品牌的缔造者，其人生轨迹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他仅用十年光阴，从零到一构筑起了一个价值百亿的餐饮王国，而后又在短短四年间目睹其盛极而衰。这一历程本身便是商海浮沉的生动写照。追溯至创业前尘，谭长安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高中毕业即投身军旅，四年后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烽火中，以英勇无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战功显赫。1997年带着坚韧与荣耀，谭长安退役归来，并未选择安逸，而是选择深造，成功考入四川大学并获得研究生学历。这段学术之旅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学霸的地位，更为其日后的商业征途奠定了坚实的治理基础。在学术与军旅的双重磨砺下，谭长安不仅学识渊博，更拥有强健的体魄与不屈的意志。退役后，他虽短暂涉足体制内工作，但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心中那份对广阔天地的渴望难以遏制，最终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投身商海，以谭鱼头为起点，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谭长安初涉商海，以汽车租赁起步，却遇市场冷遇，迅速陷入财务困境。绝望之中，一次聚会上的鱼头佳肴点亮了他的创业新方向，敏锐洞察到鱼头火锅市场的空白与潜力，他毅然倾囊而出，在成都创立了首家谭鱼头火锅店。然而在火锅文化深厚的成都，新兴的鱼头火锅遭遇本地口味偏好的强烈挑战，开业初期顾客寥寥，经营举步维艰。关键时刻，1998年的地沟油危机成为转折点，谭长安巧妙借力，创新推出透明厨房概念，让消费者亲眼见证食材处理与烹饪全程，重塑餐饮信任。这一举措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信赖。谭鱼头借此东风，不仅成功突围，更在竞争激烈的火锅市场稳固了地位，开启了品牌发展的新篇章。谭长安以其无畏的勇气引领谭鱼头，犹如昔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突破重重难关，逐一占领市场高地。自1997年至2007年这黄金十年间，谭鱼头从默默无闻到跻身百亿餐饮帝国之列，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然而巅峰之上的谭长安并未止步，反而更加雄心勃勃。谭鱼头不仅稳坐行业前沿，更跨界携手 IBM 深耕研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此时的他目光远大，对既有成就未感满足，转而筹划更为壮阔的蓝图，为深化品牌全国布局，谭长安精心布局，派遣精锐团队深入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对接顾客多样化需求，构建起坚实的顾客忠诚度。同时，他斥巨资升级分店形象，以高端奢华的用餐环境吸引更多消费者驻足。此外，谭长安创新采用加盟商制度，广纳贤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与效率，有效整合资源，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这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了其卓越的商业智慧与前瞻视野，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谭鱼头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谭昌安的冒险之魂在屡获胜果后悄然蜕变，使他步入了赌场的深渊。据传闲暇之余，他常流连于赌桌之间，以雄厚财力为后盾，肆意挥洒金钱，享受一时的快意与周遭的谄媚，没有赢局便深陷虚荣漩涡，慷慨解囊，万元小费随手即赠，尽显暴发户之态。赌性的泥沼逐渐吞噬了这位曾经的商业精英，昔日豪情壮志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对纸醉金迷的沉溺与无法自拔。谭昌安的沉沦也悄然将谭鱼头这艘商业巨轮引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尽管国内市场的成功未能满足他的野心，谭昌安仍然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海外，新加坡成了他海外扩张的首站。凭借其独特的鱼头火锅与对当地市场的精准洞察，谭鱼头在新加坡迅速站稳脚跟，再传捷报。2007年，谭昌安以20亿身家荣登胡润餐饮富豪榜第三，辉煌一时。然而商海得意却加剧了他内心的膨胀与不羁，欲望之火愈燃愈烈，预示着更为未知的挑战与风险正悄然逼近。而此时的谭鱼头已屹立于行业之巅，谭昌安的个人财富累积是普通人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足令众人望尘莫及。然而他心中的野望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愈发强烈。誓言谭鱼头未上市之日便是他心绪难宁之时。为加速上市进程，谭昌安精心布局，将版图拓展至香港，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事宜，力求每一环节尽善尽美。2009年转机乍现，香港福记食品因经营不善寻求清盘，谭昌安敏锐捕捉机遇，意图通过并购实现借壳上市的宏愿。然而此等机密未及实施，即遭挚友泄露，一时间俏江南、真功夫等餐饮巨头闻风而动，竞相加入这场资本角逐。最终谭鱼头撼赴于拥有国资背景的安徽创投，上市之梦出场败绩。此役虽败，却未挫谭昌安之锐气，反似烈火烹油，激发了他骨子里的赌徒本性。他不仅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将失败视为挑战，誓要再战江湖，续写谭鱼头的辉煌篇章。2011年，谭昌安再度瞄准维奥集团，价值高达2亿港元，意图复刻昔日辉煌，借壳上市，再拿下一城。遗憾的是，此番较量，他再度折戟，未能如愿以偿。赌性难改的谭昌安对失败耿耿于怀，誓将谭鱼头推向资本市场之巅。转而他选择自主闯关，携手香港风险投资界精英共谋 IPO 大计，一纸对赌协议2000万美金注资承诺，条件则是谭鱼头在3年内要达成非常严苛的盈利指标，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谭昌安不顾风险毅然签约，犹如赌桌上孤注一掷。资金初到位，谭昌安便大刀阔斧，斥资数亿元在京城亚运村等地连开4店，每店规模均超过4000平米，尽显其扩张雄心。然而梦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资金链告急之际，风投资金仅兑现半数，余下1000万美金杳无音讯，犹如晴天霹雳，让正处于高速扩张期的谭鱼头骤然陷入资金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滑铁卢。谭昌安骤然惊觉自己已深陷资本陷阱，而这仅是连锁反应的序曲。2013年一笔由小贷公司提起的1500万本金及利息索赔案，将谭鱼头推向风口浪尖，餐饮业巨头更需向小额贷款求援，成为业界笑柄。细究之下，真相竟是胞弟冒名顶替，谭昌安无辜卷入担保漩涡。虽非直接责任，

成为压垮谭鱼头的最后一根稻草。至2015年，谭鱼头负债累累，高达2亿人民币，谭长安不得不走上变卖家产以度日的艰难道路。至2020年，成都最后一家谭鱼头分店黯然关张，标志着谭长安商业帝国的彻底崩塌。次年，谭鱼头商标以1500万被拍卖，谭长安自曝最困窘时身无分文，昔日餐饮巨头的陨落令人唏嘘。谭长安的故事引发了社会对企业上市热潮的深思，为何他如此执着于上市？为何众多中国企业竞相追逐资本市场的光环？答案直白而深刻，资金。上市成为了企业追求规模扩张、资金快速回笼的捷径，却也考验着企业的稳健经营与风险抵御能力。谭长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赌性的代价，也是对企业盲目扩张、忽视市场风险的警示。企业一旦成功上市，其创始人及投资者手中的原始股瞬间增值，造就无数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上市无疑成为财富迅速积累的加速器。再者，上市为企业打开了融资大门，有效缓解了资金短缺难题，克服了融资过程中的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等挑战。同时，上市还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市场价值，为企业后续的战略扩张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是通往更广阔资本市场的金钥匙。然而，盲目追求上市以图融资，而忽视企业内在实力与市场环境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股市中中小投资者成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如今，谭长安的百亿餐饮帝国虽已陨落，但其在餐饮界的身影依旧活跃。他在短视频平台坐拥 6.5 万粉丝，那条我是怎么把百亿谭鱼头干垮的小视频高达 3.5 万赞。如今，谭长安虽自称为谭鱼头顾问，但言语间仍难掩对往昔辉煌的眷恋，显示其内心仍难以割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17岁创业，从推销员到靠2元笔创立文具品牌巨头。你知道吗？全中国开的最多的连锁店不是蜜雪冰城，也不是正新鸡排，而是一家文具店。它拥有8万家连锁店，分布比中国移动都广，经销网络覆盖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靠定价2元的中性笔白手起家，一年营收近200亿。今天跟大家聊聊正在当下推崇无纸化的时代，老牌文具晨光创始人陈胡雄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时光回溯到1970年，陈胡雄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一家五口人只靠着半亩多地的收成来维持生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饭，陈胡雄经常从家带稀饭来学校吃。学校离家的距离骑自行车要1个多小时，冬天他经常吃的都是冷饭。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经常在班上都是垫底的。1989年，陈胡雄在经历了连续3年高考失利后，决定放弃学业，选择出去打工挣钱养家。他看到一个文具厂正在招聘，底薪50元，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报名的人特别多，陈胡雄也动心了。因此陈胡雄和招聘单位就有了如下对话：有学历吗？没有。有经验吗？没有。你有什么？10岁在镇上摆摊，1小时卖掉16斤花生。那就你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学习成绩平平的陈胡雄干起销售异常起劲儿，经常为了多卖一份文具，天不亮就起床，半夜三更还在坚持工作。陈胡雄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善于体察客户心理，每次与客户聊天都能说到客户心里去，最终把订单拿下。在当时，文具和办公用品都有极大的市场，陈胡雄很快与新华书店有了业务。新华书店主要经营图书和教辅，文具和音像产品也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但进口的文具比较少，主要是国内文具为主。陈胡雄就把韩国进口来的文具批发给新华书店，从中赚取差价。销售行业虽然赚钱多一些，但其中的艰辛也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有一次从石家庄去成都，陈胡雄凌晨2点上了车，车厢里的人挤得满满当当，连厕所座位下面都是人。陈胡雄在这么拥挤的空间整整站了54个小时，不知是老天的眷顾，还是他拥有过人的销售天赋。在陈胡雄做销售的8年里，每年的销售冠军都非他莫属，销售额占全场销售额的40%，这也让他很快存到了20万元。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一直顺风顺水的厂子没能扛住金融危机，倒闭了。1999年7月，陈胡雄和双胞胎兄弟陈胡文及姐姐一起开启了创业之路，在奉贤租了6亩地正式建厂，并取名晨光，开始了创业之路。但制笔的过程，陈胡雄完全是个门外汉，一支笔看起来简单，但笔头的制造就要20多道工序。为了请到几位专家师傅，陈胡雄下了不少功夫。他在一位老师傅家住了半个月，帮着老师傅刮胡子、做早饭，还给师娘读报纸、念新闻，教师弟学功课，直到把师傅请到厂里。有了这几位制笔专家在技术上把关，陈胡雄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厂子里，回家的机会特别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到更远。有一次，女儿看见陈胡雄问爸爸，我怎么在家老看不见你？他说，你可以看见晨光呀，看见晨光就看见爸爸了。最开始的时候，陈胡雄接到了一个30万的订单，但因为缺乏经验，笔头出现松动问题， 他二话不说直接销毁，并给对方赔偿了30万违约金，承诺6天内重新交货。他跟着几个专家连着加班3个通宵，终于攻克了笔头的技术，才把货如期交到对方手中。当时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这句话其实不算准确，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经能生产出钨钢制成的圆珠笔头，只是精度完全达不到瑞士和日本的标准。前期投入太高，利润又薄，所以啊，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选择了从国外进口笔头，这样最划算。在生产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陈胡雄意识到，必须要在技术攻关上下功夫，一定要把笔头治好。要把笔的球珠做 0.38 毫米，需要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于是陈胡雄坚持斥巨资引进瑞士精密机床来生产制造笔头。陈光改变了原来单机工作的顺序，把原来5台设备才能完成的14套工序一次性解决，误差大大减少，而且攻克了最难解决的笔头和墨水匹配问题。通过研制创立了一套生产研发体系，对基本款进行大规模生产，对各种个性化产品进行随机性的小规模生产。2002年晨光 K35 和 GP1008 两款产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首次用上了自主研发的摁动式中性笔。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晨光一个卖文具的企业，每年在设计研发上投入上亿。目前晨光文具已拥有专利700多项，也让晨光在国内外打响知名度和领先地位，产品技术有了，销售渠道也在跟上。陈胡雄早年在任职文具代理的经理帮了他，他选择用金字塔的分级代理模式去管理店，而且一级级的以最低的成本筛选出最好的店。陈光只需直接管理省级的总代理，省级的再负责管理下面的2级代理，就这么一级级管理下去。2004年，陈胡雄还通过免费给学校周围的小商店更换招牌，实现产品入驻普通文具店。经过5年的经营，2009年挂着陈光招牌的小店已经达到了4-5万家。陈光又从这些店里选出最优秀的店面进行统一升级包装。在过去，国人熟知的文具店跟街头巷尾灰头土脸的杂货店很像，没有任何购物环境和形象而言。晨光通过统一店招、统一装修，传递出一种精品店的感觉，形成文具行业的招牌连锁。据官方公布，2019年，晨光文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文具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36家一级合作伙伴，超过1200个城市的二三级合作伙伴。到了2021年，全国文具已拥有了 8.5 万家门店，成为国内最大的连锁品牌。文具虽然单品价值低，但是背后的工艺并不简单。就像一个小小的笔头的背后，是陈胡雄那一丝不苟的坚持，才有了晨光如今的品质和口碑。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槟城医生让您不出家门看名医。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啊槟城医生。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代班主持人海鹏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一如既往啊，为大家邀请到的还是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话健康。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任鹏鹏老师。那他是哈医大医院中西结合科中医科主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临床思维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会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神经内分泌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龙江医派研究会会员，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第四届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他呢，擅长中西结合诊治常见恶性肿瘤及内科常见疾病，如直肠癌、胃癌、肺癌、食道癌等。大家呢，如果有各方面的健康疑问啊，想要寻求一些中医方面的帮助，您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和任老师打个招呼啊。任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非常感谢您啊，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那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叫中医护航守护引领健康。那主要针对一些老年朋友啊，从中医的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健康的指引，对吧？
3: 嗯，对的，好的。
2: 哎，其实最近如果说和我们身体最直观的感受，我觉得可能就是户外的这个天气了。包括我们坐在这直播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有一点闷热。
3: 对，是
2: 的。一些年轻人尚且感觉哎天气这热了我有时候有点不适应。那些老年人他们对这个外界环境的变化他们可能更敏感，

0: 因为他们的身体本来处于一个相对来说脆弱且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外界环境的变化就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一些反应。
1: 嗯，是的是的，因为中医讲究天人相应嘛，那么夏季的时候呢，
0: 嗯，
1: 也是咱们说从中医的角度啊，夏季的话也是心血管疾病啊，然后消化道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嗯，那正常来说不是心血管疾病啊，在夏季这个季节它应该更轻一点吗？
1: 啊，是这样的，因为夏季的现在天气炎热，我们呢大家有一些啊，特别是老年人，咱们有时候可能过于贪凉，一个呢，
0: 哦，
1: 是比如说吃一些凉的饮食，另一方面呢，
0: 嗯，
1: 比如说空调啊，这个贪凉呢就容易造成比如说血压的波动啊，
0: 嗯，
1: 啊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的诱发呀，以及天气特别炎热，
0: 嗯，
1: 比如说水补充的不是很及时，
0: 嗯，
1: 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血液的粘稠，从而导致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啊，
0: 哦，
1: 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诱发和发生。
0: 胃肠道的疾病呢就更好理解了，比如说一些不洁净的食物啊或者吃的比较多，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贪凉啊或者说今天胃口比较好吃的比较多啊，结果导致这样，或者运动之后啊我又吃喝啊，这个胃肠道产生的一些反应。但其实从和听众接触来看，我觉得这些年呢老年人他们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了。那包括真的是前两天还有听众啊向我们咨询说，我就更信得着中医啊，毕竟这个中华民族流传了这么多年嘛。但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啊，正好也借这个机会可以问一问任老师啊，有专家给我们答疑解惑。因为现在很多老人啊都适时的要进补嘛，啊要吃一些这个保健品呐，或者是滋补品呐。他就当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啊，说现在他也去看过一些中医馆，然后大夫也给他开过一些类似像滋补类的这样的中药啊，他想问说中药是不是就是没有副作用啊？我们吃这种滋补类的中药能不能长期吃？
1: 啊，是这样的，这也是现在老年人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就是这种滋补类的中药是不是可以长期吃？
0: 嗯，
1: 很多老年人朋友呢都认为自己的年龄大了，
0: 嗯，
1: 气血阴阳呢都亏虚了，把很多的疾病的发生还有身体的不适呢，
0: 嗯，
1: 归属于这种体虚。
0: 都是我身体亏虚了，所以才病的。
1: 啊，对，
0: 你们中医不说了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呢。我这肯定是身体里正气不足了，我才病的。
1: 嗯，其实呢，这个疾病的发生，它有正气和邪气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啊，一方面是正气的亏虚，另一方面呢，邪气的侵袭，啊，也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像咱们，现在夏天呢比较热，就是暑邪啊，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淫啊，这六种邪气的这种侵袭也容易诱发一些疾病。
0: 嗯
1: 啊，那么咱们有很多的老年人特别热衷于这种中药的进补，那么也不是说所有的老年人都适合这种进补啊。咱们知道咱们东北地区有名的这个东北有三宝是吧，人参、鹿茸、
0: 乌
1: 拉
0: 草
1: 啊，
0: 嗯，
1: 其中有两样都是特别有名的中药，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呢这种地道药材，就是东北的人参还有鹿茸。
0: 嗯，
1: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老年人比如说我都适合吃人参和鹿茸呢？那当然不是的。那中医有一个很重要的叫辨证论治，根据自己的个人的这种体质来进行一样的进补和调养。
0: 就是你吃什么得先找大夫给你把把脉，看看你是啥体质
1: 啊。是的，
0: 有人这个阴虚，有人这个阳虚啊什么的，他能吃的东西不一样。
1: 对对，是的，最好呢是能找到中医师，专业的中医师给大家进行一个体质的一个望闻问切，进行一个这个辨证。如果说比如说我确实不太适合去找中医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可以通过网上的问卷，这种调查问卷的形式，对于自己现在的不适呢输入进去之后，它也会大致的根据你的体质输出一个大致的辨证类型，有供参考的。
0: 甚至可以对着镜子伸出舌头看一看这个舌苔
1: 的
0: 颜色啊，哎，这都是我相信很多老人可能在这方面比我都专业啊。
1: 嗯，是的，
0: 啊，那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滋补类的中药，那像您说的，其实它并不适合这种长期吃。
1: 对，而且也要分体质，而且药物呢它有偏性，咱们也知道， 虚的话也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
0: 嗯
1: 啊，然后相应的。

0: 还要定位到相应的脏腑啊、心肝脾肺肾啊、哪一个脏腑的亏虚，所以它需要根据不同的脏腑不同的这个气血阴阳进行调补、啊、像我之前的话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老年的朋友啊，他是什么呢，他就是自己总觉得嘴干啊、乏力，然后自己呢调了一个方子，他也自己学了一些中药的这个内容
1: 哦，自己给自己开方，
0: 对，因为夏天嘛比较热，然后他就是代茶饮啊、就是把这些方子小一点的剂量放到茶里煮一煮代茶饮，
1: 反正这看都网上都专家都说了，我这喝不好还喝不坏的
0: 啊，是的，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呢进行一个调养啊，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呢，他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总是本来是嘴特别干，那现在呢痰变多了、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皮下，有的时候皮下自己会摸到一样的包块和条索、
1: 哦、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来找我们咨询了，就是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气虚的体质，那么他自己配的这个代茶饮的小药方呢里边有麦冬啊、西洋参啊、生地啊，非常多的这种滋腻的滋阴的药物，
1: 滋阴的啊，
0: 对，所以滋阴的呢再加上它本身气虚脾胃功能虚弱呢，就容易出现一些痰湿的产生啊，就是嗓子痰也多了，皮下也出现一些这种条索呀、积块，
1: 嗯，这其实就是药物的一些副作用了
0: 啊，是，
1: 哎，但其实有人老年朋友可能就说你净瞎说，那中医哪有副作用，中药哪有副作用，但其实也不能完全那么说，是吧
0: 啊，是的，因为咱们老年人朋友认为中药就是纯天然的无副作用的，
1: 嗯，
0: 其实这样的一个认识呢也不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一个误区，
1: 因为你想想有些中药材它本身就有毒的、那它用它那个毒性来激发药性的，那你说它怎么能没有毒副作用呢，
0: 对，就是咱们说偏性最小的药物也是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0: 像黄帝内经指出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即使是药性非常小的药物呢治疗一些疾病，那么病好的差不多了也应该停药，剩下的呢需要通过自身
1: 的
0: 生活、
1: 自身的免疫力、
0: 哎，对，饮食起居这种方式，然后增加自己的免疫力啊，辅助我们的正气啊，来抵抗邪气进行恢复、
1: 那简单跟大家说说吧，比如说您提到了这人参啊、鹿茸啊，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吃人参，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吃鹿茸
0: 啊，人参和鹿茸呢整体来说它的药性呢是偏温补的啊、偏温的，那么偏温的相应的阴虚的人、有热的人这一类的人呢是不适合吃的
1: 哦、
0: 吃完之后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反应、
1: 反而会更上火，
0: 对、
1: 那既然提到这个上火，这个三伏天我对于中药还听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三伏天不能喝中药啊，那有很多人这三伏天啊说找大夫看一看啊，哎呀等两天天凉了再去吧，这天怪热的，再说了这伏天也不能喝中药啊，还有这种说法，
0: 对，咱们民间是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三伏天不喝中药的一个说法啊，这个呢其实在古代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是什么原因呢，本身夏天呢大家就不愿意进饮食啊，不愿意吃太多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吃中药呢他也不太有这样的意愿，
1: 在
0: 第二
1: 吃很苦的药就是不好受，
0: 对，第二个呢是夏天呢天气特别热啊，炎热的话这个药物的存放就受到影响，因为在古代的话、没有说有很好的保鲜的一些方式，
1: 容易变质，
0: 对，容易变质，那么吃完之后可能更容易诱发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
1: 嗯，
0: 那么再就是夏天的话咱们煎煮这个药物也是非常热的、所以也非常的不舒服，所以针对于以上的内容呢，这古代或者是民间有一些说法就是三伏天不吃中药，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咱们知道那个三伏天呢其实春夏养阳冬病夏治，其实夏天呢更是一个温补阳气养阳气，同时呢这种针对于冬天的一些疾病夏天进行预防性这种治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啊、那么现在来说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冷藏的方式，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适合这是三伏天吃中药、
1: 毕竟有的时候你得那个病还能等这个节气吗
0: 对呀、
1: 有病就得早治，
0: 对呀、比如说咱们古书当中就说过就很多这种中暑之后的，那你肯定是要服用药物来治疗的，
1: 那最近可能又到了这个季节了吧，其实每年可能到这个时候都会跟大家来谈一谈的，有些老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托关系找门路啊，或者去做一种中医的一种理疗叫三伏贴
0: 啊，是的，
1: 哎，那现在那 三伏贴真的就有那么神奇吗？就是非常有必要来做吗？
0: 嗯，三伏贴是这样的，三伏贴也是取自咱们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啊，三伏贴呢主要是在三伏的这个时间里进行一个穴位的贴敷治疗。
1: 嗯
0: 啊，那么很多医院其实已经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贴敷的方法。
1: 嗯
0: 啊，它呢操作比较简单啊，然后相对来说价格呢不是特别贵，
1: 嗯
0: 啊，
1: 所以流传的也比较广。
0: 对，流传也比较广。那么这个三伏贴呢，一般来说它主要是这种冬病夏治的话，是夏天的时候进行贴敷，预防或者是减轻冬季这种疾病的发生，或者是发生的这种程度啊，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嗯，但是可能也未必有多么神奇，就是有病还是得先看医生，让大夫给你个建议。
0: 嗯，对，而且三伏贴刚才咱们也说到，它其实也需要这个医生给你辨证你适合用什么样的穴位。
1: 嗯，
0: 因为它要选穴位嘛。
1: 哦，
0: 对吧，是偏向于什么样的穴位，那针对于这个穴位啊，需要进行一样怎样的一个刺激啊，也是需要大夫给你进行一个建议。
1: 哎，好的，那既然说健康得需要大夫给建议啊，那这个任老师来到这儿不能轻易放过的啊。那任老师啊，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在夏季养生，那能不能给大家一点这个专业的一些建议呢？
0: 那夏季养生呢，在咱们素问，就是咱们四这个黄帝内经、
1: 嗯，
0: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呢，关于夏季这个养生呢，提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和一些方法啊，比如说他提到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就是让我们晚上呢，他建议是晚睡早起。那么这里边有些人理解，
1: 哦，
0: 那晚睡我就特别晚睡，其实并不是。哦，啊，一般是最晚不要超过十点啊，十点十一点啊，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睡得比较早，比如九点多钟啊。
1: 嗯，
0: 这样都是可以的。
1: 但等等，十点十一点，那不是晚上才刚开始吗？那不是刚加完班时间刚刚，我才能刚刚做到时间的主人吗？然后你就告诉我就要睡觉了。
0: 是这样的，咱们古代呢，它是以太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一个方式。
1: 嗯，
0: 啊，那么其实呢，咱们是如果说特别晚的一个休息呢，
1: 嗯
0: 啊，时间长了之后呢，咱们晚上睡觉是养阴血的。
1: 嗯，
0: 长期的晚上的失眠或者长期晚上休息不好，
1: 嗯，
0: 啊，睡得比较晚会导致阴血的亏虚。
1: 哦，
0: 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一些脱发呀，发质的一些影响啊，会出现心烦呢，啊，然后这种手心脚心热呀，
1: 嗯，
0: 这样的一些表现。
1: 所以一些年轻的朋友也不要完全就可着自己的身子霍霍啊，也不要这个完全就是想着自己的这个时间的规律。这个医生说了，科学的时间节点的话，你就应该晚上十点十一点就应该睡觉了。
0: 对，是的。
1: 嗯
0: 啊，然后他说到一个早起，早起的话咱们现在夏天天亮的比较早啊，咱们早起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无厌于日，就是咱们情绪会有一个喜欢外在啊，所爱在外，就是喜欢外在呀，喜欢这种想外去外面走一走的这样一个心情。这其实都是这种天人相应，人对于自然的这种亲近。
1: 嗯，
0: 其实有助于这种情志的抒发，
1: 可以增加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在天不是特别热的时候，你像清晨的时候，其实如果周围环境还比较好的话，
0: 嗯，
1: 其实也还不错啊。但不是说建议大家到这个什么大马路边上啊，这个汽车尾气什么的这也多，这个公园里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啊，锻炼锻炼是有好处的。
0: 对，是的，最好是有山有水的地方，
1: 有山有水的地方，
0: 然后不要选在特别炎热的这个时间段出来。
1: 嗯
0: 啊，这是有助于我们身体的一个调养和恢复。那么这个《黄帝内经》也指出，如果夏季的时候养生这个方法不对的话，会导致我们这个心气的损伤。那么秋天呢，会发病，会发为一些疟疾类的疾病。那么到冬天呢，可能还会再发病。
1: 哦，
0: 所以说夏季的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在这个作息这方面，那饮食这方面呢？
0: 饮食的话，一个是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可以吃一些适当的吃一些这种新鲜的瓜果蔬菜啊。特别要注意，一个是不要吃太多的生冷的啊，
1: 嗯，
0: 这种食物，或者是辛辣的油腻的食物要少吃。
1: 嗯
0: 啊，可以比如说喝一些酸梅汤啊这一类的 这种药食同源
1: 解暑的这样的饮料，
0: 对，解暑、生津止渴一类的啊，这样的饮品啊。然后如果出汗特别多的时候，然后很乏力啊，这个时候呢，适当的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气阴两虚的，可以用一些西洋参啊，进行泡水代茶饮。
1: 哦，
0: 嗯，
1: 或者如果实在应急了，我见过也有大夫跟我说，你要实在是这个觉得你身体都已经不得劲儿了，你就跑到仓买瓶功能饮料，你喝一下也是有一点点缓解的。但当然，我们这个不是说建议大家日常天天喝饮料啊，这个但是啊，这个养生还是得遵从科学啊，其实。不光是康复一些疾病啊，养生这方面其实也都是在中医里边都是有相应的一些指引的啊，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些。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播出，都会为大家邀请到啊咱们医大一啊、医大二啊、省医院啊等等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在健康方面答疑解惑。热线电话呢 ,8799-7399, 8799-7399, 啊，欢迎您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在上节目前和任老师交流中啊，这个任老师除了是这个中医内科的大夫之外，那我们任老师平时可能更多的是研究的方向，主攻的方向还是老年的一些肿瘤类的一些疾病
0: 啊。是的，因为我们科室呢主要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为主的。
1: 但那所有的这种肿瘤都适合用中医吗？我只是从这个听众的角度来说，我知道肯定应该是不行，但是就是很多老人就是会有这种，怎么说呢？不能说是讳疾忌医，就是说对医生或者是治疗肿瘤的一些手段，他会有一种这个畏惧的心理，比如说觉得我就不想动刀，我就想用这个中医来保守，但是是不是并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使用中医？
0: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很多老年性这肿瘤的患者呢，大家有一些想法，就是我能不能用中药完全的代替、还有一些呢认为我这个中药是不是在我这个治疗当中确实的起到了作用，或者是我什么时候吃中药更好，他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关注或者是想法。
1: 那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来给大家详细说说。
0: 首先呢，就是对于这种中药完全替代手术化疗和靶向治疗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呢，我给大家的回答是，这个中药呢它目前还不能完全替代手术化疗和靶向治疗，但是它可以充分的配合，可以互相补充啊，中西医结合然后进行一个治疗。然后现在肿瘤的发病率虽然说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老年肿瘤患者依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提及肿瘤呢，大家可能都想到的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啊，这些西医的治疗方式。那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呢，针对于肿瘤的一项研究显示，80%的患者呢对于中医药治疗存在很大的需求啊，中医中药在肿瘤的治疗中那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中医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呢，对于肿瘤的病因啊、病机啊、治疗、预防啊，不断的进行一个更新认识，逐步形成了现在中医认为肿瘤的发生是正虚邪实的基本病机，有虚有痰有毒有瘀，这是它的基本的病理因素。那么治疗呢，中医主要以扶正赔本的方法进行治疗，这是咱们所说的中医的这样的治疗的一个方法啊和体系。那么我们科室主要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患者，是以西医为辅，西医为主，那么中医为辅，然后确实也有很多患者选择了，我确实选择了纯中医的方式治疗，比如说针对于一些体质特别差的，没有办法耐受手术化疗、靶向治疗的进行这种中医药的纯中医药的治疗，
1: 那就得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0: 啊。是的，
1: 哎，那就很多人可能首先要明晰这样一个概念，就是那在治疗肿瘤的过程中，那哪些方面、哪些领域 啊，或者是哪些肿瘤我们中医治疗起来更拿手呢？
0: 嗯，

0: 我们科室呢，是以消化道肿瘤和肺癌为主的。像我们科室常见的结直肠癌、胃癌啊、食管癌，然后还有肝癌啊，这是常见的这种啊。然后再就是肺癌，特别是我们科室，小细胞肺癌的患者是比较多的。
1: 哦，
0: 嗯，
1: 这可能就是说，除了配合这个手术和放化疗之外，然后用中医的手段，然后也会取得不错的效果。大家可以这个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还有一些人啊，可能也会想要咨询，在比如说化疗之后啊，出现了手足麻木或者是手足疼痛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说正常传统西医的话，可能就是吃点这个止痛的。那在这方面我们中医有更好的办法是吗？
0: 是中医的话，因为它除了药物的内服，它还有外治法。外治法也包含了比如说手足的药浴啊、针灸啊，然后热敷，很多的方法。化疗后手足麻木呢，是化疗后非常常见的一种副反应啊、是药物损伤了神经导致的，是比较常见的。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感觉的异常，麻木啊、疼痛啊，甚至出现皮损、手足的脱屑，甚至爪甲的脱落，都是我们都是见到过的。甚至比较严重的会出现什么呢？他就觉得自己这个手像戴了一个手套一样，摸东西他的感觉就基本上是没有了，
1: 隔着点什么似的。
0: 对，这种时候咱们因为大家都是正常人，咱们摸没有，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还有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就是用完药以后呢，出现的这种反应，他就是自己踩在地上，总觉得像踩不实一样，像隔了一个大厚鞋垫一样啊，这种感觉。然后严重的时候，他就必须就是扶着东西，到后来呢，他就自己害怕，就不能站着走。但其实呢，他腰啊、腿啊、头啊这些我们都查了都没有问题。
1: 传统意义上讲，大家会觉得这是不是腰椎系统疾病啊，或者是脑梗啊的后遗症啊？但其实不是，是因为神经末梢的这种损伤。
0: 是的，是的。然后他就这种畏惧站立、畏惧行走的这种，导致他不敢自己走。那么中医呢，其实有很多好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中药的熏洗啊、手足的药浴。我们科的徐威主任啊，自拟了方剂叫桂藤通络汤啊，就四味药啊，然后呢，浸泡手足，能够起到温阳通络的作用，在预防和治疗手足综合症中起到了作用，体现了中医这种简便效廉的一个特点。同时呢，还可以配合针灸和艾灸的方式，啊，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神经的修复。啊，我们科室还有一些特色的理疗，比如说针对于化疗后手足综合症，他们还常常伴随着手和脚的冷。麻这种冷，然后我们也会用到我们科特色的理疗，叫深部热疗啊，这种热疗的方式进行缓解。那么日常生活中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避免接触这种冷水、过热的水，还有一些有化学刺激的一些洗涤剂啊，注意皮肤破损时不要感染。
1: 那这可能是一些小的一些注意事项了。那刚刚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患者感受类的，但我知道这个化疗之后还有一种情况，那如果落实到这个医学名词的话，那叫做骨髓抑制啊。那出现骨髓抑制的患者其实也是有不少的，那他化疗之后可能会出现这个乏力呀等等这样的情况，这个也可以通过中医的手段来进行调理吗？
0: 是的，是可以的。化疗后的骨髓抑制也是化疗后非常常见的这种毒副反应。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患者自觉的就是乏力，没有力气，然后他去做了一个相关的化验血常规，然后结果回报呢，有的是贫血，有的是白细胞的下降、粒细胞的下降啊，从而出现的这种乏力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是血小板的减少啊。中医认为它的核心呢，其实是气血的亏虚、阳气的不足。调理的关键呢，其实是健脾益肾、补气养血、振奋阳气。它内服的一些方法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服的益气补血的方剂，比如说像八珍汤、归脾汤一类的。那么药膳调理，比如说平时呢，可以做一些像五红汤啊、赤芍豆鲫鱼汤这一类的。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不是说这个做的东西油越大啊，这个营养价值就越高，越补身体啊。有的很多患者

0: 着就是吃了很多油性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么呢，他血脂先上去了，那么血象呢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哦，就所以还是得提醒大家，得多吃一些有营养的。但这个所谓的有营养，不是说这个油脂含量越大越好。那任老师有什么，比如说推荐的吗？比如说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知道吃一些这个优质的蛋白类的，啊，这个蔬菜啊等等，这些维生素富含维生素的等等。但我就说的不准也不全，那就请您来给大家说说，像这样的患者，他在饮食上适合吃一些什么？
0: 首先呢是，吃咱们比较好的补蛋白的是蛋清是可以的，蚕蛹这一类的，补蛋白的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还可以吃一些，适当吃一些鱼肉啊，这都是能进行补蛋白的。
1: 那如果刚做完这个手术之类的，就能吃鱼吗？
0: 嗯，刚做完手术的要根据他的消化道的一个情况啊。一般刚做完手术的，咱们有一些可能会用到一些肠内的营养粉
1: 哦，
0: 嗯。那么除了咱们说化疗或骨髓移植，除了药物的一些啊药膳内服的，像我们科室也开展了这种艾灸啊，像灸我们的大椎穴、关元穴、足三里穴啊进行调养，然后能够辅助我们的正气，帮助我们更好的这个气血的恢复。
1: 好的，那听众朋友，这里是冰城医生啊，让您不出家门看名医。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代班主持人海鹏。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哈医大医院中西结合科中医科主治医师任鹏鹏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探讨中医护航、守护、引领健康的话题。那任老师呢，除了精通中医内科之外呢，他们科室呢专精的方向，就像刚刚介绍了，就是说一些肿瘤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下面这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任老师在日常出诊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就是包括这个患者啊，甚至周围的亲戚朋友，可能都会有人问，哎，我家里得了这个肿瘤，有没有什么偏方啊？
0: 这个确实是在门诊，包括在会诊的过程中也碰到了好多。
1: 咱们可以细数一下这个在接诊中遇到什么样的偏方吗？我觉得我都能说好几个偏方。
0: 是，比如说咱们治疗肿瘤有用青龙衣泡酒的。青龙衣就是咱们常说的，它是什么呢？是咱们吃那个核桃皮
1: 。
0: 对，核桃皮。然后还有什么呢？之前还碰到过吃太岁的。这种
1: 地里的黏菌。
0: 哎，对，这种就是比较已经比较偏的这种偏方了。还有呢，吃桑树根啊，桑树的根啊，它其实是个中药，但是它的方法啊，包括不对症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就像你刚才说的青龙衣，它本身就有毒。
0: 对，它本身是有肝肾毒性的。要是服用不当，会出现肝肾的损伤。
1: 那可能你这个病没好，你肝肾又坏了，雪上加霜。然后包括这个太岁，我也有一定的了解啊。这个它黏菌，它长在不同地方的，它成分可能都不太稳定。你说你吃了它就能治什么样的疾病，没法给一个定论。
0: 对，很多的偏方呢，它没有经过完全这种安全性、科学性的验证。有的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重金属，或者一些激素，或者一些毒素。肿瘤的患者呢，比如说乱用偏方，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适得其反的一个作用，出现了肝功能的损伤、肾功能的损伤，从而导致可能它正常的治疗都要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在选择这种偏方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的，偏方都具有一定的偏性啊。那么之前也有患者说，像你们科这个很有名的我们张廷栋教授，他不就是从砒霜当中这种偏方当中提炼了三氧化二砷吗？对吧？治疗血液病。那你看这个砒霜，那么其实从砒霜到三氧化二砷这样一个过程，它经过了很科学的一个验证，很长时间的一个
1: 论证和实验，
0: 论证和实验，所以这样漫长的一个过程才能
1: 应用到临床，
0: 对这样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疗效啊。有些偏方短时间内它可能会对肿瘤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长时间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副损伤，比如说肝功能、肾功能损伤，还有一些偏方可能偏于寒凉， 可能肿瘤咱。

0: 们说还没有治好，结果脾胃先损伤了，正气先损伤了，所以大家在像偏方治大病、包治百病这样的一些说法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科学的去认识患病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诊断。
1: 其实你想偏方治大病这不现实，你但凡哪个偏方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的话，全国这么多医院这么多医生，那早就得把这个偏方千方百计弄到手，得拼命的研究，得拆解它，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现实中能使用的一些疗法。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偏方如果说效果真的特别好的话，它确实是可以经过临床的一个验证之后，比如说做一些临床的试剂。
1: 如果这东西这么多年它都没被做成试剂，那你们就想吧，它这个效果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有病不可怕，但得了病我们应该正确的来面对它。那怎样才能治疗和康复自身的疾病呢？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渠道，专业的医生，去专业的场所啊。那专业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呢？肯定都在正规的这个医院里面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啊多向一些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讨教。那包括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什么呢？有很多患者他为什么选择这种偏方呢？他就是觉得你看我年龄很大了，然后身上这个基础疾病也比较多，体质也比较弱，我现在又有了肿瘤，你说手术大夫说我这岁数上不了台了，这放化疗对身体损伤也大，那怎么办呢？那我好像就只能选择这个中医这条路了。
0: 针对于这种年龄特别大，基础疾病特别多，体质弱，没有办法耐受手术放化疗这样治疗的，我们是可以选择中医治疗，纯中医治疗的。那么纯中医治疗它能够实现这种带瘤生存，改善什么呢？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提高这种带瘤生存的时间啊。中医带瘤生存的理念其实来自《黄帝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样一个思路。治疗的核心不是一味的追求斩草除根，而是通过扶正气血，实现机体和肿瘤的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就是我不用手段弄死你，你也别弄死我，咱俩和平共处。
0: 对，它主要是通过改善患者的症状，来达到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目的。中医的治疗主要不是说完全的扼杀这种肿瘤细胞，而是通过改善土壤、改善微环境，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扶助人体的正气，修复脾胃功能，清理体内的一些病理产物，让患者能够生活更有质量。带瘤生存不是说完全的放弃，而是一种更加务实的科学的选择。就像咱们说高血压、糖尿病也成了慢性疾病一样，肿瘤呢也是可以通过合理的控制，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期，
1: 把它变成一种慢性疾病啊，和我们共存。那比如说在我们科室，在这方面这个例子是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我们科室的话，主要的是像胰腺癌的患者我们科室有一个比较也是我们徐威主任的方剂叫调胰散结汤治疗胰腺癌的患者。那么我们团队呢也是做了一个回顾性的研究，就发现服用这个方子的患者跟没有用这个方子的患者，他的什么呢，他的体重有所增加，那么他的一些状态有所改善其实说明这个方子在咱们说正规的这正常的这种化疗的基础上加这个药物，它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通过这种回顾性的一些研究来论证这样的一个方子的效果。
1: 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患者有这样的疑问，说本身就是一个癌症患者你看我这个癌症患者身体就本来就是越来越差，体质越来越差，那我得补，但有大夫说了你吃的那些滋补那些东西，然后全被那个癌细胞吸收了，它反而长得更快了。这种情况，存在吗？
0: 这种的话，咱们一般如果是一个完整的方剂，就是咱们开的一个系统的方剂，它其实是综合调的整体调理。它是往往这个方子里，除非说这个患者确实是不适合用一些，比如说功法类的药物，就纯是滋补类的药物，那么它也

0: 主要是以健脾胃为主的，
1: 哦，
0: 健脾胃补气血为主的，那么进行调养，那其实是主要还是辅助正气，
1: 嗯，
0: 那么正气辅助之后呢，它其实可以抑制这种邪气的生长，比如说肿瘤细胞的生长，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就是什么呢？针对于还可以用到一些功法类的中药的，比如说像一些能够起到散结。然后抑制肿瘤生长的一些药物，
1: 名可以不用说，因为我怕我们说完了之后，就别人听了之后，就自己就开始给自己开方子了，
0: 尝试是吧？它其实这种扶正和驱邪一起的话，它其实在扶正的基础上，它也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1: 那对于一些癌症患者，他们在饮食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肿瘤患者的饮食呢，针对于平时的话，一个是以清淡为主，同时要兼顾营养啊，然后不要吃太油腻的啊，生冷硬啊，这种辛辣刺激不好消化的啊，这种呢都是不建议这个吃的啊。那么平时呢，吃软糊烂的好消化的这样一些食物。那么特别是化疗之后呢，会有很多患者出现食欲减退啊，不想吃饭，还有的甚至出现恶心呕吐。针对于这样一类的呢，也是可以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进行调养啊，比如中药的内服啊，吃一些健胃消食的相关的中药汤剂啊。如果说真的是吃什么吐什么这种，我们也可以选用外治法，比如说针灸的方法、穴位按摩的方法、穴位贴敷的方法、艾灸的方法，
1: 来对症状进行一个缓解。
0: 对症状进行缓解。
1: 就刚刚就是也看了您科室可能说消化类的癌症这方面更多一些，
0: 对，消化道肿瘤。
1: 但是我们这些年也发现这个消化道肿瘤的患者也是出现一个逐年增多的一个趋势。那其实有人说我好好的，这个大家吃什么我吃什么，我为什么还会能得这样的疾病呢？有些人就是一直不理解。但这种从消化道的一些肿瘤和这个人的比如说他的日常作息啊、生活规律啊这方面对他也是有影响的吗？
0: 对，肿瘤的发生呢，一般一个是咱们说的遗传的因素，另一个是环境的因素啊，它都是共同作用的啊。一方面是遗传，比如说像家族性遗传的一些，
1: 只要你家里人，就是你只要听过的这样的亲戚，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如果他们有，那其实你就是属于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高风险群体，对吗？
0: 对，针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呢，就是高发或者是高风险群体，那么一般会有这个定期的，比如说筛查啊，肿瘤的一个筛查啊，然后定期的一个体检，然后来观测啊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咱们说到环境，就是平时自己的饮食起居啊，生活习惯，它也是容易导致肿瘤的这样一个的发生啊。所以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饮食习惯啊，也容易导致很多疾病的产生。
1: 那在这个时候，那可能提前检查就很有必要了。但这可能又涉及一个年轻人拼命在想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检查这个消化道，可能就要涉及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然后有人提到这个，总想哎呀很抵触，总得下了决心才能去。那任老师，比如说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他要做这种消化道系统的这种检查，胃肠镜，他应该从什么年纪开始，然后这个频率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这个呢，一般也要根据自己的这种家族病史，比如说有这种高风险的需要定期查的，那么一般来说是以40岁以后需要结合自己的这种
1: 情况，
0: 对，有没有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了胃部的隐痛出现了大便的一些改变大便的习惯呢、形态的改变，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腹胀啊、消化不良这些反应，然后结合充分的评估，然后咱们来看适不适合需要做这样的一个胃镜和肠镜。那么现在呢，针对于年轻人，咱们说这个胃肠镜也有两种，一种是这种普通的，一种是麻醉的，
1: 无痛的。
0: 对，无痛的其实呢，一般来说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进行选择。
1: 那一些年纪相对来说大一些的呢，那他们对于这种 自己的这种胃肠道或消化道疾病，那他们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

0: 啊，然后舌头上有没有齿痕呢？啊，这种方式来初步的判断自己的这种脏腑功能啊有没有一定的偏差，或者是这种病理的这种变化。
1: 嗯，
0: 再就是结合自己的症状，比如说有没有出现了刚才说到的胃部的疼痛啊、反酸呐、啊腹胀啊、消化不良啊、大便形态的改变呢、大便颜色的变化呀，这都是给我们的一个这种提示。
1: 嗯，那我们在最近的一些接诊的过程中啊，就尤其是咱们最近这段时间，还有哪些这个接触到的病例是让你印象深刻的，然后你觉得应该给大家再提个醒的？
0: 这一段时间就是像这种胃肠炎的，急性胃肠炎的比较多。
1: 急性胃肠炎的，
0: 对，就比如说因为这个饮食不注意，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自己过食贪凉了，吃了好多凉的东西，出现的肚子疼啊、腹泻呀。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放了时间长了，隔夜了，隔夜的菜呀、饭呢、
1: 这个必须得跟一些老年朋友来说一说。
0: 对，
1: 就是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差那一口啊、有的时候经常是今天做完饭之后就剩这一点儿，哎呀，留着明天再吃，明天热热再吃。但其实无论从中医还是从西医角度，这个隔夜的饭菜又想再热什么的，其实就很多讲究。其实一般来说都不建议吃隔夜的。
0: 对，咱们可以比如说家里人比较少的时候，咱们做饭可以少量，
1: 少做点，
0: 对、
1: 嗯、
0: 少做点，然后基本上顿顿都是吃新鲜的啊、尽量不用没有剩菜啊、然后隔夜的菜呢，比如说处理的不当，或者是这个热的不当、吃完之后啊、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
1: 哎，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啊，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味觉有点退化，嗅觉有点退化，就有的时候变质了，或者有点味儿啊，他也尝不出来。
0: 对，
1: 结果吃了之后自己身体遭罪。
0: 对，严重的胃肠炎呢，其实会可以造成脱水啊、脱水也容易诱发其他的很多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心脏的疾病啊、脑血管的疾病、还有离子的失衡，也容易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
1: 电解质的紊乱。
0: 对、
1: 啊、
0: 对，这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哦，那最近可能就是主要是胃肠炎，急性胃肠炎的患者是比较多的。
0: 对，然后再就是咱们说的像我之前夏天的时候碰到一个患者，就一吹空调啊、一吹空调呢、然后心脏就疼。
1: 哦、空调病嘛、这不是俗称的。
0: 对，也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中老年人啊、那么吹空调呢是这样的，之前呢有一些老年朋友也说，当这个屋里打开空调啊、我最就之前有问题的地方会最先感觉出来啊、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什么呢，他膝盖做过手术，然后这个屋里如果凉，
1: 一开空调，我这膝盖就疼。
0: 对，膝盖最先反映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一凉，它的像咱们就是一凉的时候，首先可能觉得脖子先不舒服，颈椎这个位置感觉先不舒服，然后还有这个像之前那个心脏不好的患者，就是只要是屋里有空调，他马上就是心脏心口这个位置就揪揪起来了，就感觉有点疼啊。这种就是，然后之前呢确实是有冠心病的这样一个病史。
1: 那这种好像你要说管它叫什么病吧，似乎也不是什么病，但如果说是不是身体健康给我们的信号呢，它好像又是一个信号。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也能通过中医来调理吗？
0: 是可以调理的。咱们常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它后面还有后半句话，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是为什么邪气或者疾病会在这个位置发生啊、那其实是因为这个位置的正气的亏虚导致的啊。比如说咱们平时都总是伏案工作的，像有颈椎不好的，那么就容易出现颈椎
1: 一直吹，这个肯定是脖子这会不舒服。
0: 对，就是颈椎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腰椎不好的，可能最先反应是腰椎的问题啊。那么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方法啊来进行调理。那么夏季呢更要注意这种不要着凉啊，然后特别要注意养护自己的阳气啊，阳气养护充足了，怎么在后续当中比如冬天的时候才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疾病。
1: 其实回到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最开始的话题，就是在夏季尤其进入三伏天之前这段时间，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养阳气的这样的一个时节。
0: 是那么养阳气呢也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咱们之前大家可能也听过啊、比如晒太阳这样的方法、再就是服用一些 药物，再就是艾灸，

0: 啊，
1: 嗯，
0: 这些方法辅助阳气啊。那么在操作的过程中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体质情况，还有注意事项，包括还有一些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啊，这些都要量力而行。
1: 嗯，这要我说就说实在点吧，大家要仔细区分你身边那个养生馆啊，还是医院呢、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不要在这个养生馆里接受一些医院的这种医疗的项目啊，有什么样的健康疑问啊，这个养生的归养生，医疗的归医疗啊，多向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咨询啊，这样才能够更安全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任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可能如果说有些听众朋友说，那任老师啊，我是一个这个肿瘤患者，或者说我有一些中医内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啊，那其实直接到我们这个挂号的小程序上挂号就可以，是吧？
0: 嗯，是。然后我们咱们在这个小程序上可以预约，然后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医院的这个门诊挂号、
1: 嗯，
0: 挂我们中西医结合科的、嗯、
1: 啊，中西医结合科啊，任鹏鹏老师啊，也再次感谢任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讲了很多有关夏季养生啊，包括一些消化系统的癌症，我们的一些辅助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啊，也。希望呢任老师将来能够更多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医不同的时令啊，养生啊等等相应的这个说法也是特别多的啊，说完了夏季可能会有秋季啊，冬季啊，不同时间节点啊，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啊，期待您下次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啊讲解更多有关健康的内容。
0: 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也再次和大家来说啊，这个冰城医生每天播出时间是14点到15点，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那每天的节目中呢，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啊哈尔滨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健康方面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呢每天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玉盛综合门诊地址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前段时间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说关于啊我们身体的一些疾症，包括像心脏啊不好的人注意的八大规律。又给大家讲解了关于说大家对于整个疾病的认知。我们前两天的时候给大家讲解了一下，就是说天降一疾，地生一药，克制。那么人患一病，体得一淬炼制。你别管是天降一灾，地生一雄，说在现实生活中，我给大家讲过一个事儿，说灵草之旁必有灵兽，在它将要成熟的时候采摘的时候守着它。为啥？连这个动物都知道，是这玩意儿对自己有好处。那么选择为什么说道材呀、道地药材，说只有道地药材才属于灵验？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真正对于疾病，比如说诊断、诊疗的过程中，这些药材是分等级的。道地药材呀，那么可比一般的药材贵多了。还有能列为被道地药材的，比如说杭白菊，其实产白菊花的地方太多了，它的整个功效是不一样的，当然它卖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生这些疾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清楚这些疾病下来的时候它是有症状的，是我要去克它的，

0: 但是呢，医生懂这个玩意儿，你呢，不懂，因为不是学医，不是学药的，所以呢，身体就出现一些信号的过程中，就告诉你再停停吧。哎，没事啊，这个太娇气了，太娇贵了。那么我们说手脚发麻的时候，我们应该干啥？一定 CT 核磁查哪儿？查大脑啊。那么大脑的时候查不住的时候，你就查啥？查颈椎。就这两步。那这两步的过程中，那很多人说，那前面不是都有一段时间你都说过，因为这个气不过为木，血不过为麻，或者是血不气血不够又麻又木的，你不说这玩意儿吗？
1: 你不应该气血的事吗？
0: 对。那么你脑子你不堵上能这样不？那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的脑出血和脑梗，它都是叫啥？叫中风。中风的另一个字叫什么？叫卒中。这个卒中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说，它会让我们慢慢的出现这些症状，甚至要摔倒那种。那么就查这个，但是很多人说，哎呀妈，可能没睡好，哎呀，可能睡觉压住了，没有累住了。那我们一般说脸红心跳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查心脏，因为我们清楚，就是我们脸蛋发红的时候，或者说紫红面的时候，还有紫嘴唇的时候，大家知道怎么回事？那紫嘴唇不就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全吗？当然了，那像黑一点的人。比如说我，嘴唇稍微颜色深一点瞧，那不是病，因为啥？它是黑。但是如果你不黑，你嘴唇紫呢？那不就是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闭锁不全？啥意思？就是反流了。反流了之后，不就是腔血吗？腔血不就是心脏瓣膜病吗？那我们还说过一个。我们说风湿性心脏病的过程中，不也是脸红胸闷吗？括弧，去除西藏、内蒙，包括新疆、云贵这一块儿，啥意思？高原红不算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这发烧，把这烧的迷子灯的，还像烧闪两头猴的，那这个也不算啊。那么当我们看到，哎呀妈，走路有点发飘，头有晕，眼也花的过程中。嘛，脖子抬不起来的过程中，你查啥？查血压呀？这是都给你征兆的。那我们再说，如果说这个人黑点不可怕，脸有点黑，但是里边在泛黄，这个就不行了。脸里边有黑有黄，还有一个脸里边有白，还有那个黄白。老百姓说什么白刺拉骨的
1: 哦，
0: 这样一个呢就是脸黑脸黄的那种查肝脏，那么白刺拉骨呢查啥？查肺呀。那我们体重突然间，大家知道，我以前我就没多吃啊，但是是以前不多吃，现在突然间吃的多，总得饿，饿了吧我就吃着土豆，体重猛涨，就这个半年到一年，查啥？大家猜猜查啥？可能是马胃吧。放心，胃如果出那么大事的过程中，你不会体重猛涨的，会下降。查查查血糖，三多一少症状，不是血糖最典型的症状吗？那么三多就是多饮、多食、多尿。那么三多一少，这一少体重减轻，那不就是减少吗？所以这些急症突然间体重猛涨，要查这玩意儿，查血糖。那么说，哎妈，我脸也肿，那么身上也肿，脚也肿，大家记着，全身浮肿查肾脏。上沿浮肿，啥叫上沿？脖子往上，就脸脑瓜这块儿，要是啥查啥，查心脏。因为心脏有个利水功能，这个西医就不承认了。 那么大家知道长期低烧，我曾经讲过，如果在35.5度以下总就有这样低烧，大家想这什么玩意儿啊，就一定得查血液，这是一。第二个，那么癌症最喜欢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度？35.5度左右。35.5度左右，如果我小36，我35.9，我没够36，大家想算不算？算。所以体温那时候一定要记着，低烧的时候或温度低的时候一定要记着。那么家里如果有家族病史的，那你不还赶紧整？你等啥呢？我们一会儿就给大家讲说的，讲这个温度决定生死这一块，几句话就给你搂开了。那说啥瞎里巴拉的，你要知道这些病来的过程中，它都有个进展过程，这个进展过程的过程中就是淤堵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哎呀，腰也疼，脖子也疼，颈椎也疼，脚也疼，那么这个疼的过程中给止疼药还是止不住，那么就开啥查全身了。那么如果腰那块确定或颈椎确定这块，我为啥告查全身？曾经讲课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说过，为啥你不要漏病？中医学只要是摸脉的基本不漏，西医学可不行。今天上午跟一个85岁小老太太独自一人，我曾经承诺她儿子儿媳妇，我说我管他孙女儿，整过爱下来就一个儿子去世了。最后就说了，今天就说了一个问题，哎呀，整不了。我说你电话可千万别关机啊，你都吓死我了，我连找你3天呐。哎呀，第3天我电话打通之后，我说话都要嘚瑟了。因为孤苦一人，烂到房间里，不烂出整个楼道里都有味儿，都没人管呐。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有很多话我都是跟大家说，我告诉大家好好的，好好的，老了之后吧，收敛点脾气。为啥呢？我给大家讲，大家可能都不说，这小子今天胡说八道的，我见的老者太多了。你说你都70老80了，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孩子懂孝道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之后你一说，反正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父母，我奶奶说什么啊，是好的，听你的，从门口，甚至当他们面不那么说，搁手机扒拉这个事儿，还得那个办法办啊。不是不招他，不惹他，跟你开心就行。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说70老80了之后管这个全家的，到最后他一点点的就不行。我说你别整，到时候最后你整不住，这是一。第二个，一个人不好活，最后老年抑郁呀，真有张下来的，真有没的。第三个是啥？我跟大家讲，我说你一定记住，你们要能站住，能吃能拉。第二，一定得能动，别躺下。你不知道现实生活中躺下这种生活不真的，不是人过的。有的干净利索的，脾气急躁的，自己都不行。我跟大家说，前段时间，那上一周吧，那上周。个大连看完的时候就是被请去了，那家那老头精神的，那脑袋反应的嘎巴嘎巴的说话呀，噼里啪啦的说话，嘎巴嘎巴，但是就是卧床了，脑梗卧床，这家伙一家也不得消停。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我说 就是人的认知不一样，有的人他咋的啊，我家里得找个中医点，找个西医，有事的过程中一定能，要不能够上门，要不迅速指导我们能保命。那家人住那玩意儿真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之后那老头那家做的那个保姆换了一个又一个不好使。我说呀，这样的情况下除了跟他开玩笑，我说还不是傻了，他说你不是你说，连我妈都说了，他怎么不傻透枪了呢，怎么不傻透了呢，太磨人了。那么这种你说他自己能舒服，他不能舒服，因为啥，他脑袋能清楚，但他不能动，床上拉床上尿，什么人不好。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就突然间出现黑血便血，一定要查胃肠，括弧补铁剂，包括几个特殊用药，吃完肠子是黑的，便是黑的，不是肠子是黑的啊。那么动物血、鸡血、猪血、鸭血、鹅血，这个是我们是黑便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那蟑螂汁儿也是黑的，
1: 嗯
0: 嗯。那么第三个胶体果胶壁是真的。第四个补铁剂，补铁的基本全是黑的啊。那么我们要说平常高烧不退的过程，那还就想吗，查白膏，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些基础的一个啥，我们得认，别犟，犟啥呀，犟啊，你这种犟你总有一天你会啥，你会吃亏。当你吃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玩意儿离真正的医学呀太远了。那么前段时间我给大家讲了，我们说你根本不存在复发跟转移，那真相就是你从来没够真正的治好过它，不是疾病在乱跑，而是我们身体的内环境一直没调好。为啥没调好，见好我就收，我又能挺住了还能少花点。我呢是建议啥的，我的建议什么意思，我的建议就是真的你吃饭都吃不上的情况，咱别扯别的了啊，租房连房租都交不起你还扯什么，看什么大病。那么但是这个嘛我们能理解，说哎呀妈我得攒一攒钱再看一看，之后呢有钱那部分呢，生活有我的那部分嘛也挺，哎呀现在好玩了，而且大家会发现整个医疗又要改了，你们看病又更麻烦了。大家知道这个医疗改革这次我们的主体方向是什么，你这个小病分到社区去，社区先看，社区不卡，不给你往上级医院报，认为我能治，你们谁也走不了。这是改革主体方向。我曾经跟大家说，我们一圈里边的人就说了，怎么呢？那假如说这个社区医生，那么因为啥呢，社区医生的整体教育水平是非常低的，以前你把他当回事吗，你连当回事都没当回事。还有有些指标或做这个化检报告的过程中，我们能猜到，哎妈这个是孩子做的，差不多多大年纪不能猜到，嗯，因为那个报告涂下来跟底下那个给那个结论不一样，病可大了都没看出来。之后这个医生呢还不会操作这个 B 超，就是你做 B 超这个人拿下啥东西我就看了，我认为你不能走，就把你哈到这儿，你自己上不去。那么上面呢等，那么都有病床，那突然间就怼上去，所以这个事情很麻烦。所以趁着现在有病的时候，能治的都赶紧治治吧，这个东西医疗医改马上要迅速上步了。我们刚才所讲了一个说温度决定生死，温度决定生死的过程中，那么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不离开我们的阴阳，也就离不开这个道。我们的身体这个道是啥玩意儿，血管啊，血管流啥，流着气血呀， 就像你吃完饭后碗里的油，湿啊，油啊，看起来像痰一样，那么用冷水你是洗不干净的，那么再大的力气也洗不掉，很黏黏呱呱，越洗越多，但是用热水你很轻松就洗掉了，所以身体的温度一上来，这上面的油啊、根儿啊、垃圾呀、啊，轻松就化掉了。所以你能悟到吗？说你能悟到，你明白了为什么中医劝你要忌寒凉啊？记住啊，别吃太凉的，不让你吃这种寒凉的食物，水呀，那么就像没听着似的，因为血遇热就行走了，遇热行走会不会堵在那儿了？不会。那么经络遇热就疏通了，你经络一开，血过去了，血过去干啥？营养这块了。那么湿呢？湿余热不就散了吗？风与遇热则出，那么风寒风寒遇热说，妈等一会儿出还出，只喝点姜汤吃点药，出出汗就好了。我现实生活中啊经历的，你说家里边几辈都行医的时候，五代都行医的时候，上我小时候，我不骗大家，我真的没人太拿你当回事儿，感冒发烧，那么就那么回事吧，给你点东西，也就是煎药都不像那，忙时候谁给你煎药？搁被子一捂，喝点姜汤，或者是随便抓点啥吧，挠吧挠吧，说那泡不泡吧，搁水煮不煮吧，给他喝了得了，就这个就好了。现在，我说我有一次开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养我们这怎么像养猪一样养出来的？你说。我说还有现在的孩子上学期下学期，那像这风吹着没啥鼻子拉下子没啥事儿，往出跑玩，半夜那个月亮圆的，90点钟那月亮像挂树梢一样，都玩到90点钟，晚上你都不走。事实上他说你们那前儿跟现在能一样吗？你们那时候就当猪养，现在的孩儿呢？我说你也现在看到了啊，看你当你这个年代你看到第三代和第四代穷的。他说这不就是家家得接吗？这是时代变了，你那个时候他说家家都那么样，那么我也发现那个人嘛就扛折腾。所以呢你这种风湿痰热经络气血都预热，那么痰预热化开了，那么我们说痰湿乃万病之源，说人最高级的美一定源于精气神，而精气神的美一定源于温养和疏通。那反过来逻辑啥？一寒则凝，一凝则瘀，一瘀则堵，一堵则流，一流则癌，这就是个过程呀。这个过程我也告诉你了，生病其实是一个认错的过程，你之所以生病是有一定的错误的生活方式和错误的心态和错误的观念，如果你不能再把错误的生活习惯态度这些表面功夫你都做过来的情况下，你用一个错误掩饰另一个错误，最终耽误和欺骗的还是你自己。我就经常会问他吗？你是学医的不？不是。你是学药的不？不是。你是学医药的呗？不是。你能不能自己到草药铺抓着药？你认不认识？不认识。我说那你怎么就能趴在柜台上就给老头或给老太太治病呢？你啥都不是。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能把这孩子烧成肺炎的，烧成大脑穿刺的，烧成癫痫的，从来不是孩子本身，很多时候生病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父母。你都用你那种方式，到这么大年纪了，你还用这种方式，你还啥也没学过，那么你不就是以错论错吗？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错的。 而且你把这个病整来整去的过程中，你都不知道十八反十九味，这个药里有这个，那个药里有那个，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产生毒副作用。

恶效果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哎，一味想解决，哎呀，得解决，关注卷面的问题呀、啊。这个症状当时得解决，这个老张太太告诉我，那老李头能告诉我，那个同事告诉我的，因为那个谁吃谁吃啥了，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么产制药品的副作用不就是恶性循环吗？恶性循环，周而复始。所以呢，就是包括这个中医跟西医，你一个都不懂。比如说我们的除害，除害西医是没有解的，无解的。中医和除害是入门，伤寒论第一课就是调和营卫，也就是说气血的问题。那么发烧生病是营卫失调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温度，你认为脚凉宫凉，宫凉的孩子生不出来，一定要掉大血筷子，手脚冰凉的到现在还不敢脱衣服呢，现在里边体内生热了你还不敢脱衣服，完了皮肤那捂着又热，热加热得的是啥玩意儿啊？那里边不就烧起来了吗？一烧的过程中啥拥啊，血管爆啊，爆血管啊，血管脆了，就是这个，你是理解不了的。当你理解不了这些东西，你得接受这个东西，明白吗？那么这种接受你应该清楚，就是这种接受你必须接受自己的一个改变，用你那种无知且呆萌且愚蠢且要人命的一个认知方式把另一个人给害了。所以说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这都是生活中医疗中跟大家说的，哪怕是夫妻得病之后就听自己的，谁也别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让你活，就听自己的。所以啊，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家想一想，有一天我说别犟，有一天你一定会喜欢上养花养狗独处喝茶盘手串焚香晒太阳研究玉石收藏木头瓷器养生八段锦太极拳玄学画画写字看书历史听古风曲，整一忙的不亦乐乎，唯独不再应付人情世故了。这就是智慧，刻在骨子里的那种智慧。我这段时间干啥，我应该开心。夕阳落的那一刻，天空是很美的，抓住最后这一个，谁天天你生气还拿捏你，你还扯他干啥，都多大年纪了。所以呢，人不动心不妄动，不动则不伤。给你带来负面情绪的没事儿，瞎嚼舌根的没事儿，找你麻烦的，你过得很平静，夸把你那个事情给你修起来了，掀起来了，那干啥？所以不管什么病，只要你想办法做好四点，你就成功一大半了。第一个，想办法让自己的大小便保持通畅，活命的基础。第二，想办法让自己有胃口，最好是吃八香。第三，尽量能让自己开心起来，上哪去开心你就往哪去，跟谁待在一起让你高兴你就高兴，你就找谁。第四个，一定要自己睡好觉，那么睡得越香越好。以上这四点实则一点都不容易，看似简单确实不易，因为你尽量要一定要尽量想办法让自己往上靠，而不是渐渐远离，能够一点也得好一分是一分，努力去做，这四点就够你活大命了。这就是医学呀，有多难吗？不难。那么得了那个疾病，那必然有药要克他的，那没有药你哭也没有办法。现在有药你不往上上手，到最后你哭去吧。这就是医学。我们本周周六周日继续为大家提供最爱的健康见证，药品是有优惠的，你可以详情关注。在生活中啊，给大家提示的有很多都是来源于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医生都不能说别的，当患者不能讲，但是医生也错讲，也没有办法。

0: 但是医生能记住这件事，因为这些医生能把这医书那么厚的东西，这帮家伙不是傻子，所以能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就记得，有病了谁也别听，不用别人干预，你就想我一句话，就是你家老伴儿，他又不是学医的，又不是学药，他拿捏你干啥？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你别花大钱治病。那为啥？大钱治病，那么一定用大药，大病才要大药医呀。住了两轮医院，还没好，还能死出，还去住去，那就是纯粹你不值钱，就这么简单。好好守护自己，疾病来临的时候听自己，谁也不要听，错了你得认。另一个，整个行错的过程就是，你妈，我吃完真见好转，你不往下治那是傻子。不好，你还往下治，那不是更傻吗？这就是一个过程。主讲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欢迎您在今天的15:30到16:00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杜陵听到前边有人说话，一分着蒿草就钻进了草地，就听有人说，哥哥，那眼看天光渐亮，咱们周身全是血迹，往哪跑啊？大宋国朝那虽然大，那全是赵姓的天下，咱们这可怎么办？金花太岁普莲说，二位贤弟不要着急，他得的那宝铠，那实不相瞒，那是假的，得了铠以后也是空欢喜场，那闹龙宝铠就在我的身上。黄云峰说话了，我说哥哥，现在咱们一跑，我媳妇儿还有你媳妇儿全都在屯龙口打虎滩，看起来他们凶多吉少，就见

连说：“要说你我的妻子，那有什么啊？那女人呢，就好像衣服一样，脱了一层，那还有一层。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位贤弟，咱们路上行走，还要少说为佳。跟随我走，那必有去处，勿要多言，免得路上被人听去，与你我不便。”杜林听得清楚，当时杜林一咬牙，那看起来这就是盗宝的贼寇。又请普莲嘱咐黄云峰和黄段峰，这才知道这三寇逃走了。杜林顺着草地回到树林里边，那到了坟地，就把这爹那杜景给唤醒了。我的爹，那爹，您起来吧，那现在来了买卖，我听见了。那些人还说呢，要注意点儿，拿着上色的包袱。我的爹呀，听着话言话语，可是盗宝的贼寇。这杜锦一咕噜声站起来以后，老杜头啊，来到树林外，那这么一站，就发现由哪西边来了三条鹤影。头前走呢是金花太岁普莲。这时候普莲那高声喝问：“前面是何子儿吗？”这杜锦接听：“哪位呀？”这时候普莲到了切近，仔细这么一看，哟，原来是杜老哥哥。不错，在下正是杜锦。这杜锦仔细看了看，哟，这不是普贤弟吗？这普莲说：“老哥哥，您在这儿做什么？”那杜锦和普莲说：“我跟些镖来，走到半路之上，我呀闹开肚子了，结果在此休息。”这普莲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咱们爷儿俩那改天再说吧。那现在我有急事，我和我的朋友剑下剁柴窑抄了，外面风紧，您往阳山把合把合。那起了起了，妈咪风紧，你我改日再会。”普莲说完了以后，带着黄云峰、黄段峰一直往南边那东北角就下去了。金花太岁普莲说呢，全都是江湖的黑话。他和杜锦说：“您往阳山把合把合，那就是说您这看一看，那起了起了，是着了火了，剁柴窑抄了，那是告诉杜锦我的山寨丢了，妈咪是官人办出来了，这风紧是官人太多。”那这是绿林的黑话，杜锦在绿林多年，能不清楚？所以绿林人说话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懂，那就好像现在不懂英语的人听着那英国人、美国人哩啦哇啦在这说，那说的眉飞色舞，你也是干着急，就是听不懂。这三寇走了以后，杜姐转身行，来到里面。我说：“杜林呐，好孩子，你真是我的要命鬼。”杜林抬头，那看了看杜锦：“爹呀，您怎么不接？”他们身上那背着宝铠。杜锦看着杜林：“我不接呀，你怎么不打听打听这些人是谁呀？”杜林看着他爹：“爹，他们是谁我还真不知道。”杜锦在林外与别人说话的时候，那杜林早就把夜行一靠，偷偷的由哪被褥里取了出来。

那围在了身上。他一听啊，是盗宝之寇，这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心中暗想，这真是有府之人不用忙，那无府之人跑断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看起来我杜林呢，那这官运高照，我呀是要当官，我要是把宝铠那给得到手，那献与八主贤王，我紫袍金带封金子，老杜家也改换门庭，那比我在外边保镖那可强的太多了。再者一说，我也是绿林人士，讲究行侠作义，我这小孩子要把这普莲拿了，贼铠全到手，那时不用说，我能做闲官，那就是从王府里得点赏，那也可以拿着，就在那杜家武士的面前那夸耀一番。这杜林那下定了决心，这才把夜行衣靠带好了。他赶紧问他爹，那三寇是谁呀？要说这三个人呢，那全是西川人，不过这里边缺少一个。杜林就问爹呀，那短谁？杜姐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短黄花风，杜林呐，这杜林，你怎么单给我惹这个事？这杜林不明白，我的爹呀，我怎么给您惹事呢？把杜锦急的那全跺脚啊！要说这三寇可不是好惹的，那全都是莲花党人。杜林看了看杜锦，我的爹呀，那莲花党人难道一说这刀法比咱们的花刀那还厉害啊？难道一说咱们老杜家的花刀敌不住他们？那杜锦听到这儿，把脑瓜一拨了，倒不是咱们这刀法敌不住这三个贼人，你也可要知道这莲花党人那可不好惹。说句实话，那老虎那还要打盹的时候，要是得罪了这些人，那是防不胜防，这些人常来常往，咱们看守不住，就是你看得严密，他们下不了手，那一旦你疏忽大意，一眼看不到，他们要是下了手，往里弹着熏香，或者给你使上这蒙汗药，就形同死人一般，那是咱们怎么死的全都不知道。因为莲花党人不行人事，专一啊在各处做那不仁不义之事，寻花问柳，尖道吸阴。杜林呐，我要知道你是这样那一个玻璃球子，你的脑袋是不是让驴踢了？我把你呀那过继给你二叔，那你看看杜兴他怎样的仁义，那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尊卑长幼人家全懂，你再看你那真是三尺多长大肉棍，那胡了八度大晕头，哎，真是让我失望。这杜姐一说这话，这时候杜林那看了看他爹，我说爹呀，您说这话不对，要在咱们这兖州府地面要提起杜兴来，连一个人知道也没有，要是提起我杜林来，那远处不敢说，在兖州府可以说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这杜锦呢也靠他入套，因为老头上了年纪，另外又赶了很长的路，也累了，因此啊，这杜锦又睡着了。杜林一看他爹睡着了，拿起自己的英雄大氅给他爹盖上。这杜林呢也怕杜凤没睡实，低低的声音还喊呢，爹爹您睡着了。那问了两声，这杜锦那沉睡如雷，杜林这才放心，心想喊嘞，你睡着了，我该办事儿。这才到了这林子的外头，使了个诈语，高声喊嚷，小辈你也不用在那藏着，我看见你了。那说了半天，仔细听了听啊，这寺外是寂静无声，无人答应。他这才顺着小道一直往东北而来，往前飞驰了不远，那影绰绰这前边有三个人影，说中暗笔交代，正是三寇，金花太岁卜莲，那黄云峰和黄断峰。一边走着一边说话，那就听这黄云峰说，哥哥你可记住道路了。这卜莲说了，这道路我记得清楚，我上一次到他家来过一次。又听黄云峰说，眼看天光大亮，你我兄弟那周身上下全是血迹，恐怕这天一亮那人多眼杂，咱们走脱不开，要让官府知道那可就麻烦了。这卜莲说了，你们不必担心，随我来吧。说话之间，他们出了小路，一直扑奔大道而去。这卜莲说，这中三母园有个白面判官，那姓徐，叫徐立，这奉母命金盆洗手不干了，不做绿林的事儿。想当初我们哥俩那一起做事，这徐立不佩服我，那自从刘荣下转牌之后，他就没上我这儿来。那今夜咱们三个人赶奔徐立家中安身，他要是把咱们收留，万事皆休还则罢了，真要是他不收留咱们，那说不了讲不起，别怪我卜莲夜狠心毒，我就杀他的全家满门，杀了以后把尸首一埋，咱们在那中三母园那藏上几天，那等到四处那火光熄了，这官府搜查的也不紧了，咱们再回转故土原籍，在西川那养精蓄锐，等到时机成熟，杀奔何家口，杀那老儿何玉，宰他的全家满门，我是誓报此仇。咱们到了那里，我要叫开了门，我进去，你们弟兄那紧跟着也进去，将大门给这关上。这黄云峰和黄断峰两个人答应了一声是，他们这几人的谈话呀，那就让杜林那听得清楚。杜林一咬牙呀，今日说话，卜莲啊卜莲，你们真是贼，莲花门的人那真是心黑手狠，你说人家那徐令要不收留你们，你们就杀人的全家满门，你们这是狼心狗肺。杜林在后边蹑足潜踪，那跟着这三个贼就到了中三母园的

西村头。杜林老远的趴在地上，那回头往四外看看，他也怕另外还有贼，那自己人单势孤，那非吃亏不可。就见这三个贼一长腰往村子里边这么一跳，那站住以后扎上二背往后看了看，又往四下瞧了瞧，一看四外无人，这三个贼往地上一蹲，然后往高处看，要是有人跟着那是有黑影。他们仔细看了看，那确认没人跟着，这才小心翼翼的那进了村子，来到路北第二个门，那对面有八字的影壁。这杜林看准了三扣，发现这三扣进了大门，杜林偷偷的那来到影壁的西门，那引住了身形，那偷看三扣叫门。咱们按下不表，但是呢，金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断峰这三个人，那就要听普莲说：“我只要把门叫开了，你二人可想着那往里走。”那黄氏兄弟二人答应。金花太岁普莲用手弹门，那时间不大，里边有人问：“那是谁在外边叫门呢？”这普莲低低的声音说：“那是我。”那此处可是徐宅？白名判官那徐丽是住这儿吗？里边一听，那找主人徐丽的，那不错，那徐丽确实住这。这普莲接着问：“那徐丽是不是在家呀？”“徐丽是我家的主人，待我给您开门。”说话这个人是老家人，叫徐福。那急忙找来了引火之物，把灯点上，那穿上衣服下了地，把灯放在门房外边的窗台上，那照亮，把锁打开了，将锁摘下来，门这么一开，这黄云峰用胳膊肘一拐左边的门，那当时三个人滋溜一下就钻了进来。当时把老家人徐福吓了一跳，一看这三个人浑身是血，那全都是夜行依靠，那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钢刀，脸上带着杀气，又不认识这三个人，把老家人吓得浑身力都铁桌筛糠。他们进来以后就把门关好了，那当中一人那手里边提着黄缎子的包袱，那不知里边那是什么东西。老家人战战兢兢：“三位大太爷，您贵姓啊？”“老奴好往里给您通禀。”金花太岁普莲一笑：“哈哈哈哈，您贵姓？”老家人说：“我呀，是本宅的家人，姓徐，我叫徐福。”普莲点了点头：“我乃是屯龙口打虎滩头把金交椅那大寨主金花太岁普莲，那就是我。”这徐福又问：“那这二位是？”“这二位那是我兄弟，一个叫寻花童子，叫黄云峰，另外这个主叫贪花童子黄断峰，我们银夜来访，那给你家主人带来不便，也把你的轿给扰了，麻烦你往里通禀一声，就是我三人要求见我徐的哥，借他家家宅在这儿避一避祸灾，住个三天两日，那容等四处
那火光熄了，那风声松了，那磁铁我的兄长，那回转西川银花沟。老家人徐福那看了看普莲，心说话，这主是山大王，那讲究身手五之令，那拳手就要命，这瞪眼就宰活人。你说这徐福能不害怕吗？我说普大王，想我家主人呐，那奉母命，那金盆洗手，他要收留您，您也别喜欢。要是不收留您，您个千千万万也别生气。您三位那在此等候，待我前去回禀。那究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我的小编大个儿啊，和我们单位附近卖猪脚饭的老板吵架了啊，总去他家光顾。本来俩人关系挺好的，不知道为啥吵起来了。但问题是他家猪脚饭又特别好吃，几天不吃大个儿又馋得慌。于是啊，他今天就让我去帮他打包。去了之后，我跟老板说：“哎，老板，这个多加卤汁，多加葱和香菜啊，少加辣酱。”结果老板瞥了我一眼，跟我说：“哎，他要是吃的话，你让他自己过来买。”哎呀，果然啊，人家老板是懂大个的啊。还有些老板啊，也是懂消费者的，不过呀，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算计。近日呢，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部分直播间打着助农惠农旗号售卖假茶的骗局。一个号称助农的卖茶直播间里有27位茶农，除了7位是真的，剩下的20人啊，全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头部直播间依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不到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元。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货不对版问题啊，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套路呢并不新鲜，先是用名山名寨、古树纯料啊、拍卖级别等华丽的词藻给普洱茶叶镀上金身，再搬出茶农的人设啊，亮出假门牌、假身份证明，把直播间变成小剧场。最后呢，也是最迷惑人的一步啊，披上助农的外衣，让消费者在同情与信任中放下戒备。但真相是什么？茶农被压价盘剥，消费者被以次充好，而直播间老板半年就能敛财2000万元。这场骗局的恶劣之处不在于骗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精准利用了人们的善意。助农直播近年来几乎成了流量密码，只要挂上助农惠农的招牌，哎，就自带道德光环，消费者的警惕心呢就会本能的降低几分。消费者掏钱时啊，想的往往不是一片茶叶，还有一份帮农民一把的心意。骗子们正是深谙此道，将助农的道德满足感与捡漏占便宜的心理巧妙缝合。消费者以为自己在行善啊，以为用几百元就能买到价值数万元的冰岛老寨啊曼松古树茶，殊不知啊，这不过就是骗子的业绩罢了。这种利用公益善意进行商业欺诈的行为，比普通的虚假宣传更令人愤慨，因为啊，它消费的是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长此以往，大众对所有助农直播产生信任危机。当助农两个字被骗子反复透支之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还能有多少人相信呢？善意是经不起反复消耗的，每一次上当后的失望都会让本就珍贵的公益热情冷却一分。那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骗局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还有真正的茶农。在骗子精心编织的剧本里，茶农只是毫无话语权的背景板。记者卧底调查发现，茶农与直播间所谓的合作就是五五分成，茶农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和营销，真茶农被迫卷入价格战，亏本贱卖低端茶，还有忍受自己的产品被吹嘘成啊古树的荒诞。那些无良主播两头吃的吸血模式，不仅砸了茶农的饭碗，更以劣币驱逐良币的方式透支了整个云南普洱茶的地域信誉。然而这类骗局何以堂而皇之的长期存在呢？问题出在监管的滞后和平台责任的缺位。公共直播平台审核存在明显漏洞，对于主播人设、产地宣传、出境人员资质的核查流于形式。更令人担忧的是，骗术已经延伸到了私域，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行骗成功后直接注销直播间啊，更换伪装继续行骗。私域直播游离于主流平台监管之外，交易闭环隐蔽，传播渠道私密，监管部门难以实时排查跟踪。
有老板直言，通过私域直播间卖茶，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那遇到消费者找麻烦，你直接拉黑就好了。这种嚣张恰恰暴露了监管体系的滞后与无力。说到底啊，茶不过是一片叶子，但人心却是一杆秤。当助农沦为话术，伤害的从来不只是消费者，更是那些从未出现在镜头里的真正的农人。去魅之后，我们该追问，不是下一个受害者是谁，而是监管的步子何时才能跟上演技的进化，让茶叶回归品饮，让助农回归帮农，别让善意成为骗子最趁手的镰刀。有人啊，是真的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关注农业农民，于是呢做了场活动，结果啊被人说是花架子。据上游新闻报道，近日宁波一家商场运来了40吨泥土，在中庭搭建了1:1仿真稻田，举办室内插秧比赛，上千名市民报名参与。热闹之余，质疑升起，有网友肯定其科普农事的初衷，认为颇具教育意义，也有人指出呢，参与者正向插秧的动作脱离田间实际，而就属于花架子。也有人担忧，这上千人轮番折腾，这秧苗还能活吗？算不算浪费呀？面对争议呢，商场做出了回应，正向栽种啊，是出于游客安全考量，那所有秧苗啊，赛后呢将统一移栽农场，不会造成资源损耗，所有秧苗呢都是由当地的农科院培育，农场出借，那赛后呢完整归还移栽啊，不会成为垃圾。从结果看呢，回应逻辑自洽，质疑有了答案。当前啊，部分城市人对农事的认知长期停留在课本和短视频里，一次粗糙的体验那胜过100次精致的旁观。城市的孩子啊，在商场里第一次把脚踩进泥里，发现秧苗很难插直，发现一粒米要经过好多个流程才能端上餐桌，哪怕这个体验是粗糙的缩水的，但是这个第一次好歹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记嘛，这是任何课本都给不了的。00后参赛者于小姐自嘲说，打败了0%的对手，却说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这句话本身就是这场活动生动的注脚。看似啊搬农田进商场的形式啊，实则搭建了城市与土地的桥梁，孩童青年老人亲身下田，直观感受插秧劳作的辛苦，远比书本宣传更能根植节约粮食的观念。当然啊，不必苛责啊，也不等于不必改进，那正向栽种解释得通，但可以在赛前增加传统插秧的示范环节，让人们知道正宗是什么样的啊，在理解为什么今天这样做。秧苗归还还得说清啊，但可以公示移栽去向，让承诺可见，体验时间可以再长一点，让打卡慢下来变成感受。好的活动不怕善意的建议，怕的是不必苛责中停滞啊，也在不够正宗中被放弃。所以啊，我们不必简单的就把这类活动都贴上花架子的标签，只要资源可以循环，科普是有时效的，那这种贴近普通人的农耕体验就能持续传递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正向价值。40吨土搬进商场，搬来的是城里人对土地久违的好奇，每一粒粮食皆源于泥土耕耘劳作付出，对这份沉甸甸的农事体验，不妨啊少一点苛责，多一点成全。再来说一个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事儿。据红星新闻报道，国创赛、挑战杯、大广赛等国家级大学生赛事奖项被一些中介机构通过挂名和项目整体售卖的方式售卖。国一多少多少钱，
国二保底，没拿奖可以退钱。原本代表荣誉的国家级奖项被包装为一种只需付费就可获得的教育衍生品。当通往山顶的阶梯可以花钱购买，人们便不再关心攀爬的意义，只关心那个盖了章的到此一游。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评价体系的扭曲与社会信用体系的损耗。经济学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指出，当一个指标变成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了。高校保研、综合素质加分等考核，高度看重国家级赛事奖项这一指标。评价端为何简化筛选流程，降低考核成本往往呢以证书标签作为快速评判的依据，侧重结果标签而不是过程实力。那这种简化的评价方式让赛事奖项的权重被过度放大，也间接催生了奖项交易的灰色产业链。其次，这一举动实际上是过度竞争环境下的实用主义选择。为什么一些优秀的学生也会卷入其中呢？在保研的竞争中，合规的竞赛需要巨大的成本，花费时间精力，那失败的风险也不小。相比之下，违规的购入反而成为某些人眼中的高收益投资。这种付费外包在社会中并不少见，是社会普遍焦虑的体现，更是对确定性的一种追求。但存在不意味着合理，这种行为是对奋斗者的集体霸凌。当超能力能够置换脑力，那些为一个项目夜以继日殚精竭虑的学子，他们的付出与权益又该由谁来守护啊？最后，如果任由奖项售卖大行其道，那么危及的将是公共荣誉资源的信用。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中介敢于承诺保过，说明部分赛事主办方的内部评审环节存在严重的跑冒滴漏。一些挂名国家级的赛事由第三方协会运作，公益与商业界限模糊，甚至演变成了一种行政权力的末端寻租。每一份卖出的奖状都在稀释国家级荣誉的社会公信力。如果我们任由奖项被商品化，那么社会最终留下的将只是一层虚假的泡沫，而失去真实的创新动力。治理卖奖乱象不能止步于对中介的封禁和对选手的追责，要通过评价去魅来打破这种功利闭环。我们需要建立更关注过程而非仅仅关注结果的多元评价体系。教育真正的金牌不应该挂在墙上供人瞻仰的镀金牌匾，而应该是铭刻在求职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诚实的脊梁中。别让那一枚枚盖章的纸片遮蔽了人才最本真的光华，也别让捷径成了社会前行的唯一路标。再来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6月2号凌晨2点，男子黄某骑共享单车闲逛，发现路边一辆轿车车窗没关，翻窗进入车内本想偷车里边的财物，结果却摸到了备用车钥匙。这黄某没有驾驶证，完全分不清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刹车，也不会启动车辆，怎么办呢？结果他当场掏出手机查询 AI 拍照询问这车辆操作，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刹车，怎么点火开走，还主动追问法律后果偷一辆车要判多少钱。 AI 清晰告知其盗窃机动车属于刑事犯罪，多次劝阻不要违法，但黄某心存侥幸，硬着头皮把车开到了偏僻小巷隐匿警方呢通过监控锁定了嫌疑人，跨区域奔赴湖南将黄某抓获。

目前黄某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以前偷车呀，你得会开锁，会接线，会开车。现在呢，翻窗进去找到钥匙，不会开就问 AI， 技术降低了犯罪的门槛。但是我们要清晰的看到啊，它并没有降低犯罪的成本。黄某某以为啊 AI 能帮他现学现卖，结果 AI 只教了操作，没教他怎么躲监控，怎么销赃，怎么算刑期。有人问啊，这 AI 是不是成了犯罪的工具啊？其实 AI 的问题不在于教坏了人，在于他无法判断提问者的意图。一个正常人问油门在哪儿，那可能是学车；一个凌晨两点翻窗进车的人问油门在哪儿，那 AI 分辨不出来他什么意图。但啊，我觉得这也不应该是 AI 该负责的事儿。分辨善恶那是人的事儿，不是机器的事儿。黄某某呢，现在被刑事拘留，等待他的至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笔账怎么算都亏。但他最亏的不是时间，是脑子。一个连油门刹车都分不清的人，居然敢在凌晨偷车开走，一个 AI 明确告诉他这是犯罪的人，居然还敢继续。所以这不是什么无知者无畏，而是贪念者无畏。贪念一上来，什么警告都不顾了。再来说件引人深思的事儿。近日，山东济南85岁的赵大爷隐忍了长期家暴，最终向民警求助，顺利离婚，并在离婚后啊给派出所送喜糖。赵大爷的一句来生想找个温柔的妻子，道尽半生委屈，也撕开了社会长期存在的隐形成见。老年婚姻的痛苦与家暴困境往往被一句这老夫老妻凑合过吧给抹平了。在大众的固有认知里，家暴往往与年轻夫妻家庭冲突挂钩，很少有人将暴力折磨与银发婚姻联系在一起。社会习惯性默认老年人的婚姻那都已经维持数十年了，双方肯定能凑合着度过余生啊！如果还闹离婚，这面子上也挂不住啊。这种认知让老年家暴成为最隐蔽的家庭创伤，数十年的言语辱骂、肢体冲突都被轻轻概括为老两口拌嘴，家丑不可外扬，一把年纪了丢不起人啊，老来离婚惹人笑话。层层偏见使老人碍于颜面不愿声张，子女呢多默认父母婚姻稳定，社会缺乏关注视角，困住了无数在不幸婚姻里煎熬的老人。这件事的核心冲突是陈旧人情思维与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碰撞。除了上述世俗偏执的观念，在行动层面，基层调解也深陷劝和不劝离的惯性思维。面对家庭纠纷，调解的第一准则往往是维系家庭完整，保全所谓的家和万事兴啊，优先息事宁人，却可能忽视当事人长年累月的身心伤害。而此次事件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警方打破了延续多年的调解习惯。警方没有为了维系家庭表象啊一味劝和，没有用年纪大了忍一忍敷衍了事，而是依据民法典规定正视家暴的违法本质，尊重老年人的离婚诉求，用法律为八旬老人的晚年兜底。事实上，婚姻自由从来不分年龄，年轻人有挣脱不幸婚姻的权利，八旬老者同样有追求安稳温柔生活的自由。无论是对于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来说，被尊重被善待是婚姻最基本的底线。这起老年人家暴离婚案为社会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摒弃老夫老妻凑合过的刻板偏见，打破一味劝和的老旧调解逻辑，对待老年家庭纠纷不再只看家庭表象的完整，更要看老年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身心处境。岁月从来不是婚姻错误的遮羞布，年纪也不是隐忍妥协的理由。愿所有老年婚姻不必在煎熬中硬撑，不必在暴力中妥协，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希望都能被温柔以待，拥有自由自在的生活。
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今天跟大家聊一件什么事儿呢？结婚新彩排。很多人别再想到了我在举办仪式前一天的那种彩排，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在结婚率持续低迷的当下，现在订婚仪式却在社交平台上逆势走热了。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不仅关乎着浪漫，更是一种现实的考量。它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考验，用以验证对方是否值得携手共度余生。现在啊，订婚就像是年轻人面对婚姻问题的缓冲墙，成为他们抵挡复杂和不确定的一个保护罩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订婚到底怎么来订啊，然后麻不麻烦啊，需要有什么样的仪式感，如何来考验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最近啊，有一个婚庆店的店长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人人都不想结婚的时代，打电话来订婚的却突然更多了。按照他的经验来看，这个现象是近两年才火起来的。作为北京大热商圈的一个婚庆店铺，他家策划师的档期在近三个月已经是比较紧张了。如果新人想订在这个发八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吉利日的话，更是需要碰一点运气了。而且他发现，想要订婚的消费者都偏好新中式的风格，还有人呢会用喜欢的电影和游戏来定制这个仪式的主题。那从社交媒体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无数对的好事将近的新人都在询问订婚的流程和花销。一位身边的00后，也有几个刚毕业不久就办了订婚宴的啊。虽然这个订婚仪式啊曾在中国传统当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但是自现代社会以来，相比较于婚礼的轰轰烈烈，订婚仪式是不起眼的存在。所以说，当年轻人把这个订婚仪式玩出了花活，一切都变得十分有趣了。要知道啊，在中国这个社会调查中心此前的一个调查当中啊，有 48.8% 的年轻人表示自己的理想婚庆类型是简约，但是现在订婚仪式的崛起则无异于跟这个结果是冲突的。我们来看看，如果你不知道订婚到底是如何来定义的，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什么呢，就叫做结婚版的一个流程吧。实际上的流程也是相当于婚礼的那种沉浸式的速通版。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无论你有没有结过婚，肯定对婚礼的复杂流程有所耳闻，而订婚呢则只是留下了最精华的部分，展示礼金呐、签婚书啊、吃饭呐、拍照，这些环节看似简单，但是你准备的时候一点都不输正式的婚礼啊。从仪式上的花销我们就能看出来，订婚真的是不便宜啊。比如说网上的一个上海女生就分享了自己的一个订婚开支，可以看到就是抛去了彩礼的部分之后，总体的费用在10万左右，这还只是流程非常简单的一种情况哦。

0: 而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虽然订婚的开销相较上面的例子会少很多，但是如果想委托专业的策划组织全流程，也是需要支出可观的一笔的。有一位一线城市的策划师就这样说了，他说即便是选择最简单的一个场地费啊、餐费啊，还有妆造摄影，一次订婚也是需要一两万的。而如果客户想要更好的一个订婚场地和装饰的效果，价格则是上不封顶啊。
1: 聊可了好吧。
0: 和订婚的花销成正比的就是当事人的这个疲劳的程度。除了提前抢订婚礼的这个场地，然后呢策划方还需要准备背板呢、鲜花啊、一些装饰、预定餐食啊、布置舞台呀、准备婚书啊，新人则要筛选宾客的名单，然后呢送出邀请函，确定长辈的发言内容，预约妆造和跟拍，购买服饰等等等等。那正因为如此，刚订完婚的芊芊都不想结婚了，为什么？不是因为感情或者是礼金方面的问题，她只是单纯的觉得，哎呦，这个光订婚就已经够累的了，难以想象结婚那天得多混乱呢。一整套流程下来，芊芊的男友更是被累得直接就发烧了。更耗人的是什么呀？订婚当天的众多的突发事件。他不仅刚进去就被推到台上要求发言，还要一边招呼朋友，然后呢一边来照顾长辈。等仪式结束之后呢，他的手上已经开始了起汗疱疹了，累的啊。他第一次就开始考虑了，哎，最近流行的三无婚礼，三无也就是没有伴郎伴娘，没有接亲车队，没有复杂的传统，一切从简已经不够了，最好是能不办就不办。
2: 我昨天夜里出来吃嘛。
0: 哎呀，这个有意思的是，现在多位新人都表示了，自己订婚宴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出片啊。毕竟礼金展示和长辈讲话啥的都是比较快的，可能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剩下的时候都在拍照啊。无论订婚这件事情重不重要，每个人都认为花了钱，哎，你就要摆拍一下，不仅仅是对人生重要时刻的一个纪念，也是让这个钱花得更值的一种方法吧。所以说在这种流行文化之下，这种妆造和拍摄也就成了在订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呢？期待什么，谨慎什么，我们稍后接着来聊。
3: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我们继续来聊结婚先彩排的事儿哈。刚才聊到了订婚仪式的兴盛，隐藏的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和谨慎。在想象当中，这个订婚宴呢是一场严肃的仪式，但是现在它可不像都市小说当中的两大世家族联姻那么正襟危坐的啊，它更像是一场大型的派对了。对于很多的新人来说，既是最后一次以未婚身份出席的公开活动，也是第一次有关结婚的这种体验。在仪式感上，有的人大概会觉得，哎，他和美高的毕业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表面上看像是一场美高聚会，但是实际上订婚是一场自我心理适应的一个训练。年轻的情侣们排斥结婚的缘由有很多，但是有个总被忽视的原因，就是面临身份的改变的不适应啊。有人就说了，订婚呢，就像这个小孩和大人转换的一个节点，感觉自己就快结婚了，很不可思议。对自己和另一半的关系呢，也会更加理性的来进行思考了。所以说才出现了订婚这种就像预付一样的选择，先不管结婚是什么情况，提前办一个席，哎，都会让人安心的多啊。除了自我适应的功效，还有订婚呢也有自己更现实的一个作用吧。它像是一场扫雷的游戏，能判断对方的家庭和自己家庭的这种匹配度。对于新人们来说啊，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用正式的理由把两家的大人们聚在一起，况且呢还是个需要打配合的一个合作项目啊。再加上订婚的程序就像行军一样紧锣密鼓，计划是一环扣一环，更别提一些必然会发生的突发事件了，一定会让所有的人都手忙脚乱的。我们都知道，人在压力和情绪下总会是显露原形的，所以说在这样的危机，这个危机带引号的啊，来临的时候，那么对方父母或者是亲戚的真实性格大概率就会在表面浮现了。所以说怕结婚和生孩子之后再后悔，于是呢通过一场盛大订婚背后的9981难来验证，在所有麻烦发生之前先人工的造出一个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聪明的精致计谋啊。当然

从数据上来看，2024年的登记结婚人数创下了45年来的新低，而今年一季度更是更进一步的下降了。在我身边的一些00后的朋友们也曾表示不会结婚。面对这种状况，焦急的不仅是家长啊，还有为此发愁的政府，他们已经开始推行催婚的偏方了。比如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就声明了，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示你的户口本了，在这样的推动之下，婚姻的门槛一降再降。再比如前几天的草莓音乐节上，乌鲁木齐民政局直接就在现场设置了婚姻登记点，让原地结婚不再是这个口嗨了哈。一面是订婚仪式的大操大办，一面是年轻人对婚姻的谨慎的态度，另一面是来自于社会的焦虑，这样的对比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很多已经订婚的年轻伴侣当中啊，有好几对儿在举办订婚宴超过一年之后仍然没有备婚的计划。他们给出的理由多种多样，有关于身份焦虑的，有关于工作和钱的，也有关于责任的，这些直指向对正式婚姻的一种焦虑啊。不只是他们呢，更多的人对于婚姻的小心翼翼也是蔓延在社交平台上，这也侧面的证明了中国人开始把这个爱情、婚姻和资产的分离叙事第一次正式的搬上了舞台。小的时候啊，人们总认为哎，结婚是要爱情浓度最高的这种见证嘛，但是随着成长，我们见到了越来越多的婚后争吵和有关婚姻的一些负面的新闻，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和作品就开始这个对于婚姻的核心的意义在于保护财产并非是爱情，他们开始觉察到婚姻大抵只对财产负责，却无法令爱情保鲜呢。这种终于活明白了状态，自然让年轻人对于婚姻开始保持严肃的态度，因为这不仅是感情的问题啊，也是数学的问题啊。面对复杂的问题，订婚就成了那个既让人保留期待，哎，又不用轻易的跳进婚姻规则的中间地带，也难怪会在这个时刻流行开来。在这个感情如快餐的时代，若是细分到每个人的订婚目的更是多种多样，有的人订婚的目的就非常的简单，只是为了让长辈们吃一颗定心丸。比如说一个已经订婚快两年的女生就说了，即便自己已经恋爱了14年，目前还没有备婚的计划，而订婚其实也只是为了应付长辈们的催促而定下来的一种流程吧。不结婚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男友的工作还不稳定，另一部分她觉得现在的同居生活和婚后没什么两样，干嘛要结婚呢？有的人呢也会是因为哎想求得一段缓冲期选择一下订婚，从而呢再逃避一段时间，甚至也有人会订婚之后的一些突发事件就决定退婚了啊。有一位网友就说他28号订婚，男朋友就是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突然觉得他家这个彩礼不合理要退婚，酒店这边都订了，他还没有和父母讲。哎呦，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吧，但是他们的核心想法大概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想用某种盛大的仪式来记录一下这个感情顶峰时期的这种甜蜜吧。只是因为所有人的心里都有同样的担忧，亲密关系在进入婚姻之后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订婚就意味着无需承担结婚后的所有责任，只是口头上的承诺。他就像当时签订的婚书，看起来爱意满满，令人羡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会因此而改变。为什么人们还是会选择订婚呢？可能是因为他的复兴恰巧就出现了亲密关系的冰川时代，面对这种在感情上的冰冷和疏离，人们更渴望就是抓住某种形式上的这种确定感。所以说你看，即使是表演意味着更重的仪式，也能起到安慰剂的作用，缓解人们对婚姻关系的这种焦虑吧。订婚啊，终究只是一个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仪式，它更像是一场表演。但是仿真的仪式有的时候会带来真实的这种痛苦，很多人在订婚之后自动地带入已婚的角色，从而就陷入到一个道德漩涡不可自拔了。
他们会在遇到

0: 一些意料外的事情的时候，反过来用订婚来绑架自己。有的人认为，哎，这个退婚呐，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儿，从而就困在了结不结婚这个问题之间。所以说，在有一些某书上搜索订婚这一关键词的时候，出来的结果往往一半是喜庆的装饰安利贴，一半呢是担忧的问订婚之后能不能结婚呢？订婚之后能不结婚吗？
1: 不要哭了。
0: 哎呀，就像人们对过去的婚姻投射太多的希望又失望一样，一些人呢也因为初期期望值太高了，开始被承接爱情仪式至高表现的订婚仪式困住了，这是婚姻的又一次高开低走。这种痛苦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现代社会的所有人。无论目前正处于什么样的婚姻状态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又需要依靠什么来进行维系呢？我们或许可以用拍照、布景、言语和拥抱去构建一个暂时纯净的空间，只是因为心中仍然是怀着对爱的期待，也能在这个时候相信世界上还有爱。但是事实上，爱是不能靠契约证明的，这个婚庆仪式和法律责任都只是这个社会环境给出的符号标志，但是真正的感情只有你自己才明白啊。即使双方家长已经见面洽谈彩礼了，五金正放在你的抽屉里，即使各路的亲戚和好友已经参加了这场盛大的订婚宴，即使你已经在朋友圈发布照片喝下了某种意义上的喜酒，你仍然有不结婚的权利。如果被这种仪式裹挟，半推半就搭上自己的一生，那实在是太糟糕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聊了结婚先彩排这件事儿，就是说明我们目前这两年的这种订婚宴、订婚仪式流行开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仪式，都是在考验着对方究竟适不适合自己。只有适合自己的，才能够共同的一路向前走，是吧？所以说，大家在无论是见面、相处、沟通、共事上，能够一直在观察对方，达成默契，互相有配合。同时呢，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对我们人生、对于另一半的一种考验吧。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3: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4: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3: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4: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3: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0: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廉，好家风。
5: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6: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5: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6: 好，下面散会。
5: 耶，下班下班了。快走快走。
7: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考生朋友应该从考场上应该是落笔了，已经放下笔了，
1: 是刚刚结束，对，
0: 刚刚结束，
1: 应该是正在往外出来。
0: 对，哎呦，想想今天考的是这个语文。是不是啊？明天考数学，
1: 今天下午吗？
0: 上午考的是
1: 语文，上午是语文，对，下午好像是这个
0: 综合吗？
1: 对，综合一科，
0: 啊，
1: 好像是
0: 中考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哈。明天呢，我知道明天上午考的数学。
1: 啊，明天上午数学，对
0: 对，今天下午考的是物理和化学
1: 啊，物理和化学。
0: 哎呀，今天这三科简单 so easy 啊！
1: 而且你知道，中考其实也蛮累的。就是他下午的这一科呢是3个小时
0: 啊，他从两点考到
1: 半个小时，
0: 3:20，然后从3:50考到晚上5点。
1: 对，
0: 明天是比较紧张了，因为考数学嘛，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都比较小小嘚瑟一下，怕思路被这炎热的天气给堵住，对不对啊？然后明天晚上呢是道德与法治和历史啊，明天下午哈，然后后天是英语，然后是地理和生物，真的比咱们当年考的多的多的多，
1: 要多，对，
0: 对对对，
1: 因为第三天还有考试，咱们一般第三天就没有了。我记得咱们那个年代中考好像就2天，
0: 对，就2天就结束了。
1: 现在还有他们给我讲的是叫道法，
0: 对，应该政治，
1: 就是
0: 政治，咱们那时候考了政治和历史，咱们是合在一起，满分30分，人人基本都得了。类似于会考，我的印象特别深
1: 啊！对对对，那时候会考，
0: 对，
1: 他们现在有会考，
0: 没有哈。好了，我们来看看中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吧。确实热啊，
1: 对，今天下午比较热，
0: 对
1: 啊。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28度，今天最高气温是30度了。那明天呢，最高气温也是29度，最低气温18度，跟今天是一样的，也是多云的天气。包括后天我们中考的最后一天，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20度，也就是说这3天的天气是基本上。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哈，虽然我们在外面没什么用，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守在外面的，
0: 没在那个车里等着呀。
1: 有在车里的，有在外面，就是大家会拿那种小折叠凳坐在树荫下，然后我看还有搭帐篷的。
0: 哎呀妈！
1: 然后今天就是去看了一下那个朋友嘛，他的孩子就是今年中考，旁边的那个帐篷里面传来了此起彼伏的
0: 呼声。
1: 咱们就是说哈，
0: 应该是太紧张了。
1: 你可真替可以替爸爸说话，咱就是爸爸呀。爸爸们是真放松啊，那呼噜打的
0: 啊，
1: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前一天晚上也紧张到没睡好觉，
0: 失眠了。对
1: 对
0: 对啊，好吧，那也欢迎大家哈，通过多种方式和咱们节目来留言互动。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GBWY889 就可以了哈，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一个跟亲子有关系的话题，
1: 考试的时候我们就会聊点这个亲子关系话题哈。
0: 那说这个有这样背景故事啊，说儿子呀，他孩子呀玩那个九阶的魔方。
1: 九阶魔方，
0: 对，就是可能魔方这个九阶可能就是，
1: 不太
0: 咱们正常的就是很普通的九阶吗？3×3=9吗？
1: 哦，
0: 九阶那个，
1: 那就是普通的魔方了。
0: 买不到24个小时就解锁了。就闭眼睛就能哗哗哗，就能哗哗哗哗回来了。
1: 好厉害。
0: 对，然后就没有兴趣了，想着一步到位吧。说妈给你买个21阶的。
1: 21阶的。
0: 结果一搜价格20000。
1: 哈？魔方那么贵吗？太夸张了吧。
0: 是啊，那你也不知道啊，已经超出你的认知了。
1: 但是答应了。
0: 对。所以今天的话题是答应孩子啊之后发现东西太贵了该怎么办呢？你一月工资2500，20000块钱的魔方你怎么买呢？
1: 妈妈给你攒一年之后就给你买。答应是答应了，
0: 你这是迂回战术。说妈，我这太没意思了，这个九阶的不行，我现在就要。怎么办？20000块钱
1: 哦，
0: 掏钱。
1: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刚才也跟汪洋聊了一下哈，我说要看孩子是多大年龄的。你像我们这种幼儿园阶段的就非常好骗，就直接骗他就可以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不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最后你的这个谎言会伤害到孩子。就是你一定要首先要自圆其说，不要让他拆穿。然后呢就是你不要编一个很荒唐的理由，就是会觉得伤害到他。你要编一个合理的理由，然后让他很开心
0: 啊。
1: 对，
0: 但是问题是这个幼儿园孩子玩不了酒精魔方吧？
1: 那不一定啊，有神童啊，
0: 你买给他试试，买个试试吧。
1: 就是你说大一点的孩子怎么
0: 对，起码应该是小学生了吧，玩魔方。就那些小学生玩魔方都可溜了。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啦噔。
1: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也适用成年人，就比如说男女朋友啊，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的啊，亲爱的，我想要一个那个什么牌子的香水，你说给你买，然后上网一搜88,000，就类似这种的，你应该怎么去回绝，都可以适用，对不对？
0: 对呀、那要我就直接告诉他价格了。你看的是这个吗？然后给他个截图。好像不太一样吧？是这个吗？然后把那个
1: 是这个29,800的这个吗？
0: 对对对，要把价格突出下来。
1: 孩子说：“
0: 是这个吗？”
1: 对呀、就是这个，爸爸多便宜啊！来吧。
0: 不是给对象，给对象女朋友。
1: 是啊，亲爱的，就
0: 是
1: 这款呢。
0: 好的，你成前女友了，
1: 就完了啊！
0: 再见，拉黑，拜金女。
1: 你这真高情商。
0: 看大家怎么说啊。我只想说答应之前要想好，一旦答应就不能反悔哟。
1: 那其实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失误了，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因为很正常，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随口一答应，真的不知道那么贵。
0: 是，桃子说答应了就要做到，不想做的话他撒泼打滚也不好使呀。也是，那比如说那个家长都会说，哎，你这回考试啊考多少多少名，我就给你买什么什么。然后买什么什么什么，发现那什么什么好贵啊，比如说买 iPhone 手机，10,000多。
1: 但是其实就像刚才Always Young 他说的，就是你一般答应之前可能大概率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对吧，你心里会有一个衡量，不可能说差太多。你要说一个魔方20,000块钱，对吧，你像这种对生活当中比较少见。
0: 我上拼夕夕看看拼夕夕多少钱。21节啊，咋这么贵呢这玩意儿。
1: 是啊，就是它是因为它很大吗，还是很精密？多少钱？
0: 108。
1: 21节的吗？哇，21节的好大，
0: 像个大馒头一样。
1: 对，
0: 像个大馒头一样。
1: 但我真的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女士，她呢是专门用这种21节的魔方，你知道她干嘛吗？
0: 干嘛？
1: 拼姓氏，超级吓人
0: 啊！这可以，有点像拼豆似的。这个，
1: 对，她比如拼一个魏字，就是姓魏的那个魏，非常复杂的那个汉字，她能拼出来。就是她不是给你完全就是，变成一个颜色，她是给你拼字。太强了！
0: 我天哪，这个不是21节啊，看错了，是11节。
1: 21节，
0: 对，他这没有卖21节的。这21节的网上
1: 拼多多可能买不到，
0: 拼多多可能不会卖这种，他没有这个20,000的受众。21节算高阶了，已经说是，我的天哪，真是吓人。
1: 但其实我真的觉得，要是孩子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金钱观的教育，对吧？就是首先妈妈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贵，那你知道20,000块钱，是多少钱吗？能买多少东西吗？能买多少个馒头吗？能买多少件衣服吗？甚至还能买房子，咱现在就是说，
0: 能买块瓷砖不错了，买。买一片瓷砖啊。
1: 不是，你现在真的就是比如说某个小城的房子不是也有20,000块钱的吗？
0: 对
1: 对，
0: 鹤岗。
1: 对，然后你再去跟他去讲，就我觉得就是金钱观价值观的教育可以在这个时刻展开一下。
0: 对啊，可以可以哈。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今天呢我们还会有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提供的电影票啊。
1: 哦，对哦，
0: 对对对啊，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那今天是6月25号了，明天有很多电影陆续上映啊。我们先上周给大家介绍的是明天上映的四度这部电影，对不对？那今天我和百合给大家介绍一部泰国的票房的爆款电影，叫做新全 犬相随》在明天将会上映，已经定档在6月26号了。说是这部电影非常的温暖，因为他的这个团队是打造了姥姥的外孙天才枪手的金牌团队倾力打造的。
1: 哦，姥姥外孙啊，就是汪洋爆哭的那部电影。
0: 对对对啊，那这部电影呢是跟宠物有关系。哎，你像百合养过小狗，
1: 是的，
0: 你看完之后估计也会。
1: 基本上宠物的那种电影都很催泪，
0: 很催泪。
1: 对，那个忠犬八公，大家有印象吗？
0: 对对对对，
1: 它一直等主人，
0: 等主人，
1: 对，等了
0: 很多年。那个是日本的电影吧？
1: 对，然后又被国外翻拍
0: 啊，也是日本的国外吗？
1: 啊，对，然后好像
0: 欧美国家，
1: 对对对，
0: 欧美国家翻
1: 拍
0: 了。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哈，它的名字记好了，叫做《新犬相随》。影片呢是一只拥有桃心粉鼻的小白流浪狗的视角，横跨10年时光，串联起它和不同主人温暖治愈的相遇的故事，打破了传统狗狗电影的煽情路线，以细腻写实的镜头诠释狗狗用纯粹的爱治愈人心，给予主人温暖力量的双向的救赎。说在浪漫的流浪时光当中呢，这只小狗拥有过了米饭、布朗尼、小雪三个名字，他用无条件的陪伴治愈身边人生困境中的人们。他遇见了孤独寂寞的退休老人，用朝夕相伴来温情驱散老人独居的孤独。他邂逅了漂泊在外的打工女孩，在彼此颠沛流离的时候呢，相互守护，也成为女孩异乡漂泊的最坚实的精神慰藉和勇气来源。还有呢，他陪伴陷入迷茫的年轻的男女，治愈他们的青春焦虑和人生的迷茫，让他们学会了爱与责任。
1: 嗯，狗狗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陪伴你、非常温暖的一个小宠物。所以可能很多人的人生都会有这么一段哈，被小狗狗陪伴和治愈的一段经历。
0: 是
1: 啊，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呢，有一个人他的非常名贵的一个犬种，丢失了。他这个种，他这个那个狗呢，专门是用来就是培养下一代的一个名贵的犬。然后在这个狗丢失流浪的过程当中呢，他遇到了一个流浪狗。这个流浪狗呢，他并不知道，他遇到的这个狗是牌子狗，就是他也以为那个狗是流浪狗。然后因为牌子狗它是家圈养的，它也不太会流浪，所以那个流浪狗每一天都会叼吃的来喂它，来帮助它。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个人他是专门养这个喂流浪狗的，然后就发现了这条狗。然后他们再去看那个视频监控，就发现这个流浪狗它虽然是一个就是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小狗，但是它的爱更伟大，然后有责任心，然后就是陪伴了那个牌子狗，就是去喂它，去帮助它。否则的话，你知道那种牌子狗，它可能就死掉了。
0: 是，
1: 所以就非常温暖的故事。
0: 好，可以关注一下哈。然后这部影片呢，已经官宣了，将于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呢，这个进行一些展映啊，而且呢。他的这个金牌团队天才枪手哈和姥姥的外孙，大家也是很期待的哈。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猜歌名了。各位呢，这个时间哈，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最快速度，最快速度来把接下来我们播放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啊，最快速度啊。那这首歌呢，我们提示一下，是一首情侣对唱，四个字，走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歌呢非常简单了，来自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你猜对了吗？
1: 还是有很多朋友猜对的啊，太简单了。
0: 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名吧？
1: 第一名是余生随心，恭喜恭喜这位朋友。那新朋友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主播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GBWY889 啊，送你两张来自于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
0: 好吧，今天我们的这个高情商和适合孩子相伴的哈，我们来说的是答应孩子之后发现太贵了，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这个鹏鹏说借钱都买，没准开启天才之旅了呢。天才之旅也真的是有可能啊，因为小朋友的那个
1: 啊，他觉得他说因为是魔方，
0: 对，
1: 就这种东西，大家可能觉得贵一点我也要给孩子买，就是要投资在孩子的脑力上，他的学业上，
0: 对，
1: 他的天赋上。那如果要是吃吃喝喝的话，我们就可以省下来了。大家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原来是这样。我小时候玩过魔方，就是因为没有学过那个魔方到底是怎么给它恢到原位嘛。我能做到的就是我就自学来着，自己捅过，我会让它的一面变成一样的颜色。
1: 对，我觉得一面是一样颜色已经很难很难了，
0: 就还行。
1: 对，
0: 用了很多空间想象的能力。
1: 对，
0: 当时还觉得，哎呀妈，他这些狠人怎么就是那个
1: 几秒钟
0: 一拍那个计时器，啪啪啪啪啪啪啪，
1: 他们是会算，而且他们拧的呢是六面。
0: 对啊，它六面都一样的。
1: 咱们是一面，我呢也是可以做到一面一个颜色的
0: 是吧？
1: 但是。

0: 我是纯靠拧，就是拧，哎，拧拧拧拧拧，就是反正拧一天也是我，两天也是，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技巧。
1: 我后来就是很快，很快就一面就能找到，得先瞅一眼，
0: 哦，
1: 先瞅一眼，到底先拧哪个色？对对对，挺考验孩子的那个，我觉得对数学能力是有提升的，因为他会有很多的逻辑空间。
0: 嗯，对对对，
1: 这个能力哈，
0: 确实。水魔星他说啊，魔方而已啊，孩子既然那么喜欢就喜欢着吧，非得要买吗？
1: 嗯。小九妈说她说这有啥的，前两天小宝生日，我问她生日礼物要什么，她说要飞机，我随口答应了，她让我问一下豆包一架飞机多少钱，我才意识到
0: 真开的，
1: 她要的是真飞机。豆包说波音737成交价4到6亿元人民币。
0: 什么？真的假的？
1: 4到6亿元人民币，
0: 这么贵啊。
1: 她小宝考虑到我家经济情况不允许，说国产的 C919 也可以，然后用豆包继续搜了一下，说国产的 C919 也行啊，基础价是6.53亿元人民币。
0: 我们也没有很便宜啊。
1: 他说，所以看来波音737可能更划算一点哦。
0: 对，不行，咱就说买一个二手的呢，对不对？
1: 二手的。
0: 对啊，就那个退役了的飞机。
1: 哎呦，这谁开呀？问题是。
0: 直升机也可以吧？直升机应该便宜吧？
1: 就别说啥飞，是个飞机咱也买不起啊。普通家庭谁有那么多存款呢？不活不过了。
0: 阿巴阿巴他说，哎呀，2万而已嘛，那孩子真的喜欢，就等他长大了自己买吧。自己挣钱了自己买。
1: 自己挣钱自己买也行。
0: 对，反正我没说不让你买，对不？让你买了，我给你买了。自己买。
1: 那肯定耍赖了。
0: 那孩子肯定哭死了。
1: 对。肯定不行啊。左心是在说，答应的时候是爱，发现贵了是真的很慌。他说其实坦诚说出来比硬扛着好，比如说妈妈之前没了解清楚，这个确实太超预算，超出太多了，我们换个方式实现好不好，你可以再许一个200块钱以内的愿望。
0: 真的，你知道做家长的哈，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愧疚感。
1: 怎么呢？
0: 就是愧疚在我没有办法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1: 哎妈呀，那也太贵了，你要给他买飞机啊。
0: 但是你知道当父母的你就是觉得我应该给他最好的，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他没有，或者说哎，为什么他能坐上私人飞机，我们只能坐普通的经济舱，我们也要坐私人飞机。
1: 我的天，
0: 就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那个王诗龄，你知道吧，
1: 王诗龄啊，
0: 对，就是李湘的女儿。你实在是太受刺激了，
1: 太夸张了，他这样。
0: 对，
1: 李湘已经被全网封杀了，已经。
0: 啊，是吗？
1: 是的，
0: 现在封他了啊，那我不说他了。
1: 对，
0: 我也封他。
1: 继续来留言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下面我们来听首歌，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一轮派发福利的环节哈，也是本月最后一次送电影票了，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来听王心凌的这首《睫毛弯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9: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

0: 禁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36了哈，一会儿呢咱们还会有一轮也是本月最后一次的派送影票的时间了哈。那各位电波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月如果您还没有获得电影票的话，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冰城经济。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来猜歌名。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呢，是和孩子的一个教育问题的高情商。
1: 对，
0: 就是你答应孩子买这个东西，后来你失误了，发现这个东西巨贵无比，该怎么办呢？
1: 某是某丁是丁女士，她说，反正我一般老实的会给女儿承认错误，就是说对不起，妈妈当时不知道那么贵，确实不太划算。你要不是非常的需要，那我们再攒点钱再说，现在就不买了。然后一般女儿就会同意，还会安慰我，没事儿，妈妈，我现在也用不上。
0: 哇，这是谁家的那个女儿啊？这别人家的吧？
1: 你知道，就是现在有很多孩子，就是他可能会，大家会觉得就是很浪费钱呐、不懂事儿。但是现在有一批孩子
0: 可懂事儿了。
1: 对，就是属于那种老款孩子吧，特别省会省钱，就是像你小时候
0: 啊，我
1: 汪洋上身了，对，
0: 我什么都不要。
1: 对对，
0: 我小时候这很少有要求。
1: 我有一个姐姐，她的大女儿就是，我们比如说去景区买那个冰激凌，25块钱一个，
0: 买太贵
1: 了。然后对，我就会问所有小朋友，我说谁要举手，所有小朋友都举手，她不举手
0: 啊。我是那种不举手的。
1: 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啊？你不想吃吗？她说
2: 太贵了。
1: 多贵呀，这不是吃冤大头呢吗？我才不买呢。我说那你想不想吃？我不想吃。他就会这样，
0: 这么犟呢、哎、这太像我了。这
1: 你也会那么懂事吗？你纯就是给大人省钱吗？
0: 对对对、
1: 你不馋吗？
0: 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大家都是那个放学之后请客吃冰糖葫芦，我们这些初中同学特别好，然后大家都会这个拿贵的，
1: 请
0: 对，
1: 拿贵的，
0: 我都会拿那个山楂压扁那个最便宜那个。
1: 这时候你也不好意思，因为大家轮着请，你也会请啊，别人
0: 因为我不会请，对。
1: 说到点儿上，
0: 因为我没有零花钱，那个时候我不会请。然后大家就会说你拿一个
1: 哦，所以那就不好意思、
0: 对，
1: 我以为是就大家打圈轮圈那种。
0: 对对，鹏鹏说妈妈有两个功能，一个培养孩子会社交，一个是帮孩子找到他的爱好。爸爸也可以啊，对不对？
1: 对，像男孩子，就他那意思就是说、我要拿这个钱出来培养他的爱
0: 好，
1: 我觉得值了，
0: 值了，
1: 两万块钱值了。如果他真的会培养出他的这个爱好，两万块钱又算什么呢？对不对？
0: 是这以后这个好像是有一些比赛吧，就是这个魔方大赛，是不是、
1: 对，是有
0: 的，世界级别的，是不是、比谁速度最快？
1: 是，但是天才又能有几个呢？但是我们
0: 买了就放一边了呢。
1: 我们家长真的会就是省吃俭用，看到孩子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光芒，我就会拼尽全力
0: 去投入。
1: 对，
0: 哪怕你月薪
1: 就2500，对，干嘛老说2500这个事儿？
0: 现在哈尔滨最低生活保障是多少？2860啊，2680是吧？
1: 不知道啊，是吗？
0: 不太清楚了。周老师他说呢，说要不就别答应，答应就应该做到，否则以后孩子再也不会信任家长了，轻易许下承诺，最后因为价格反悔，在孩子眼里说话不算数，会慢慢的变成常态。实在超出预算，可以坦诚跟孩子好好沟通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一起商量折中的方案呢、而不是随口说的，轻易的许诺就结束了。诚信是最好的教育，父母

0: 守信，孩子才会守信用。嗯，对，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吧。嗯，
1: 对，这个时候真的你就是你碰到这个契机了。嗯，因为有的时候你跟孩子讲道理他是听不懂的。嗯，但是遇到事儿了，我们具体事情具体来分析。
0: 嗯，
1: 反正多多少少能理解吧。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想买钢琴。嗯，因为看到姐姐想弹。
0: 啊，
1: 姐姐弹，
0: 啊，
1: 我也想学。
0: 想，
1: 我就是跟我妈整整磨叽了很久，大概我印象里大概是有半年的时间，但应该是没有，就是每天磨叽。嗯，每天磨叽。
0: 最后呢，你家不有了吗？
1: 是有了，但是我也没有学。我没学成，天天装肚子的。
0: 我过年的时候呢，好朋友来我家里玩那个 Switch 啊，然后他儿子就特别特别喜欢，
1: 想也想要，
0: 特别喜欢。然后呢，那个他妈妈就给他许诺说呢，那个这样吧，你开学，他们开学会考自试。
1: 嗯，
0: 啊，开学考试拿到全班前20名吧，啊，就给你买这个 Switch 啊。然后那个我说别的呀，压岁钱呢？
1: 啊，你问问孩子压岁钱够不够？
0: 在我妈那儿呢。然后就开始磨他妈了。
1: 哦，
0: 然后他妈就一顿跟我发飙。因为那个压岁钱他妈妈说我帮你收着，
1: 对，他已经有打算了。
0: 然后我说多少钱？有5000，我说能够买俩了。然后跟他妈后来说，妈妈我就买一个。你把钱还我。
1: 哦，啊，我特别理解他妈妈，就是他觉得你，嗯，
0: 刚哄完，
1: 你对你打破了他妈妈定下来的
0: 规矩。对，
1: 但你是心疼孩子。
0: 对，我说玩呗，买呗，
1: 你给他买呗。
0: 然后那个后来孩子他爸说，汪洋叔叔家这个挺好，咱给拿走吧。
1: 对，咱拿走吧。咱玩两天，玩够了然后再送回来。
0: 他们在北京，我说那可不行，我还得玩呢。然后后来我又出那馊主意。
1: 对，你老出馊主意。
0: 我不是愿意攒瓶子卖纸壳吗？
1: 哎呦我的妈，
0: 我说你就用一部课间的时间把你们班级的瓶子都捡完，然后每天去卖，就按每天能卖5块钱算的话，你看看你多久能凑够2000块钱。开始算了，拿笔算了。叔叔，你家有纸吗？我说有，拿笔。好，算半点没算明白，因为他才2年级。
1: 不是一天能卖5块钱吗？对于一个小孩
0: 来
1: 讲，
0: 骗他
1: 来
0: 着。对，我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1: 好吧。
0: 然后那个他爸他妈说，以后再也不来汪洋师傅家了。
1: 是啊。嗯，竟给出馊主意了。
0: 来吧，下面时间我们来送票了哈，
1: 猜歌喽。
0: 对啊，非常简单，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一首歌，请您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这首歌曲呢，是我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提过的周杰伦的一首新歌，说哼爆了那首歌啊。来吧，
1: 哦，
0: 3、2、1，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那天下雨了》，这是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夯爆的歌嘛。
1: 好吧，
0: 夯爆了啊。
1: 有猜对的吗？
0: 来，速度最快的啊，这个是虫子老师，恭喜虫子老师，
1: 恭喜恭喜
0: 啊，恭喜你可以在我微加我微信啊，跟我说句话，然后一会儿把两张来自中影中树国际影城麦凯乐店提供的电影票送给您。
1: 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
0: 那么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北京鸟巢演唱会是在明天。
1: 哦，明天吗？
0: 明天星期五是不是？
1: 对，对。
0: 26、27、28三天，我帮我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呢，抢了三次。三四次，
1: 最后抢上了吗？
0: 并没有。
1: 哦，
0: 说就是抢周杰伦演唱会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的这些小伙伴都是地狱级难度的。
1: 对，而且还北京场，
0: 北京场交通太方便了。
1: 对，
0: 嗯，然后就是那个咱们中午节目主持人胖浩让我试一试青岛站。
1: 哦，
0: 对，哎，你是去青岛是不是？大连。
1: 啊，我去大连，
0: 大连看演唱会啊。那青岛可能就是还比北京强一点啊。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同事跟我说，说你跟你朋友说别灰心，说那个鸟巢啊，是那个当时是为了那个奥运会建的，
1: 哦，
0: 开演唱会啊，尤其他的全是 rap 啊，不一定好听，抒情歌能好听点啊 ，rap 不好听。回音太，
1: 不是要看音响吗？
0: 就回音特别大，嗯，不一定好听。
1: 那是不是说别去了？
0: 我说你这是哪儿来的歪理邪说？就是抢不到
1: 安慰，
0: 抢不到票的人的自我安慰吧？
1: 对
0: 对啊。然后很多朋友都以为我要去看，我特别喜欢看，然后其实不是，我是帮朋友抢的，我哪有那钱？
1: 对，我当时想说，如果你真的抢到了，你会不会想自己也抢一张？
0: 嗯，
1: 一个激动。
0: 没有没有，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特别理性，因为还有交通。
1: 你帮他抢的是多少钱的？
0: 1380两张，他和他媳妇儿，
1: 而且还不是那一场，嗯，是吧？
0: 对，太贵了。
1: 看台1380，
0: 对，
1: 他拿望远镜那种，我的天，
0: 太贵了。因为我看过了，我也觉得就 OK 了。
1: 嗯，
0: 你看过了哈，就像给孩子买这个礼物一样啊，买他的答应承诺的东西一样，就像我们今天话题一样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和孩子的高情商了啊，你们家小朋友。哎，你答应他买什么什么东西发现特别贵，你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1: 对，
0: 嗯，
1: 家长可不可以直接跟孩子讲这个东西太贵了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就是不好意思讲，
0: 对，
1: 觉得我不能跟孩子讲这个东西太贵了，
0: 嗯，
1: 太便宜了，我不想让孩子有这种 就心理落差，
0: 嗯，
1: 或者觉得哎，我们家条件不好，我们家的很穷，
0: 嗯，
1: 不想让孩子有这种感觉，我做家长的，
0: 嗯，
1: 我就要尽全力去满足他，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个尺，
0: 对，
1: 要有一个规则，
0: 嗯，
1: 就是不能太溺爱，
0: 嗯，
1: 当然我们要尽全力给他最好的，所以就是你要，
0: 嗯，
1: 一定要在你合理的能承受的范围内，
0: 嗯，
1: 我们说20000对吧，就是，
0: 嗯，那个魔方吧，
1: 对，对于高阶魔方来讲可能真的就是太贵了，
0: 嗯，太贵了。
1: 但我刚才看评论区哈，也有人说，
0: 嗯，
1: 就是这个高阶魔方呢，
0: 嗯，
1: 它就是因为它的零部件非常的精密，而且是需要手工组装的，
0: 嗯，
1: 再加上这个市场的需求很小众，嗯，所以难以量产，
0: 对呀，
1: 啊，就是手工制作，
0: 多多上都没有，
1: 对，所以就是才这么贵。
0: 嗯，我换句话想，就是要培养孩子财商，这个是挺重要的。
1: 财商啊，
0: 对，让孩子从小对钱有关注。
1: 那你看，你没有培养啊，你这个是天生的呀。
0: 对啊，那个我最近不读了。

0: 一首读了一本书，是那个江海证券的分析师前一阵送给我的。
1: 哦，
0: 他离职了，然后说那个不来做节目了，然后送了一本书，叫做《小狗钱钱》。这本书我一发到朋友圈，很多家长都说给孩子买过看过。
1: 哦，
0: 是从小培养孩子财商的。我看了一半了，就是觉得
1: 好看吗？
0: 非常好看，那只狗会说话，跟孩子会有对话，然后教他如何解决他成长在金钱方面的一些困惑，是一个金钱的童话故事。
1: 哦，那有没有类似的？
0: 然后这个有那个绘本了，已经有。
1: 嗯，
0: 有朋友跟我说有绘本了啊，就是有像你家这种小小的孩子可以买绘本给他看。
1: 哦，那太好了，我最近要给他看，因为我的女儿现在每一天都跟我要东西，她现在只要跟我说四个字，妈妈我要的时候，我就脑瓜子开始嗡嗡疼。
0: 对。小狗钱钱我看了第一章之后就开始愿意看了，因为它会让你每天有些小作业，写下你的最近的目标。
1: 哦，
0: 说最近目标比如说我要换车。
1: 哦，
0: 我要换表。
1: 哦，
0: 我要换房换钻戒啊，先把目标先写下来，就这样的会让你目标感非常的
1: 强，就一定会实现，帮助你实现。
0: 去努力，对，去努力嘛。
1: 哦，
0: 岳峰说汪老师演唱会分二开三开你都守了吗？当然都守了。
1: 哦，二开你也守了。
0: 三开最后昨天，
1: 啊，都有三开啊。
0: 对
1: 啊，
0: 没
1: 有退票的。
0: 对，没中啊。算了吧，那就这样吧。好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半晚所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见喽。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4: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5: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山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4: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5: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4: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三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 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它。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6: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4: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5: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4: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7: 书记好。
8: 我们把我们
7: 最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带回来了。
8: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中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4: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9: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4: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薄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6: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5: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4: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哥们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晴朗天气，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是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数涨幅近 3%， 科创50大涨近 4%。 在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兆易创新、德明利、还有百维存储、香农新创、还有普然股份、江波龙六家千亿市值企业股价同步创下历史新高。 PCB 概念反复的活跃，中材科技、红板科技、超声电子涨停。大金融板块全天活跃，长江证券涨停，超级电容概念股走强，黑猫股份是五天四板。在下跌方面呢，贵金属板块持续的调整，兴业银锡跌幅超过了 6%。油气股下挫啊，像是新潮能源是领跌。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的个股超过了4200家。不过收盘的情况还是比较喜人的，我们来看一下指数方面。截至收盘，沪指报收

0: 4120.28点，上涨0.23%；深成指报收于16344.08点，上涨1.82%；创业板报4371.99点，上涨2.82%。在今天盘面上，机场航运、元件、证券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芬太尼、教育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啊，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有个股问题，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播热线，稍后开通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文化支撑更加坚实，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促进计划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在弘扬生态文化方面，提出依托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推动生态文化融入旅游发展，打造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产品。在促进公众参与方面，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鼓励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行业企业应开尽开，统筹整合志愿服务阵地资源，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培育管理规范、素质过硬的志愿服务队伍，打造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等品牌项目。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等。据央视新闻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监管总局系统正在积极推动保险业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提升服务水平，有效发挥农业保险经济补偿功能，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稳定农民收益，提高投保农户满意度。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上海市累计实现进出口2.1万亿元，增长17.9%，外贸运行稳中向好。其中5月，上海市进出口4204.9亿元，同比增长11.5%，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态势，出口2000.1亿元，增长26.7%，进口2204.8亿元，增长0.6%。据三亚海事局消息，6月24日，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船舶领航者首次靠泊三亚南山港。领航者是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船舶，船长144米，宽50米，吃水5.5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2025年12月18日，在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首日，三亚海事局为领航者颁发了船舶所有权和国籍证书。6月24日，在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联合360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布《企业级智能体技术与应用研究报告2026年》。报告聚焦智能体在企业级领域的应用研究，重点围绕企业级智能体的发展概述、技术能力、运营管理、应用实践、趋势展望5大篇章展开。通过梳理企业级智能体技术与应用发展现状，呈现行业应用成效，分析当前问题挑战，旨在加速企业级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应用，促进产业发展。国内各大黄金品牌的金饰挂牌价持续下调。6月25日，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跌幅超

0: 高28%。老凤祥报价1215元每册，较前一日下降26元，两日累计下降53元。册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98元。周收收报价1221元每册，较前一日下降19元，两日累计跌去49元。册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87元。周大福、六福分别报价1222元每册、1220元每册，较前一日均下降16元，两日累计分别跌去55元、46元。册价距离年初高点分别跌约478元、480元。四方达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 PCD 微钻产品正在按电子产品厂家的验证程序展开试样，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公司将积极与客户保持沟通，具体业务情况请以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准。泰和科技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泰和科技的 7N 级四氯化硅项目已完成小试，暂时还没有规模化生产，中试设备已安装就绪，近期准备投产。该产品暂未形成销售，中试产品质量及出合格产品的时间有不确定性，请注意投资风险。在2026上海世界移动大会上，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汪涛表示，展望未来，产业界需要共同定义面向未来10年的移动通信网络。为此，华为提出几点倡议。第一，在全球范围协同，共同推动 U6GHz 在更多的国家标识为移动通信的频谱，为下个10年的全球移动连接奠定频谱根基。第二，在 3GPP 统一标准下，共同推动 NTN 产业发展，形成以地面为主、天地一体的通信网络。第三，共同定义下一代 AI 原生核心网。最后，积极探索移动服务新模式、新场景，商网联动，共创商业新价值。长电科技发布公告，为进一步加快高端先进封装产能的战略布局，公司拟通过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在上海临港东方新港万祥工业园投资建设高端先进封测工厂，项目总投资为78亿元，最终以项目建设实际投资金额为准。高通周三披露，微软 Meta 将采用其全新 AI 芯片方案，同时公司还将为另外两家超大型云厂商开发定制化芯片。高通介绍，微软将采用其全新高带宽计算芯片架构，该方案依托手机、笔记本通用的平价普通内存，而非英伟达高价 HBM 高带宽内存 Cerebras 所用静态存储 SRAM， 成本优势突出。 Meta 则将搭载高通专为 AI 数据中心设计的自研 CPU。 OpenAI 与博通于周三联合发布了双方合作打造的首款定制芯片，标志着 OpenAI 正式进军人工智能芯片领域。该芯片将由博通制造，用于 OpenAI 的推理任务。这是 OpenAI 构建模型及产品背后完整技术栈计划的重要一步。博通 CEO 称，新芯片则节省50%的成本。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人工智能更加有力地引领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聚焦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能航运、智慧民航等重点方向，围绕路网运行状态智能监测、铁路装备自主健康管理、船舶编队智能航行、航空旅客智能安检等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示范，持续拓展人工智能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广度与深度。国家能源局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

0: 61%。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多家核心单位共同启动算力 token 出海生态计划。该计划以摸态势、聚生态、优路径为核心方向，聚焦算力 token 出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与共性痛点，结合中国信通院在算力、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跨境合规等领域的研究积累与产业资源，为行业提供动态更新的研究成果与公共服务，推动我国算力 token 出海产业从探索起步向规范、高效、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升级。自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为一年期。六月份有3000亿元 MLF 到期，这意味着六月份 MLF 续作加量2000亿元，为连续两个月加量续作，加量规模较五月份扩大1000亿元。加量规模扩大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的解读。
1: 六月 MLF 加量续作，而且加量幅度比上个月扩大，意味着月底前央行加大了中期流动性投放力度，这有助于在近期市场利率回升过程中稳定市场预期。考虑到当前短端市场利率已经回升到政策利率附近，再加上季末银行考核时点临近，以及七月政府债券发行节奏有望加快等因素，月底前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可能持续处在较大规模的净投放状态，市场利率持续向上大幅偏离政策利率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判断，在市场流动性偏松阶段过后，接下来包括 MLF 在内的中期流动性政策工具将整体上恢复加量操作，这是下半年支持政府债券发行、显示货币政策延续支持性立场的一个重要发力点。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中东局势降温，特别是6月15号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期国际油价出现一个快速下跌过程，这意味着3月以来国内物价特别是 PPI 较快上行过程基本结束，下半年通胀因素对国内货币政策灵活调整的掣肘减弱。我们判断三季度稳增长政策有望适度发力，其中货币政策在降息降准方面都有一定空间，这是下半年促消费扩投资、有效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全市场首单由保险资管公司担任计划管理人，以水电为底层资产的类 REITs 项目于2025年底推出以来受到市场的追捧。近日，第一财经记者在福建南平调研当中发现，从基础设施升级到文化遗产风险减量，险资持续创新，助力实体经济。
3: 记者首先来到位于闽江重要支流沙溪与富屯溪交汇处的福建沙溪口水电站，这里是闽北工业区重要的能源供应源之一，同时具备调控水位、防范灾害、保护环境等生态功能。
4: 沙溪口是由国家电投投资的大二型水电站，它第一台机组投运是1987年，至今已经运行了将近40年。它总共装有4台机组，每台机组容量是75兆瓦，总的容量是300兆瓦。那它是属于日调节水库，年设计的发电量是9.6亿度。
3: 2025年底，人保资产将福建南平沙溪口水电站、福建漳平华口水电站以及重庆渡口坝水电站三座水力发电站作为底层资产，设立国家电投、人保资产、中电福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碳中和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三座电站总装机容量共计46.56万千瓦。该项目也是保险资管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发行的首单类 REITs 项目。本项目由人保系统资金作为基石投资人，成功吸引了包括保险公司、银行理财子、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机构投资者踊跃参与，优先级证券认购倍数达2.9倍。在福建调研中，记者发现，险资除在金融创新方面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外，在服务不可再生的旅游资产保障方面，正积极与第三方科技企业合作，构建起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服务模式，让保障网进一步升级为兼具覆盖与聚焦的安全网。
5: 然后福建还有一个什么比较多的，就是宗祠和家庙是非常多的，这一个实际上它类似于就是旁边那个周氏家祠，它就是宗祠或者家庙，规定不能烧香， 但实际上我们很难完全禁止烧香，因为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民俗传统嘛。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加上这种科技的监测手段啊，至少有一个手段能监测到这里有风险。第二点就是我们至少还有一个手段能够给它应急灭火。
3: 人保财险将福建地区不可移动文物分布情况、地理条件等信息纳入系统，充分利用各类智慧用电和监测系统，将数据高效连接至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监控平台，将分布在各地的文物形成统一平台的集约式预警管理，大幅提升了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和风险减量效率。
6: 解决了几个问题，这个、第一个的话是解决了这个小修小补的话，这个资金的这个问题。第二个的话是打造了这个24×365三位一体的这个保护机制，让了文物保护呢更织上了一张的安全网。
7: 参与武夷山的文物保险的这个项目，它其实就是实现了一个从一个事后的经济补偿到文物的一个预防的一个转型，通过打造一个保险加科技加防控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新模式，事前一个排查，事中管控，事后的一个修复，那构建起一套就是政府引导的保险兜底的科技赋能的一个专业管护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模式，形成了一套这个可以复制的可以持续的文物保护的生态的一个圈。
0: 近期众多外资企业持续以真金白银重仓上海深耕中国，继累计投资8500万美元之后，外资企业宣伟公司持续加码本地布局，企业依托上海完善的产业生态，积极布局城市基建、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核心赛道，释放外资企业扎根上海深耕中国的坚定信心。
8: 目前为止到现在，我们在上海已经投资了8500万美元，在上海的销售总额去年是达到了42亿，然后我们交税也是差不多3.8亿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在上海有我们的亚太区总部，然后有5家公司，一个生产基地，然后目前发展在上海有差不多600个员工在上海。后续我们也是今天承诺了，还会继续深化和加深对国内的投资，尤其是在上海我们总部这边，把它作为一个更好的平台来支持我们，不仅是在中国为中国，而且是在中国为了我们整个亚太区的这个发展去做出我们的贡献。
3: 吴中华表示，上海对宣伟而言早已不只是服务中国市场的落脚点，更是辐射整个亚太的核心平台。而选择持续扎根上海，不断加大华东实体工厂投资力度，源于上海多个核心优势。
8: 第一是它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对我们的上下游的我们的供应商、我们的客户在上海都有很多的分布。第二点，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有非常丰富的人才资源。第三点，上海有高水平的开放的经济和营商环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3: 随着国内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赛道的增长，宣伟公司持续提升在上海总部能级，深度融入上海本土制造供应链，助力上海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9: 韩国交易所今天在声明中表示，鉴于近期市场的状况，将推迟上线个股周度期权。韩国交易所表示，该产品将择日视市场情况和整体准备情况推出。韩国交易所呢，原定的计划是在6月29日推出此类期权。摩根大通上调了韩国 KOSPI 指数的目标位，并且建议逢低加仓，继续维持对韩国股市的最高敞口。摩根大通策略师在报告中指出，这源于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建设性看法以及相关硬件公司的盈利，散户买盘仍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策略师表示，参与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科技企业盈利如今已经大到足以在宏观层面产生影响，为企业、家庭和政府带来财富提振。摩根大通的牛市情景目标位预示 KOSPI 指数较周三收盘点位8471.02点有大约77%的上行空间。泰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基于海关数据的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10.6%，基于海关数据的进口较上年同期增长35.1%。泰国五月海关清关贸易逆差51.7亿美元。
10: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 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

0: 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0: 江海看点。
2: A 股市场三大指数早上开盘后呢出现分化，沪市指数震荡为主，深市与创业板指数呢上涨较多。截止收盘，三大指数呢收盘全部收红。我们观察到今日市场分化明显，首先是上证综指呢走势弱于深成指与创业板指，今日创业板指数与科创50指数盘中再创历史新高。其次呢是小微盘股走势明显弱于大盘，个股方面也是多数下跌。从成交量的角度看，今日沪京深三市成交超3.6万亿元，较昨日呢放量超3000亿元。行业板块方面也是多数下跌，航空、机场、证券、元件、半导体、保险板块呢涨幅居前，贵金属、能源金属、教育、广告营销、 IT 服务等板块跌幅较多。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重点观察以下几方面，一是呢临近半年末市场资金面与社会流动性的短期变化情况，二是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三是呢国内经济恢复的情况以及政策落地的情况。为应对国内外众多挑战，之前管理层释放了众多利好政策，体现了在目前大环境下呢战略层面上国家对金融资本市场的坚定支持与呵护。目前外围不确定因素比较多，我们还要对新政策措施落地、经济数据改善及其连续性进行观察。四是对于外围的不确定性，我们依然要保持警惕，可以继续观察中东停火协议执行的情况、中美关系、大国地缘博弈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新动向。对于市场未来走向，成交量的变化呢是很关键的因素，在目前点位附近呢成交量能否维持住以及增量资金呢是否持续进场都需要重点观察。综上所述，短期看市场指数层面与个股层面出现分化，宏观上政策逐渐发力，对市场中长期底部有较强支撑。接下来市场的走势，短期要关注成交量的变化以及海外各种因素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持续影响。我们知道任何行情呢不是一天就走完的，市场受多方面影响出现波动也是正常的，但事件性因素及政策端的发力依然带来了一些投资机会。如果拉长时间看，目前部分 A 股与港股的估值水平整体依然未到历史最高。如果横向看呢，我们指数所处的位置与美股及世界主要股市相比呢也有一定的优势。我们一直都在讲指数呢不会天天涨，出现调整出现反复呢是正常的，但长期看不应该过度悲观。最近市场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同时呢板块轮动较快，导致投资难度呢有所增加。那么此时如何选择呢？关键还在于正确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之匹配的策略。未来更多考验的是我们投资者的耐心、信心与对机会的有效把握。这里还是要提示广大投资者要充分学习理解投资相关知识，有效识别投资风险，谨慎进行投资。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意见，谢谢大家。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3: 我觉得当下这个市场呢，其实大家有一部分涨得比较恐慌的一种情况出现了啊。大家如果去看今天的市场啊，3.6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啊，又是一个天量。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上涨和下跌的这个情况，大概4200只个股在下跌。所以呢，其实A 股市场最近的一个星期啊，整体的波动率啊也在逐渐的扩大。但有鉴于啊，如果我们去看隔壁韩国的话，周二那天韩国指数是跌了9.99%啊，今天呢是一个熔断上这个上涨，然后呢大概收涨了接近6%啊。这个呢其实波动率的放大啊，从韩国的股市啊到我们看到像大东京。

0: 大宗商品，包括黄金啊、原油啊，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出了外部啊这个波动率啊是持续的扩大，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偏好的局部的一个下降。这个呢，其实是影响到 A 股当下啊，比如说4200只个股在大盘到了3.6万亿啊，而且呢，科创板、创业板在频创新高的过程中啊，大家其实长出来了一种这个害怕。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应该去正确的面对，因为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上面去看啊，就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啊，或者说呢，如果从股市的角度来看，当然大家觉得交易的选手啊波动率是朋友啊，但是如果作为投资类的投资者来说的话，那其实波动率天然就是个敌人。所以呢，其实波动率的这个持续的扩大的过程，可能就会带来大家对于自己的持仓的一些担心，或者说呢，改变大家对于当下投资的一个这个估值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呢，其实这种极致分化的行情啊，从今年年初以来逐步的加剧过去呢实际上是一个19分啊，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是0.5比9.5啊，绝大多数啊，大家看到今天就是4200只个股在跌嘛，对吧，极少数的个股在涨啊，然后极少数的个股在频创新高啊。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 A 股独有的现象，是全球股市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像韩国、像 SK 海力士这个三星占这个股市的权重啊，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趋势之下呢这种极端的波动性啊，还是刚才那句话这个君子不立危墙。如果大家有手里边有这种科技类的尤其是存储和光模块有，那大家可以去做这个降仓的这种行为。但是没有，不建议大家去做追高，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呢，追高很有可能迎来的是这种赔率或者胜率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之下性价比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反而我建议大家呢，控制一下仓位，然后呢去寻找那些比如说有业绩支撑的在这个中报的业绩的兑现期，那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有这个更好的一个投资的体感这个呢是当下大家不是说涨大家就能睡得着觉最近呢可能是涨多了大家手里边有持仓也睡不着觉了。这个呢其实就体现出来了波动率对于投资的一个分歧或者是伤害。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重点关注一下。
1: 股市茶座，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主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8799-7399 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添加关注来留言。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崔老师晚上好。
3: 晚上好，王洋。
2: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四个交易日那市场呢是以红盘报收那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和未来操作情况，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3: 好的，听得很好。整体的说出的话，今天还是以这个半导体这个模块这些方面整体涨得比较好一些。大的这个权重股的话，基本上还是这个券商涨得比较去不错。那券商这个半导体这个逻辑很清晰因为这个整体这个美光整体相关的这个炸裂这个业绩导致了整体市场还继续进行上扬这么个动作，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芯片类的这些标的，它既然是高开的高开之后开始回落，但是缺口还没有完全恢复掉所以说这种科创芯片方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些标的，有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震荡回落、回踩均线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不影响短期大方向这么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格局所以说科技这波还是以机构抱团为主的这个相关的事情再就是还是这个芯片板块这个存储方面的这些整体的科技这个板块整体半年报应该不会太差应该不会太差，所以说这个业绩已经马上进入这个半年报这个阶段了嘛7月份所以说科技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确定性比较强的这么一类的资产和上市公司和板块或是所以说市场是把这个资金重点去做这个科技类的一个相关方面事情，就是业绩爆出一家涨一波爆出一家我们开始往上涨是这么个情况。 啊，那券商意味什么上啊？券商其实跟半年报也有很大关系啊。不管是上半年的很多的科创类股票或上市。

司比较多啊，尤其是这个他们通过这个上市公司比较多的时候，他们这个会有很多这个额外的一些投行收入啊，这个对券商的业绩是有正面相关影响的啊。那紧接着下半年啊，这个不管是长江新储啊，还是宇树科技啊，这些大的这些好的优质的科技类的这些股票，这些上市公司，他们要集中进行上市。那这里面有很多像长江新存储的话，它这有很多证券公司进行跟投的啊，跟投的话，它上市之后有很多这个利润，这个也是最近很多证券很多证券公司进行上涨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也是跟这个业绩有相应的关系啊。那这波上涨是半年报，由于投行这个快速增加和交易量快速增加啊，对来说券商来说这个半年报啊比较好，说出现这一波上扬。再就是啊，他们战略性的投资了相关的一些科技类公司啊，他们上市之后，那这个市值就变成了证券公司这个投资收益。那投资收益的话，可能大概率是这个收益率是比较高的啊，对这个相关的具备投行业务能力比较强的一些证券公司，他们走势是比较好的。那这里面的话，大家去看翻去啊，哪些证券公司在投行领域比较厉害，占比比较大，那他们最近走的就比较好。你反而没有那么大的证券公司，他们就投行业务一般的，或者甚至可以为零的啊，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啊，那他们这块涨势就比较弱一些啊。那这个是整体最近时间证券券商上涨的一个逻辑，那还是以半年报或业绩驱动这么一个上涨。但是这种上涨的话，持续强不强呢？这个现在咱无法判断强不强，但是很明确一个事情啊，券商上来之后，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脱台，其实是有正面影响的。啊，在这块儿，因为大家看了啊，你看今天其实也很明确，这两天啊，这两天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市场里啊，今天又是1200家多家啊进行上涨，下跌是4200多家啊，4000多家，昨天好像也是这么个数啊，这两天基本上都是下跌家数比较多的，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以科技为首的部分股票在持续上涨，以及这种券商和保险银行轮流的上涨来脱台这个指数，因为大多数个股的下跌嘛，那你怎么脱呢？那只能通过三大金融来进行脱。那正好券商还有这么一个业绩的一个核心的所谓的这个理由吧，啊理由，所以说他们这两天涨得比较好一些。那他们上涨，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去脱这个指数，不让指数太难看。因为如果三大金融如果不涨，光靠科技股或者所谓的半导体这个一波上涨，它是很难去撑住这个整体大规模这个市值下跌这么一个指数下跌拖的这么个事情啊，所以说这里面存在内部这么一个关联和这个逻辑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我们回过头再说一下这个指数方面来看啊，那现在指数很明确啊，它这个属于咱就单纯以上指数来看吧啊，上指数现在来看的话 KD。短线是有这个初步死叉这么一个状态啊，今天有初步死叉日线级别的，但你这种日线死叉级别的话，能不能持续上涨，能不能快速再回去变金叉，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那这种可能性有的，我们可以参考什么呢？参考这个4月23到4月28号啊，这几天这种连续回踩之后，完又在高位的80K 这个值80左右，再次高位形成金叉之后，指数又连续涨了像一周多，啊，是这么个状态。那这次有没有可能出现呢？我觉得也有可能出现啊。那以横盘震荡整理的话呢，这个 KD 指标就会下来，啊，那你这个正好下方还有60均线进行脱台。而且60均线、20均线现在都是多头向上震荡向上的一个发散的啊，它没有向下，是向上发散，所以说它底部的均线支撑力度是非常强的啊，所以说是有可能去复制4月23号到28号这么一个走势，大家可以去自己去看去啊，有很大概率去复制这么个走势，但能不能走出来无法确定，无法完全确定。但是在这过程中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几个板块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就是科芯片的话，短期是不要去追了，因为这个芯片短期相关的这个整体掌握比较大，而且单个股价格也比较高一些啊，我觉得还是以少了。

资金来跟踪就可以了，不建议大规模进场。再什么呢？再是我这边还是长期关注这个锂矿上游这个机会。啊，目前来看的话，锂矿现在处在这么一个回调之后，这个阶段性这个底部区域在震荡筑底这个块，这个方向啊，所以说它处在相应的一个低位一个状态啊，这个大家可以去跟踪啊，进行一个回踩下方均线之后，进行一个左侧或者是逢低关注的这么一个动作啊，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那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感觉还是这个机器人板块，大家可以重点去跟踪一下的，尤其是跟这个特斯拉产业链的，还有宇树科技产业链的这两个甲公司在七八月份，一个是上市 IPO， 一个是有可能去增加这个相关机器人量产，这个消息会不断的释放出来啊。那它对这些相应的产业链，这些两家公司产业链这个个股啊，有很大这么一个正面影响和消息刺激这么一个事件推动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从最近来看，其实相关产业链它这个整体这个反复经营活跃，有个别的股票科创类标的的话，整体是走势还是非常强劲的，抗跌性非常强，所以说这个机械板块，我觉得在宇树科技上市之前啊，或是哪天爆出来的那上的话，它这个机制可能随时可能有动作啊，随时可能进行拉升一波啊，为这个在这个宇树机器人上市之前，会整个板块会有一个，尤其产业链呢，宇树科技机器人的产业链进行拉抬一波，这是一个。第二特斯拉这块啊，七八月份有可能要有量产一万台，大理这个事儿嘛啊，那它对它相应产业链也会有很大真的这个影响。所以说我觉得七月份和八月份啊，这个机械板块应该走势不会特别差，不会差的特别差，尤其是这个高位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啊，他们高模块，他们出现那个部分恐高的资金，有很大概率会流入相关这方面那个低位的科技板块里面当中，这个是有一定的分流的啊，只要稍微分布了一些的话，这个相关板块可能就窜起来了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去可以看一看啊。再一个什么呢？再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啊，就是你高位的不敢进，那你进行低位的，对吧？低位的话，其实这段时间涨得也比较好。我记得咱们之前这个每周四，我都有很长时间，就是接触这个，有老问的啊，就京东方 A， 很多问呢啊，这个怎么拿？我当时给的建议就是先等等看啊，就是挺一挺，看能不能回到相关均线。那目前来看的话，那你从这个，它这个是。从5月21号开始一字板起来之后，连续进行上涨啊，那你这个来看的话，也将近涨了80%多了，80%这么个涨幅了，大家可以自己看见，不做推荐。就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就是很多投资者低位的钱拿了很长时间的个股，他不挣钱没涨，那他就割肉了，或者卖出去之后追高位的科技股，完在高位科技股开始闹，他也不挣钱。啊，完紧接他这个之前卖出的或割肉的低位及低价位的股票，反而四年涨起来了。那这个京东 A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只要你个股没问题的话啊，你还不会整追别的话，那你这个你就看一看啊。像京东方 A， 大家如果说你拿不住股票的时候，你去看看它，你可能就能拿住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很重要的点，啊，所以说我们客户投资者的话，你要是想买低位，因为有很多人喜欢低价位股票或低位的没有启动的，那京东方 A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跟投资者需要重点去把握的一个点，啊，说是你不要去这个你手里握的一个票低位的还没有涨，但也不大跌了，在横着晃，那你这个时候没有必要着急了，你只能耐心等待。啊，因为你把低位的筹码去出来之后，你去换成高位的筹码，一震荡你受不了了，一震荡你受不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往往是这个很多个人投资者是容易去失去这个耐心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说，在这里面跟大家去沟通这个事情啊，在这块儿，所以说，像京东方 A， 你要之前的话，投资者拿住的话啊，那这个就很厉害了。但如果说你只是穿了涨了20-30%你就离场的话，那这个事儿你拿着王时间你再换别的票就很麻烦啊，所以说有时候可能拿一只两只票常年拿。

0: 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87997399 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来添加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0: 好，那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嘉海证券的我们的老朋友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解答您手中个股问题，直播热线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好，崔老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咨询的是601319中国人保。
2: 中国人保啊，这两天是正好放量站上60均线了啊，可以再等等看一看。这个可能它业绩非常炸裂嘛，还比较好的啊，正在说。说说你这个位置吧，先耐心等等看，看看能不能站稳60均线。如果说能站稳的话，可能股价会再进一步进行上移。但是我觉得也不要指望保险类能涨到天上去，还没到时候。就短期这一波，这个科技股在高位进行震荡的时候，它可能会以企稳状态来做这个事儿啊。
0: 嗯。好啊，仅供您参考。还有这边小月问老师，风华高科的后期走势啊。
2: 风华高科今天应该涨停了啊。那涨停的话，这个破板，破完板就封上。所以说它这种票吧，短期已经涨幅比较多了，从20块钱起来开始涨到80块钱，涨了3倍了吧？啊，有3倍了，对吧？那你3倍的话，那你这个时候。你首先看什么呢？看你这个标的，首先看你标的啊，就是你成本线，你成本线如果这个一是仓位，二是成本线，如果成本线足够低的话，在10均线或20均线以下的话，那你就可以等等看，没什么太问题。
0: 他说他拿了一个月了，6月1号买啊，
2: 6月1号那很厉害了，很厉害。6月1号，那你现在整体获利我看看，应该是获利80%左右，如果没来回折腾的话。那你这个来看的话，那你就很明确，你成本足够低的话，那你这个明天继续看，只要股价不跌破50均线，或者是啊再退一步的话，因为它不跌破10均线，你就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减仓动作啊，因为它是沿着10均线进行上扬的啊，上面要随便震不用管，即使高开大阴线回来，只要股价没跌破10均线，你正常的话，因为你成本足够低，你就没有必要进行轻易的离场啊，因为这个片的话有可能再往上窜一窜都有可能的啊，因为再窜一窜可能随时就翻倍了啊，当然了这个是最好结果，如果说跌破10均线的话，那你就按照均线离场法啊，你进行一个相当的减仓，是20%啊、30%、50%、60%啊，就减到你舒服，你减到你能够安稳的当天晚上睡个安稳觉为主啊，或者你减完之后你心里踏实了，有这种踏实的感觉就 OK 了，说明你减到位了，啊！但凡你比如说减10%，啊，你减感觉心里还揪揪了啊，感觉还担心再跌大挣，那说明你减仓减的不到位，再继续往下减，减到你心里能够，我说这一票了，剩20%或30%、50%了，我觉得哎减了一些了，我可以，我心情比较平静了，那减到这个位置 OK。那你说老师怎么减？那你就5%减呗，或10%那么一减，你减那么仓位往下减就可以了，不用一下全减，你一点点试。你试一试你就有感觉了啊，这种心理浮躁焦急和心安，通过你不断减仓你就有心理变化啊，因为你心里不舒服或感焦虑，说明你仓位重了啊，不管是你挣钱不挣钱，挣钱你焦虑啥呢？因为比如说你有100万，你回调10%，你亏10个点，那你现在你怕亏的，因为你账户越多嘛，你这个波动越大嘛，价格这个资产，所以说你这个事情会影响你心态的啊，所以说你这个50均线就是你一个调整的一个减仓的动作。那什么呢？就比如我股价跌破20均线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大量减仓的动作了 啊，是否需要大量进仓？

0: 因为你这个本身你虽然说有这个事情，但是你从这个比如从80块钱回调到这个二十均线的话，那你就等于是80减掉了15块钱，65了，那这个回撤也不小，所以说你这个50日均线得需要考虑减仓，要如果跌破的话，那20均线再跌破的话，你就得考虑是否再长期拿着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减仓是门学问，也是一个高手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它，你能够及时保住你手里所应得的利润。
1: 嗯，好，仅供您参考哈。好了，那基本上大家的问题都解答完毕了哈。最后我们请崔老师总结一下，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吧。嗯，
0: 首先的话，7月份的话进入半年报行情了啊，所以说你这个重点还是需要关注一下潜在半年报比较好的。那我个人认为的话，首先这个锂矿加上钾肥这种相关的公司，他们的业绩大概率是不会差的。第二是半导体科技类的话，应该也不会差啊。所以说这个相关的比较机器人板块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比较炸裂超预期这个东西啊，这是我关注的几个方向啊。再就半导体也没问题，那这个就是不会踩坑的，不会踩坑的，多少能规避下雷这个事儿啊。说其他方面，消费类不要去碰，尤其是白酒类的，不要去感觉涨底部涨起来就进场了。那再就是在哪块呢，就关注一下这个投行占比较大的这些头部的券商，你看找低位看看是否可以少量参与，但也不建议整多，券商不是主流，大家记住一点，券商不是主流，我们还要把资金和精力放到市场主流板块上，主流板块无疑就是科技，还有相关的能源金属方面这些东西吧，啊，新能源产业链这方面，就还是这方面东西啊，记不记？
1: 哎呀，有两位朋友在线上等候，分别请一下哈。一位是，这是王女士，3号线，你好，
2: 哎，你好，哎，听得出点评一只股票，
1: 您说，
2: 6003923。
1: 392哈，
0: 多少？
1: 6003923
2: 是27.5块，
1: 27块钱左右是吧？
2: 27.5块。
1: 好。
2: 好了，听老师点评一下吧，谢谢老师了。
1: 好，听广播哈，我们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盛和资源。
0: 盛和资源啊，这就像我说的，它有稀土这块啊，有稀土这块，它看的话很明确，因为你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啊，那你重点去关注什么呢？重点关注股价，就是10日均线对股价支撑。只要股价不有效跌破10日均线啊，你就会再挺一挺啊，可以。当然了，如果说明天冲高开始回落，啊，冲高穿高上不去了，那你适当减一点，这个减点是十个仓位啊，还20仓位啊，你自己决定。但是建议不要超过30%仓位，啊，因为它没有跌破10日均线，你就没有必要减太多，啊。就这个事儿，拿以十年作为短期的一个去留，是我觉得是一个短期比较好一个事儿吧，参照吧。
1: 好，仅供您参考。王玉，晚上好。
3: 喂，王洋。
1: 欢迎您啊，王玉。
3: 子健老师，看两只股票。
1: 好，
3: 我快点说。第一是6000667太极实业。第二是00725京东方。
1: 京东方啊。好，我们请崔老师帮您看一下，我们再先听一下哈。
0: 太极实业没啥可说了，一字板的话你明天看吧，主要因为明天应该还是一个，不管阴线高开的话，主要不破50日均线就可以再停看一看啊，这个没什么太大说的。
1: 京东方刚提过，
0: 京东方刚提过了，
1: 刚提过了，
0: 这个我报你成本多少啊，那你这个它这个应该是也是沿着这个线往走嘛，那你这个如果说你成本不够低的话，那你明天冲高的话你就适当建仓位，尽量把仓位降到50日均线下方，尽量降到50日均线下方。之后完你再看看这个整体的走势就可以了。因为短期来看，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啊。它整体还没有完全走完，没有完全走完。但是有个节点，就是它达到8块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需要考量这个事情是不是，短期需要减仓，因为你达到8块钱的话，短期翻倍了啊，在低位平，因为它从4块钱开始启动的嘛，到8块钱或8块多点的话，基本上翻倍了。那你翻倍的话，它就会形成剧烈震荡啊。那你这个，剧烈震荡的话，就需要考量你这个风险防控防控的这个能力了。
1: 好吧，仅供王英参考啊。那我们再见啊。好，最后请崔老师留下联系方式吧，跟我们线下和您交流。
0: 电话是1394514847。
1: 好，感谢崔老师，我们下次见。
0: 再见，
1: 再见，哎。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这六月份的行情要结束了啊，这个祝愿大家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都能获得更多的收益。每晚的18点到19点锁定889来收听我们的889财经在线。稍后19点是由池伟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经济广播来收听参与咱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

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啊。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呢，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3: 啊，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1: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儿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3: 哎，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1: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3: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1: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3: 别动，咱们有危险。
1: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3: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1: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儿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0: 警犬想不明白，
2: 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
0: 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哼，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混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都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儿盯着南瓜大嫂看，她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3: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他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掉它。洋葱头说，
4: 狗熊先生，这几天您每天晚上都过来，可是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柴火，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0: 狗熊咕噜着说，
2: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4: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2: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

0: 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1: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0: 被关了很久吗？
1: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0: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2: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3: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鸡少年，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6: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吗，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那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癖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

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掐指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9: 889
8: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

0: 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0: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7: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0: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7: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0: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9: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国家安全，
8: 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1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

幸福。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

0: 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

0: 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

好了，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

温柔地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啊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

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啊，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

0: 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的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5: 这么神经的公司你们见过吗？员工没有 KPI， 年会组织大家去雪山蹦迪，工会出钱补贴到世界各地玩户外，而他们家的老板就玩得更疯了，自己就是个极限运动员，什么滑翔伞、攀岩、登山、滑雪、越野、摩托等样样精通。有一次啊，因为滑雪出了意外，后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可他的反应不是后悔自己玩得太猛了，而是开始研究以后要怎么坐着玩，还调侃说啊，以后再大的领导来见我，我都不用站了。这位贪玩之神就是户外品牌凯乐石的创始人钟成战，而之前出了那么严重的事故，也依然关不住钟老板放荡不羁的灵魂。还没出院，他又开始折腾着改装越野车，让双腿能够绑在车身上，开起来照样能飞好几米。出院后，他依旧在极限运动圈里活跃，在哪里出事就要在哪里继续折腾，学会了坐式滑雪，甚至差点去参加北京冬残奥会。最后放弃的原因是没有办法长期封闭集训，毕竟公司里还有1000多名员工等着他负责。想要成为凯乐石的员工，会玩是个加分项，这还真不是嘴上说说。比如他们搞了个星球探索计划，提供专项补贴，鼓励员工到全球做户外探索。没时间怎么办？他们就搞了个专门的寒暑假，支持员工多去登雪山、玩越野、跑山，还会定期办培训，教大家怎么玩的更专业。他们家啊，就连年会都要跟别人玩的不一样。前几年就已经把登山、攀冰、跑山等各种户外运动玩了个遍，今年啊，更是把年会搬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四姑娘雪山脚下。我以前还没听说过哪家公司这么敢玩的，

1000多名员工在雪山上面开 party， 在高海拔快乐跑山，蹦最高最野的低。更让人羡慕的是，别的公司搞业绩都是各种 OKR、KPI 考核，员工们每天盯着数字指标焦虑。忠诚战倒好，直接宣布取消 KPI， 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拼命玩，标准的网友嘴里的别人家的老板。但这个从上到下都爱玩的公司，业绩却一点不含糊。近一年，凯乐石的整体营收增长接近翻倍，简直就是一手造梦，一手造富。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啊，这家公司真是玩出来的。忠诚站当年创业就是因为自己爱户外，但没有好用的产品，之后又觉得老是跟随别人没面子，所以要自主研发。出去玩的时候穿自家的风衣，背的却是别人的包，不爽，所以啊，干脆就做起了户外领域的全品类。但是做户外用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绝对不是玩票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咱们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山地资源，需要面临的是最险峻、最严苛，也是最复杂的登山环境。在那些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装备很有可能直接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或死。那忠诚站作为极限运动玩家，正好可以把自己的体验和视角带到产品研发里。像登雪山的时候，山上的每一克额外重量都是负担，他们就对材料结构深入研究，推出了更轻更硬核的产品。比如他家的珠峰连体羽绒服，就是满足了高海拔攀登需求的装备。经过12年的持续投入研发优化升级，还到了第五代，还针对亚洲人更怕冷的特点，研发出了特别注重保暖和御寒的功能，能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版型，也是结合国人的身体数据进行了调整。凭借出色的实力，凯乐石成为了越来越多运动玩家的心头号，不仅在中国户外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还成功杀到海外，成为全球极限跑山赛事的战略合作伙伴。去年的330公里组冠军打破了纪录，当时穿的就是凯乐石。傲人成绩的背后也和他们特别的企业文化分不开。其实就像他们老板认为的，玩得越放肆，工作起来才越有干劲儿。员工们玩得越多，才会越了解户外，爱上户外。只有让自己成为目标消费者，工作才能变得更加专业，自然就能更懂用户的需求，做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比如2011年，越野跑山才刚刚在国内萌芽，他们很快就嗅到了趋势，开始投入研发专业的跑山鞋。新产品一上市，50000双立马卖光，而一群会玩的员工也能更好地带动用户一起玩。他们每年举办的各种赛事、山地探索活动不计其数，有针对新手爱好者的磐石行动，教你从零到一玩户外，而进阶的户外教练培训体系、教练成长计划等，可以给我国培养储备更多的专业人才。还有更硬核的中国未登峰计划，巡演中国则是直接去探索开发未知的山峰和新路线，打开户外新世界。从小白到大神的一系列活动，为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多探索的场景和条件，而凯乐石也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粉丝，并推动了中国山地户外行业的发展。而这样的公司文化不仅吸引着有志于户外行业的优秀人才，也激发了员工的内驱力，真正做到了热爱与工作的完美结合。不过看上去再神仙的公司也未必适合所有人。我曾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问答，有人问刚拿到凯乐石的 offer 这家公司咋样，底下马上就有人回应别去，每个星期都要求跑步的。因为啊，他们家鼓励全员运动健身，虽然不要求必须跑，但对于那些不爱运动的人来说，确实有被冒犯到。还有人吐槽，上班挣的钱而已，有必要整家公司都那么疯吗？不仅工作卷，还要把孩子当成工作一起卷，每天都傻呵呵的。当然对于那些户外发烧友来说，在凯乐石工作确实是天堂，每天都能做自己热爱的事儿，还有人帮你买单，越来越多的人

0: 不再把挣大钱当做自己唯一的目标，而是希望从工作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让工作也能成为享受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而在凯勒什人身上，我已经看到了，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想当初的金利来这个品牌在大陆地区是妥妥的高端服装和服饰的代名词，而创始人曾宪梓先生更是两岸三地闻名遐迩的爱国企业家。在1960年代，曾宪梓先生靠着仅有的6000港币、一把剪刀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仅用10年时间就把金利来领带打造成香港的名牌产品。而在事业刚刚有起色的时候，他便开始毫不吝惜地为大陆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大笔捐赠。2019年85岁的曾宪梓先生在家乡广东梅州病逝，生前他留下遗言，又将自己的全部25亿财产全部捐给国家。那么曾宪梓先生到底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他为了祖国为何会不惜倾家荡产呢？曾宪梓是广东梅州人，出生于1934年2月，祖辈都是闯南洋做生意的客家人。早年他的祖父到泰国经商，虽然赚了点钱，但却因为染上毒瘾在缅甸客死他乡。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泰国也有一份家业，但遗憾的是在他4岁时，父亲因为积劳成疾在泰国病逝。家道中落之后，曾宪梓和大哥跟着母亲在老家靠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但再难，母亲仍然坚持把哥俩送到学校读书，希望有朝一日知识可以改变两个孩子的命运。但是日子实在太艰难了，兄弟俩在10几岁的时候只能辍学回家帮母亲种地。后来为了有条出路，他大哥在16岁时跟着叔叔回到泰国经商，而曾宪梓则与母亲相依为命，穷的在冬天连鞋都没有。即便如此，他在读书上却没有丝毫懈怠。新中国成立后，母子俩的好日子终于来了。当时一个负责当地搞土改的干部看到曾宪梓干完活后就捧着破烂的书苦读，便亲自把他送到了学校，并嘱咐老师，这孩子家里穷太苦了，希望您能多照顾他。就这样，在政府的帮助下，曾宪梓终于重返校园，不但一切费用全免，每个月还有3块钱的助学金。如此，国家整整照顾了他10年，从梅县的重点中学东山中学一直把他培养到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在那个时候，曾宪梓就下定决心，长大成才之后一定要好好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新中国就没有自己的一切。1961年大学毕业的曾宪梓被组织分配到了广州农业科学院工作，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农业学家。然而在1963年他的人生之路却改变了。在前一年，他大哥从泰国来信告诉他，叔叔和自己争夺父亲留下来的2000元遗产和2间商铺，希望他赶快到泰国帮助自己。没办法，27岁的曾宪梓只能借道香港前往泰国。那时他满怀愧疚，因为自己只报效了祖国1年多，他知道自己欠党欠祖国的太多了。当时我国和泰国没有外交关系，需要在香港待几个月才能拿到泰国的签证，曾宪梓只能寄居在姑妈家。为了生活，这位堂堂大学毕业生只好靠给亲戚看孩子来赚生活费，对此他羞愧不已。 1963年，曾宪梓终于抵达泰国，和大哥一起向叔叔索要父亲的遗产。

但叔叔却矢口否认私吞了他父亲的遗产。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曾宪子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告诉叔叔，为了一家的亲情，自己愿意放弃父亲的遗产。此后，曾宪子带着母亲和妻儿，一家六口只能住在大哥家。但他万万没想到，大哥和大嫂竟把他们当成了负担，不但恶语相向，还在一天深夜把他们全部撵出了家门。那时的曾宪子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几乎身无分文的一家只好蜗居在曼谷的贫民窟，他则靠帮助别人做丝质领带为生，全家吃不饱是经常的事儿。可就在此时，心有愧疚的叔叔却提出给他一笔钱，帮他渡过难关。但骨气很硬，说话算话的曾宪子婉拒了叔叔的好意。叔叔见他不要钱，便让曾宪子帮自己做领带，以此方式来变相帮助他。因为不懂泰语，在泰国实在无法立足的曾宪子决定带着全家回到香港，而还是这位叔叔给了他10000港币的巨款，帮助他回香港顶门立户。后来叔叔还用赊账的方式帮助他从泰国购买泰国丝，并又给了他30000港币作为周转资金。俗话说，一分厚道一分福，谁能想得到给曾宪子雪中送炭的会是曾经势不两立的叔叔，而曾经一奶同胞的大哥却是形同路人。不过如果曾宪子当初留在泰国继续经营父亲留下来的小店铺，或许也就没有了日后的领带大王。其实在此之前，曾宪子只在香港待了几个月，那么他这个外来户是如何实现逆风翻盘的呢？1968年在泰国勉强度过了5年之后，曾宪子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香港。当时全家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曾宪子身上只有叔叔给的10000港元和学到的制作领带的手艺。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了帮助过自己的恩人，因为姑妈帮助过他，为了表示感激，他毫不犹豫把2000港元给了姑妈。做大事的人真的有非同寻常的气度。然后他用剩下的钱租了间小房子，除了住，这里还是他的领带小作坊。如此，中山大学的高材生为了生计当上了小裁缝。不过一家人就算日子过得再苦也非常团结，母亲和妻子一起上阵给他帮忙。经过细算，他手里的本钱只有6000港元，而全家的生活成本每天要50港元，这就意味着他每天至少要卖出60条领带才能保证全家不挨饿。为了这个小目标，在1968年香港的炎热的街头，34岁的曾宪子每天开始沿街用自己带着浓重客家口音的粤语叫卖着自己的手工领带。很多人都嘲笑他的口音，嘲笑他的富翁梦，对此曾宪子不屑一顾。当时全香港有400万人，而且西装特别流行，男人几乎人手一套或者是几套。曾宪子相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一次他到一家西装店推销自己的领带，却被老板给骂了出来。换作旁人肯定骂骂咧咧的走了，但曾宪子呢却转天给老板买了杯咖啡，上门道歉，说自己耽误了人家生意。当时老板都傻眼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意人。那次他没有再把曾宪子轰走，而是和他攀谈起来。后来曾宪子每天路过时都会和老板打招呼，一来二去，老板干脆让他把领带放在自己的店里帮他代销。再后来，凭着对领带工艺的精益求精和自己的真诚，曾宪子和很多百货商店的老板也熟了起来，为自己的领带带来了更多的销路，全家也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了。但是曾宪子没有就此满足，他发现香港本地产的领带非常便宜，而进口货却异常昂贵。开始时他认为是香港人崇洋媚外，可当他把进口领带买回家进行研究时，却发现人家的领带无论是在设计、材质还是在做工上确实有独到之处。于是他便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外国领带，最终仿制出了不相上下的产品。而在市场投放后，他的第一批高端领带居然在百货公司卖断货了，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悄悄来临了。开始时曾宪子

的领带品牌沿用了叔叔在泰国的品牌金虚，但发音在粤语里却不太吉祥，和金书类似。为了提高自己产品的品牌度，曾宪梓便把诗的英文发音改成了汉语，如此金利来横空出世。1970年，曾宪梓再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为金利来打广告。那时香港本地产品还没有建立自信，更没有几家本地企业会花大价钱打广告。第一次登广告时，曾宪梓选择了父亲节这天，花了3000港币。要知道，这钱相当于他们全家2个月的生活费。但广告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大订单瞬间涌来，以至于他只能赶快把5个工人的小作坊扩建为了35个工人的小工厂。1971年，我国的乒乓外交震动了全世界，香港人特别爱看乒乓球比赛。而我国国家队从美国回来时，在香港举行表演赛，电视台的转播负责人找到曾宪梓，想让他投放广告，但广告费是高达3万港币。按当时的地价，3万港币足够曾宪梓把租来的厂房直接买下来了。他当时也是一惊，但思考之后，他拿定主意，和电视台商定出广告费分期付款的方式，每笔只付3000港币。当比赛播出后，金利来在全港直接卖爆。正是凭借自己的人品和出色的商业头脑，曾宪梓又带领金利来扛过了香港1974年的大萧条，并成功跻身为高端品牌之列。不过在走向成功的途中，曾宪梓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的誓言，那就是报效祖国。于是在1978年，他又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1978年，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曾宪梓得知可以回到内地了，于是他立刻动身回到了家乡梅州。可当时看到曾经的母校东山中学已是破败不堪时，他心痛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当时就决定出资30万港币为母校捐建一座崭新的教学楼。要知道，他的捐款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而金利来的流动资金本来也不是十分充裕。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回报党、回报祖国之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发表，很多香港商人对于回归都心存疑虑，便把资产向国外转移，而曾宪梓却将准备投资到美国的100万美元转投到祖国大陆开办企业。同年，在梅州，占地8万平方米的金利来大厦拔地而起。这是金利来自创建以后的第一座标志性建筑。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成功上市，并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永远的美好回忆。从1978年起，曾宪梓为祖国的教育、医疗、体育、科技、航天、公益等事业捐款了1400多次，总金额超过12亿港币。1994年，祖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老爷子一生简朴，一辈子最爱唱的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直唱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曾经的誓言，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拳拳赤子。如今老爷子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却仍然在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他为祖国和人民所付出的一切将铭记史册，永垂千古。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三次资本博弈，他失去了一个百亿帝国。谈及国内火锅界的龙头，海底捞无疑首屈一指，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独占鳌头之前，曾有一位强劲对手，谭鱼头，其影响力一度让海底捞倍感压力。谭鱼头这个名字自千禧年之际响彻大江南北，是火锅界的一段辉煌传奇。然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个名字或许略显陌生，因为他的辉煌岁月已悄然淡出他们的记忆版图。但曾几何时，谭鱼头以其庞大的规模、超过百亿的资产、遍布全国的千家门店以及数万员工团队，铸就了火锅行业的辉煌篇章。谭长安，谭鱼头品牌的缔造者，其人生轨迹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他仅用十年光阴，从零到一构筑起了一个价值百亿的餐饮王国，而后又在短短四年间目睹其盛极而衰。这一历程本身便是商海浮沉的生动写照。追溯至创业前尘，谭长安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高中毕业即投身军旅，四年后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烽火中，以英勇无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战功显赫。1997年带着坚韧与荣耀，谭长安退役归来，并未选择安逸，而是选择深造，成功考入四川大学并获得研究生学历。这段学术之旅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学霸的地位，

更为其日后的商业征途奠定了坚实的治理基础。在学术与军旅的双重磨砺下，谭长安不仅学识渊博，更拥有强健的体魄与不屈的意志。退役后，他虽短暂涉足体制内工作，但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心中那份对广阔天地的渴望难以遏制，最终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投身商海，以谭鱼头为起点，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谭长安初涉商海，以汽车租赁起步，却遇市场冷遇，迅速陷入财务困境。绝望之中，一次聚会上的鱼头佳肴点亮了他的创业新方向。敏锐洞察到鱼头火锅市场的空白与潜力，他毅然倾囊而出，在成都创立了首让消费者亲眼见证食材处理与烹饪全程，重塑餐饮信任。这一举措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信赖。谭鱼头借此东风，不仅成功突围，更在竞争激烈的火锅市场稳固了地位，开启了品牌发展的新篇章。谭长安以其无畏的勇气引领谭鱼头，犹如昔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突破重重难关，逐一占领市场高地。自1997年至2007年这黄金十年间，谭鱼头从默默无闻到跻身百亿餐饮帝国之列，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然而巅峰之上的谭长安并未止步，反而更加雄心勃勃。谭鱼头不仅稳坐行业前沿，更跨界携手 IBM 深耕研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此时的他目光远大，对既有成就未感满足，转而筹划更为壮阔的蓝图。为深化品牌全国布局，谭长安精心布局，派遣精锐团队深入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对接顾客多样化需求，构建起坚实的顾客忠诚度。同时，他斥巨资升级分店形象，以高端奢华的用餐环境吸引更多消费者驻足。此外，谭长安创新采用加盟商制度，广纳贤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与效率，有效整合资源，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这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了其卓越的商业智慧与前瞻视野，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谭鱼头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谭长安的冒险之魂在屡获胜果后悄然蜕变，使他步入了赌场的深渊。据传，闲暇之余，他常流连于赌桌之间，以雄厚财力为后盾，肆意挥洒金钱，享受一时的快意与周遭的谄媚。没有赢局，便深陷虚荣漩涡，慷慨解囊，万元小费随手即赠，尽显暴发户之态。赌性的泥沼逐渐吞噬了这位曾经的商业精英，昔日豪情壮志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对纸醉金迷的沉溺与无法自拔。谭长安的沉沦也悄然将谭鱼头这艘商业巨轮引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尽管国内市场的成功未能满足他的野心，谭长安仍然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海外。新加坡成了他海外扩张的首站，凭借其独特的鱼头火锅与对当地市场的精准洞察，谭鱼头在新加坡迅速站稳脚跟，再传捷报。2007年，谭长安以20亿身家荣登胡润餐饮富豪榜第三，辉煌一时。然而商海得意却加剧了他内心的膨胀与不羁，欲望之火愈燃愈烈，预示着更为未知的挑战与风险正悄然逼近。而此时的谭鱼头已屹立于行业之巅，谭长安的个人财富累积是普通人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足令众人望尘莫及。然而他心中的野望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愈发强烈。誓言谭鱼头未上市之日便是他心绪难宁之时。为加速上市进程，谭长安精心布局，将版图拓展至香港，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事宜，力求每一环节尽善尽美。2009年转机乍现，香港福记食品因经营不善寻求清盘，谭长安敏锐捕捉机遇，意图通过并购实现借壳上市的宏愿。然而此等机密未及实施，即遭挚友泄露，
一时间，俏江南、真功夫等餐饮巨头闻风而动，竞相加。

入这场资本角逐。最终，谭鱼头汉富于拥有国资背景的安徽创投上市之梦出场败绩。此役虽败，却未挫谭长安之锐气，反似烈火烹油，激发了他骨子里的赌徒本性。他不仅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将失败视为挑战，是要再战江湖，续写谭鱼头的辉煌篇章。2011年，谭长安再度瞄准维奥集团，价值高达2亿港元，意图复刻昔日辉煌，借壳上市，再拿下一城。遗憾的是，此番较量他再度折戟，未能如愿以偿。赌性难改的谭长安对失败耿耿于怀，是将谭鱼头推向资本市场之巅。转而他选择自主闯关，携手香港风险投资界精英共谋 IPO 大计，一纸对赌协议2000万美金注资承诺，条件则是谭鱼头在3年内要达成非常严苛的盈利指标，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谭长安不顾风险，毅然签约，犹如赌桌上孤注一掷。资金初到位，谭长安便大刀阔斧，斥资数亿元在京城亚运村等地连开4店，每店规模均超过4000平米，尽显其扩张雄心。然而梦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资金链告急之际，风投资金仅兑现半数，余下1000万美金杳无音讯，犹如晴天霹雳，让正处于高速扩张期的谭鱼头骤然陷入资金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滑铁卢。谭长安骤然惊觉自己已深陷资本陷阱，而这仅是连锁反应的序曲。2013年一笔由小贷公司提起的1500万本金及利息索赔案，将谭鱼头推向风口浪尖，餐饮业巨头更需向小额贷款求援，成为业界笑柄。细究之下，真相竟是胞弟冒名顶替，谭长安无辜卷入担保漩涡，虽非直接责任，却难逃名誉重创，遭遇至亲案件，债务压顶，谭鱼头财务告急，无力偿付，终遭法律制裁。此后谭长安融资之路荆棘密布，即便杭州银行伸出援手提供5000万贷款，高额利息吞噬下剩余资金杯水车薪，难以支撑对赌协议的重压，天价赔偿如巨石压顶，彻底击垮了谭鱼头的市场脊梁。而此时的海底捞敏锐捕捉谭鱼头深陷债务泥潭，市场防守薄弱的时机，决定釜底抽薪，迅速开展攻势，实现了餐饮版图的迅猛扩张，火锅业格局因此巨变。待谭鱼头喘息未定，环顾四周，海底捞的旗帜已遍布全国，市场格局已非昔日可比。海底捞的崛起无疑成为压垮谭鱼头的最后一根稻草。至2015年，谭鱼头负债累累，高达2亿人民币，谭长安不得不走上变卖家产以度日的艰难道路。至2020年，成都最后一家谭鱼头分店黯然关张，标志着谭长安商业帝国的彻底崩塌。次年，谭鱼头商标以1500万被拍卖，谭长安自曝最困窘时身无分文，昔日餐饮巨头的陨落令人唏嘘。谭长安的故事引发了社会对企业上市热潮的深思，为何他如此执着于上市，为何众多中国企业竞相追逐资本市场的光环？答案直白而深刻，资金。上市成为了企业追求规模扩张、资金快速回笼的捷径，却也考验着企业的稳健经营与风险抵御能力。谭长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赌性的代价，也是对企业盲目扩张、忽视市场风险的警示。企业一旦成功上市，其创始人及投资者手中的原始股瞬间增值，造就无数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上市无疑成为财富迅速积累的加速器。再者，上市为企业打开了融资大门，有效缓解了资金短缺难题，克服了融资过程中的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等挑战。同时，上市还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市场价值，为企业后续的战略扩张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是通往更广阔资本市场的金钥匙。然而盲目

不追求上市以图融资，而忽视企业内在实力与市场环境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股市中中小投资者成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如今谭长安的百亿餐饮帝国虽已陨落，但其在餐饮界的身影依旧活跃。他在短视频平台坐拥 6.5 万粉丝，那条我是怎么把百亿谭鱼头干垮的小视频高达 3.5 万赞。如今谭长安虽自称为谭鱼头顾问，但言语间仍难掩对往昔辉煌的眷恋，显示其内心仍难以割舍。

17岁创业，从推销员到靠两元笔创立文具品牌巨头。你知道吗？全中国开的最多的连锁店不是蜜雪冰城，也不是正新鸡排，而是一家文具店。它拥有8万家连锁店，分布比中国移动都广，经销网络覆盖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靠定价两元的中性笔白手起家，一年营收近200亿。今天跟大家聊聊正在当下推崇无纸化的时代，老牌文具晨光创始人陈胡雄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时光回溯到1970年，陈胡雄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一家五口人只靠着半亩多地的收成来维持生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饭，陈胡雄经常从家带稀饭来学校吃。学校离家的距离骑自行车要1个多小时，冬天他经常吃的都是冷饭。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经常在班上都是垫底的。1989年，陈胡雄在经历了连续3年高考失利后，决定放弃学业，选择出去打工挣钱养家。他看到一个文具厂正在招聘，底薪50元，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报名的人特别多，陈胡雄也动心了。因此，陈胡雄和招聘单位就有了如下对话：有学历吗？没有。有经验吗？没有。你有什么？10岁在镇上摆摊，1小时卖掉16斤花生，那就你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学习成绩平平的陈胡雄干起销售异常起劲儿，经常为了多卖一份文具，天不亮就起床，半夜三更还在坚持工作。陈胡雄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善于体察客户心理，每次与客户聊天都能说到客户心里去，最终把订单拿下。在当时，文具和办公用品都有极大的市场，陈胡雄很快与新华书店有了业务。新华书店主要经营图书和教辅，文具和音像产品也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但进口的文具比较少，主要是国内文具为主。陈胡雄就把韩国进口来的文具批发给新华书店，从中赚取差价。销售行业虽然赚钱多一些，但其中的艰辛也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有一次从石家庄去成都，陈胡雄凌晨2点上了车，车厢里的人挤得满满当当，连厕所座位下面都是人。陈胡雄在这么拥挤的空间整整站了54个小时，不知是老天的眷顾，还是他拥有过人的销售天赋。在陈胡雄做销售的8年里，每年的销售冠军都非他莫属，销售额占全场销售额的40%，这也让他很快存到了20万元。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一直顺风顺水的厂子没能扛住金融危机，倒闭了。1999年7月，陈胡雄和双胞胎兄弟陈胡文及姐姐一起开启了创业之路。在奉贤租了6亩地正式建厂，并取名晨光，开始了创业之路。但制笔的过程，陈胡雄完全是个门外汉，一支笔看起来简单，但笔头的制造就要20多道工序。为了请到几位专家师傅，陈胡雄下了不少功夫。他在一位老师傅家住了半个月，帮着老师傅刮胡子做早饭，还给师娘读报纸念新闻，教师弟学功课，直到把师傅请到厂里。有了这几位制笔专家在技术上把关，陈胡雄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厂子里，回家的机会特别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到更远。有一次，女儿看见陈胡雄问爸爸，我怎么在家老看不见你？他说，你可以看见晨光呀，看见晨光就看见爸爸了。最开始的时候，陈胡雄接到了一个30万的订单，但因为缺乏经验，笔头出现松动问题，他二话不说直接销毁，并给对方赔偿了30万违约金，承诺6天内重新交货。他跟着几个专家连着加班3个通宵，终于攻克了笔头的技术，才把货如期交到对方手中。当时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这句话其实不算准确，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经能生产出钨钢制成的圆珠笔头，只是精度完全达

达不到瑞士和日本的标准，前期投入太高，利润又薄，所以啊，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选择了从国外进口笔头，这样最划算。在生产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陈胡雄意识到，必须要在技术攻关上下功夫，一定要把笔头治好，要把笔的球珠做 0.38 毫米，需要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于是陈胡雄坚持斥巨资引进瑞士精密机床来生产制造笔头。陈光改变了原来单机工作的顺序，把原来五台设备才能完成的14套工序一次性解决，误差大大减少，而且攻克了最难解决的笔头和墨水匹配问题。通过研制创立了一套生产研发体系，对基本款进行大规模生产，对各种个性化产品进行随机性的小规模生产。2002年晨光 K35 和 GP1008 两款产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首次用上了自主研发的摁动式中性笔。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晨光一个卖文具的企业，每年在设计研发上投入上亿。目前晨光文具已拥有专利700多项，也让晨光在国内外打响知名度和领先地位。产品技术有了，销售渠道也在跟上。陈胡雄早年在任职文具代理的经理帮了他，他选择用金字塔的分级代理模式去管理店，而且一级级的以最低的成本筛选出最好的店。陈光只需直接管理省级的总代理，省级的再负责管理下面的二级代理，就这么一级级管理下去。2004年，陈胡雄还通过免费给学校周围的小商店更换招牌，实现产品入驻普通文具店。经过五年的经营，2009年挂着陈光招牌的小店已经达到了4-5万家。陈光又从这些店里选出最优秀的店面进行统一升级包装。在过去，国人熟知的文具店跟街头巷尾灰头土脸的杂货店很像，没有任何购物环境和形象而言。晨光通过统一店招、统一装修，传递出一种精品店的感觉，形成文具行业的招牌连锁。据官方公布，2019年晨光文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文具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36家一级合作伙伴，超过1200个城市的二三级合作伙伴。到了2021年，全国文具已拥有了 8.5 万家门店，成为国内最大的连锁品牌。文具虽然单品价值低，但是背后的工艺并不简单。就像一个小小的笔头的背后，是陈胡雄那一丝不苟的坚持，才有了晨光如今的品质和口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

俺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的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

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赫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的《太想爱你》。有的时候听歌就像在照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爱的面前犹豫和渴望。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关于爱的勇气邀请函。下一次当你太想爱的时候，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多给自己一点点勇气吧。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黄九龄挪到窗户根这儿，仔细听着屋子里边。我说燕琪，今天晚上去不去啊？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它不大好。嘿呀，有什么不大好的？燕琪，今天我这是感谢你，报答报答你。我要不是报答你呀，我还不告诉你这个信儿呢。这事儿有俩人一块儿去的嘛。那要不什么要不，你就跟我去。你这个小子耍了多少年光棍了啊？光棍男，光棍男，一床被窝嫌半边，自个儿做饭自个儿洗碗，有病躺在床上还没人管，大瞪俩眼只好看天。你小子那个心情，不过这些年你也不会去真正当光棍，哎，说不定到哪儿和寻花问柳，什么事都干，这是别人不知道，如此而已。对。

0: 睡一觉啊，晚上定更天，咱俩动身。好，来。黄祖灵一听，他们俩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晚上上哪儿？什么光棍来？是他舅舅殷启跟另一个人在那说话，喝酒呢。听这意思，他们晚上有件事要办。黄九龄假装不知道，来到房门这一推门就进来。他上殷启这儿来，昨晚不带在外边打招呼的，推门就进，咣，把门一关，进里间屋。一进里间屋，殷启一回头，哟，九龄啊，这小子，你怎么来了？舅舅，我找您有事儿。有事儿？有什么事儿？有件挺大的事儿。这功夫，黄九龄才看了看坐在殷启对过的这个人。这个人长得相貌凶恶，谁？谢五豹。咱不是说吗？这个谢五豹让赵壁那红袖宝刀给剁到臀部，他负了伤了。负伤之后化了脓了，找到阴丽娘那儿去上过药。这几天呢，这伤势好了。伤好了之后呢，谢五豹今儿个到这儿来找殷启报答他来了。不过他这种报答方式可有点与众不同。两个人对坐饮酒，黄九龄不认识谢五豹，看了看谢五豹，黄九龄不知道叫什么。殷启在旁边说：“九龄，这是你谢叔叔。”“
1: 哦，谢叔叔你好。
0: ”谢五豹端着酒杯，瞪这贼眼睛，他瞅着黄九龄：“这小子是谁的孩子啊？”殷启说：“这是我外甥。”“哦，你外甥？你外甥那就是阴丽娘的儿子了。”
1: 对呀，
0: 他姓什么？
1: 他姓殷呐。
0: 胡说八道！你妹妹姓殷，又嫁了个姓殷的。
1: 对呀，
0: 就这么回事啊。
1: 他爸爸叫殷天化。
0: 殷天化，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0: 原来是个读书的。
1: 嗨，我妹妹这命不好，嫁过去之后，没几天得了暴病就死了，这不吗？留下这么一条根。
0: 有时候常上我这玩来，跟我这就没说的。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叫殷九龄，大名叫殷世锦。
1: 哦，
0: 九龄，来，过来，干一杯，干一杯。说着话，谢五豹由打这床上下来，到外间屋就拿回酒杯来，放桌子上。来，干，小子。咱们三个人先干一个。
1: 黄九龄一看，谢叔叔，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不会喝酒得学着喝。有你这样的舅舅，你不会喝酒能行吗？啊，将来要在江湖上要闯荡吗？先得学会喝酒。吃喝嫖赌都得学会。
1: 殷启一听，哎，我说谢五豹，你别那么告诉我外甥好不好啊？吃喝嫖赌让外甥都学。
0: 我呀是说这意思。孩子，你呀别学吃喝嫖赌，别跟啊你舅舅我哎我们这样的学。哎，我们也就是好喝点酒，别的也都没有。小子，记住，稳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做人要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敲一下叮当响，那才叫真正的大丈夫。记住，不义之财不可取，不正之心不可生，为人要这样做人，明白吗？
1: 知道。
0: 殷启在旁边说：“我这外甥就是从小就是一团正气。哎呀，你就跟舅舅学。”

0: 刚才你谢叔叔说那个，你舅舅全做到了。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心不生，哎，绝不能奸盗邪淫，绝不能采花盗柳。你就记住舅舅对你这番教导，这就可以了。
1: 是是，舅舅。
0: 我有一个事儿，我得跟您说。
2: 什么事？
0: 那个，您不送给我那只镖吗？我呢，跟我们同学在一块玩，我们同学都知道我会武艺，有时候他们让我给他练练。结果那天有几个同学就说你那个镖打得准不准？我说我这镖当然准了。他说你怎么准法？我说我这镖你点到哪我就能打到哪。他们就找了一棵树，找一棵树，他拿那粉笔在那树上就给画一圈，画一大圈，画一小圈，说你能打到那小圈上吗？我说能。我说你看着，我回身啪一镖打上了。他们觉得挺好玩的，就让我接着还打。结果我那么接着打呢，打到第四镖上，有一个小孩他就过去帮着我拔那镖，我就没留神，一抖手我这镖就出去了，结果那镖就打在胳膊上了。打在胳膊上之后，我才发现那只镖是毒药镖，就您给我那镖，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呀，那种镖打到身上不是叫百日追魂镖吗？100天就得死吗？
2: 啊，是啊。给那孩子打上了，
0: 打上了，打之后我把那镖就取出来了，把那镖我两不起来装到镖囊里边了，我也没敢告诉那孩子那是毒药镖，可是那是我同学呀，这两天他就老吵吵那胳膊麻，说麻的都到这儿了，上什么药也不好使，我就想起来你跟我说那句话来了，我来找您来了。舅舅，那镖那是谁给您的？
2: 哎呦，孩儿啊，孩儿啊，你怎么拿那毒药镖可哪瞎打呀？啊，那是瞎打的吗？那个镖啊，是直隶沧州柳家营白面判官柳青，最近到苏州来了，那是过去我的好朋友，到苏州来住到龙潭寺了，跟龙潭寺里的大和尚他们俩至今，是他给我那么一只镖，他特制的一种毒药。那种东西打上那是非死不可呀，那就没有解药吗？解药，据我所知，他跟我给镖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这镖打上必死，没解。殷奇一说这句话，可把小孩黄九龄给吓坏了。黄九龄当时站在那儿瞪着两个大眼睛就傻了，这眼睛里边就转了泪了，那没治了，哎呦，那没治了，那我那同学怎么办呢？黄九龄哪是哭他那同学呀，心想我那朱伯父不就完了吗？3月之后那不就发丧出殡了吗？黄九龄眼里边这一转泪，旁边那谢五豹端着酒杯说了，
3: 孩啊，别哭，别听你舅舅说什么直隶沧州柳京柳青那毒药没治。
2: 怎么没治
3: 啊？
2: 江湖上绿林中坠人，每当研究一种毒药暗器的时候，他先得研究出解药来，研究完了解药他才能再研究这毒药。如果说他研究这种药之后没解儿，万一他自个儿不小心要给自个儿弄上怎么办啊？自个儿就在那等死了，没那事。这世上啊，没有没解的事儿。哎，他跟你舅那么说呀，他那叫卖关子，吓唬人。我告诉你，殷奇，明儿个咱就上龙潭寺去一趟，到那见的柳青，你甭问，我跟他说，姓柳的别给我整那套，他肯定有解药。
0: 孩儿啊，别哭别哭，
2: 指定能有，我就能跟你要来。
0: 黄九龄一听，谢叔叔，那我求求您了，那您帮着给要来。
3: 哎，你放心，你放心。宝贝儿，吃饭吃饭，喝酒喝酒喝酒。
2: 黄九龄就坐在这儿了。一会儿的功夫，黄九龄自个儿先吃饱了，看了看这二位，酒兴未尽，举着杯还在那儿喝呢。
3: 殷奇说：“九龄，吃饱了吗？”“
2: 我吃饱了。”

0: 吃饱了回家吧。二舅，今儿我不能回家。
1: 为什么呢？
0: 我回家我要一见我娘，我娘要知道我拿毒药镖伤了人了，非打我不可，我不敢回去。您知道我娘最不让我使用毒药暗器。
1: 哎，那怎么办？
0: 住在这儿，我就住您这儿。
1: 行，你愿住这儿就住这儿。
0: 晚上你在那头睡
1: 啊，我们俩靠这边，
0: 行吗？好，那就这样。
2: 这二位啊，在这推杯换盏，左一杯右一杯，喝起来没完了。这酒一直喝到日色偏西。
0: 王九龄在旁边瞅着，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待的这个心里边这难受，百爪挠心。王九龄说：“二舅，那什么时候上那龙潭寺啊？”“
1: 龙潭寺，嘿，孩儿啊，今儿个不能上龙潭寺了。
0: 上龙潭寺得绕过苏州呢，多远呢？啊，今儿个你就在这住了，明天一早晨咱们一块儿上龙潭寺，我领着你去，这还不行吗？”“那行，那今天我就在这住了。您这酒还不喝完呢？”“
1: 小孩子，你别管大人的事儿啊，你要是困了你就上床先睡觉。”“
0: 那我先睡了。”“
1: 行，你先睡。”
2: 黄九龄在这地下磨悠了半天，最后他上床了，
0: 合衣而卧，拽过来枕头来往那一放，他往那一倒。
2: 其实啊，黄九龄毫无有困意。为什么没有困意？黄九龄他觉得有一件事儿需要搞明白，就是刚才他没进屋，在窗户外边听见他们两个那一番对话。黄九龄听他们两个说那话的意思，今天晚上他们两个要办一件什么事儿，而且这里边还是谢武豹对他二舅的一番报答。
0: 小孩好奇心盛，
2: 黄九龄倒在那儿，他自个儿心里合计，他们办什么事儿呢？晚上要上哪儿呢？还得半夜出去。
1: 我可不能睡，我得盯着，我看他俩上哪儿。
2: 黄九龄闭着眼睛假装在那睡着了，就听这二位啊一边喝一边说。
1: 我说今晚上啊，让你开开眼界。
3: 你呀，你小子没见过那么漂亮的。
1: 哎，我说低点声，这有孩子把他听着不好。
3: 小孩子倒了就睡着了。
1: 那是睡着了。
0: 九龄，
2: 九龄，黄九龄一听问他，更假装的把这个呼吸的声音弄大点。
1: 睡着了，再起来吃点，不吃了。
3: 我说真是那么漂亮，我告诉你，你一看见你由他心里往外就得喜欢他，马上就把你是哪天生的都忘了。
1: 至于吗？至于吗？
3: 那当然了。我靠，我这事儿能行？
1: 怎么不行呢？
3: 你跟我去万无一失。这事儿也不那么好办吧？
1: 有什么不好办的？
3: 我呀是干这个的行家里史，这些年没干别的，
1: 来干。
2: 两人喝酒一直喝到帮定更天的功夫，黄九龄在那躺着一动不动，还在那忍着呢。黄九龄心想，怎么他俩这酒喝起来没完了，天都黑下来了，你俩该走了。
0: 这功夫就听谢有豹说：“
1: 哎，收拾收拾走，
3: 早点吧。”“
1: 不早，在早在那儿呢。”“
3: 行，换夜行衣啊，
1: 引人注目那个颜色都不能带。”“
3: 好。”
1: 两个人站起身来，各自换好了夜行衣，把单刀在身背后一背，镖囊斜着一挎。“
0: 我带这么全吗？”“
1: 那当然带得全呢，
0: 以防万一呀。万一要是出了事扎着了，咱得跑啊。”“
3: 行。”这小子睡了。

待着可睡迟到了。九龄，九龄，睡了。两人由打屋子里边出来，轻轻地把门一带，两人就出院子门了。黄九龄在这躺着，这耳朵听着院子里边他俩的脚步声。出了院子门了，把院子大门带上了，走了。黄九龄扑棱就打床就起来了，他把自个儿的单刀按了按，镖囊扶了扶，心想你俩走了，哎，我随后跟着。黄九龄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也来到院子这儿，他没走院门，黄九龄一纵身，噌，胳膊一跨墙，双腿一飘，在院子里边就出来了。听前听，往远处一看，一看那二位奔着陆家帮的方向跑去了。黄九龄一看，哦，他俩要上陆家帮，我也跟着。黄九龄靠着灶边一俯身跟进来，他两个小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两个，就看他们两个在头前走了一段路之后突然停住脚步，回头看看。黄九龄赶忙往旁边一贴身子，躲在道旁边一棵大树的后头，看着他们俩，一看他们两个回头看了看，继续往前走。黄九龄随后继续往前跟，就来到了陆家帮。到了陆家帮这儿，一进这个镇子，这是镇子的南口。进了这个镇子的南口之后，就看他们在靠右手的一个院子的大门外停住脚步。黄九龄一看他们停住了，他也在一个房子的方山头这儿影住自己的身子，看他俩，他俩在这个大门外边啊，看看这大门，好像拿手朝那个大门的旁边指挥了指挥，互相点了点头，一转身就奔着这院子旁边一个胡同里边钻进去了。他俩一进胡同，黄九龄紧跟着也来到这个大门的切近。当黄九龄在这大门跟前一站的时候，呀，黄九龄心想，这是我同学家，我有个同学叫高三吉，这高三吉他们家就住这儿，我上他们家玩过，他有俩姐姐，一个叫高金平，一个叫高玄平，他俩姐姐长得特漂亮，一个17的，一个19的，我舅舅上人家干什么来了？不是什么好事儿，黄九龄才12岁，毕竟是个孩子，他对这件事情不太明白，是一种朦胧状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孩子，他不像近代这个孩子开化的这么早，他接受的各个方面的教育也没有现在这孩子那么全。但是黄九龄影影绰绰，朦胧间觉得他二舅跟这谢五豹是办坏事来的。他在大门外仔细看，说他们往旁边看什么呢？一瞧，在大门这个把角这个地方，用那白粉笔画了几笔蓝，就那蓝草啊，画了这么几笔。黄九龄一看，哦，这是暗号，白天就踩准了，晚上上这儿来。我听我二舅，他跟他的朋友讲过这儿的事儿，白天留暗号，晚上上家来。好，黄九龄一转身跟着也进了胡同。当黄九龄刚一进了胡同口的时候，他就发现谢五豹跟殷启他们两人唰翻身已经进了院子了。黄九龄就手来到胡同里头，一纵身，胳膊一跨，这墙头往里边伸着小脑袋看，一看呢，殷启跟谢五豹两人就奔那边的上房屋去了。黄九龄心想，他们俩上这上房屋干什么？噌，双腿一飘，黄九龄就进来，来到院子里边，他一纵身，嗖，就上这东房了。他在东房的房铺上趴着，他看着殷启跟谢有豹，心想：你俩上这上房屋要去干什么呢？看他们两个人在上房屋那窗户外边来回这转悠。上房屋里边有东里间西里间，这两

见屋子里边好像都有人，人影摇摇，好像他们两人没敢往里进，转到那个房子的后面去了。黄教灵想，你们上后边准是在后窗户外边蹲着呢，一会儿的功夫你们想进去吗？啊，黄教灵想，你们要是上后窗户那儿，我就上前窗户那儿瞧瞧。他有打这个东房上唰一飘身，有打房山头上就纵起来了。他轻轻的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这窗户根这儿。黄九龄把这小猫手指盖把窗户捅那个小窟窿，搁那眼睛往里面一看，一看这里边坐着一大姑娘。黄九龄一看认识，正是那同学的大姐，叫高金平。这姑娘啊，可能是正在摆弄着要做鞋，找那鞋样子，在一个书本里边找那各种花那鞋样子，找了半天找出两个来。这姑娘啊就从那间屋喊了一声，银平走啊，到前面去问问咱娘，看看这个行不行。就听对过那屋里边那姑娘应了一声，走吧。接着就看这两个姑娘由打这屋子里边就走出来了。俩姑娘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之后，她往外一走的功夫，黄九龄赶紧一撤步就躲到房山头这儿，看两个姑娘奔前面去了，黄九龄又绕出来了。绕出来她还趴在这个窗户这儿，在刚才捅那小窟窿上往里边看，心想我看我二舅跟谢五豹他俩要干什么。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黄九龄挪到窗户根这儿，在刚才捅那小窟窿上往里边看，心想我看我二舅跟谢五豹他俩要干什么。就在这功夫，发现屋子里边那后窗户上半截窗户开开了，蹭蹭有打后窗外边进来俩人。黄九龄看见了，是谢五豹跟英奇俩人跳到这屋子里边之后，屋子里边灯光还亮着呢，就看他俩到屋子里边周围之看，哎，这屋挺香啊，一股脂粉味儿，真的，怎么样，漂亮，真漂亮。我说这样啊，今晚咱俩一人一个，天助我也，看见没有，他俩上前面了，你上那屋，床底下藏身，咱在床底下一待，待会儿这俩姑娘得回来，他们睡着了之后，咱俩用熏香把它熏过去，然后出来齐了。好嘞，你上那屋。谢有豹一直阴起，阴起就奔那屋去了，谢有豹呢在这屋转悠，然后来到姑娘这个绣床跟前，啪一条窗帘钻床底下去了。黄九龄一瞧，哦，你们就办这事儿来了啊，上姑娘那床底下蹲着去。黄九龄又跑这间屋来了，把窗户这捅了个小月牙窟窿，往这里边一看他自个儿的二舅往床底下正钻呢，俩人都在床底下藏好了。黄九龄把腰一掐，心想这事怎么办，他们跑床底下去了，这是我同学的姐姐，这事我不能让你们两个人得逞，我找我同学去。黄九龄一转身奔前面来了，前面这屋子里边这姐俩呀正跟他娘在那研究这鞋样子绣什么花呢。黄九龄知道他同学在哪屋住，奔那西下屋就去了。到西下屋那么一推门往里一走，黄九龄那个同学高三级还真愣呢，这小孩一会儿呀，哎，殷九龄你怎么来了啊，串门来了，还你这个小子串门怎么深更半夜串门，那怎么着，什么时候不行串门啊，啊。

0: 告诉你啊，你们家都什么人在家？什么人？我爸、我妈妈，还有我姐姐。你们家再没别人了。再有，还有我两个舅舅在这儿呢。行行行，我告诉你，你们家要出事儿，我们家要出事儿。哎，你不知道，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我告诉你，我啊，今天晚上在院子里边正练功，我就突然发现有两条黑影在我门口跑过去了。我看见两条黑影跑得慌慌张张，不像好人。我随后我就跟出来，我跟着两条黑影一直就跟到你们这儿来，跟到你们这儿来之后他就进你们院子了，是吗？高三七这小孩一听当时脸就白了，上我们院子来了，在哪呢？上你姐那屋去了。哎呀，那我得告诉我爹我妈呀。不行，他们俩都带着刀呢，你爹你妈一去弄不好就得伤着他们，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行，黄九龄心想，舅舅对不起，今儿个我得想法治治你。高三吉听黄九龄说完这主意之后，他点了点头，那好吧，那九龄，那我领着你跟我爹妈见见面，好吧。他领着黄九龄就来到了他爹妈的住室。这个功夫，他的父亲母亲跟他两个姐姐正在这研究怎么做这鞋呢，他那两个舅舅呢在另一间屋子里边喝茶呢。他领着九龄这么一进屋，老头老太太一看认识，因为九龄呢经常跟这高三吉上他家里边来玩。老头一瞧，哎呦，这不九龄吗？是我，老人家您好。高三吉就说了，爹呀，我跟您说呀，咱家出事儿了。啊，老头就怕听出事儿这俩字儿。这老头是一辈子的老实人，50多岁了，没跟任何人吵过嘴，没跟任何人打过架。偶尔在街上要有这蹬鞋踩袜子的事儿，别人要冲他瞪眼睛，他就跟人家是连点头再呲牙。你想跟他打架你都打不起来。老头天生就是这种好脾气，如果说是鱼，他就是那黄花鱼光溜边，如果说是鸡，他就是那老实鸡抢不上槽子盆。老头甭说自个儿家里边摊上事儿，就是邻居别人家谁出了事儿，他都吓够呛，要听说谁家死一个人，他脸先吓白了。所以今天一听说他家出事儿了，老头当时就愣了，咱家出什么事儿了啊？爹，您让九龄跟您说吧。黄九龄就过来，老伯父，我跟您说啊，是这么回事儿，我看见两个人呢，跑到您家那后屋去了，钻到两个姐姐住的那床底下去了。啊！老头当时这脸就吓黄了，孩子，你看准了吗？没错，我跟着他们俩。高三吉在旁边说了，爹，九龄有功夫，会穿方越脊，同学们都知道，您就相信他吧。啊，老头心想，我越相信他我就越害怕呀。孩子，那他上我们家床底下干什么去？
1: 那谁知道啊，我想他要钻到床底下去绝不是为了干好事啊，偷盗窃取呗，要不就打算找便宜。
0: 啊，你说这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个人我从来没得罪过谁呀。
1: 黄九龄说，老人家，您还用得罪谁吗？您不惹他，有的时候他就惹你呀。
0: 啊，你说这得怎么办呢？
1: 我看这个事儿啊，您得想一个救急的办法。
0: 要不这样，我马上找咱们镇子里的李正。要不我就雇头驴，我上那昆山县。
1: 不行啊，您要上昆山县也去一回，那不就天亮了吗？
0: 啊，就是啊，那你说你怎么办呢？
1: 这样吧，想办法把他赶跑喽。

0: 赶跑喽。那他们钻到床底下去了，咱们一赶他能跑吗？黄九龄说，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就按我这个主意办。哎，你说你们家里边有兵器没有？
1: 兵器？
0: 兵器是什么？就是刀枪剑戟。哎呦，我们家哪有那个呀？我们家要有刀就是切菜刀，除了切菜刀什么也没有。行，你们家现在有几口人啊？这不我们老两口子，我两个女儿，这我儿子，再就是那屋来，还有他两个舅舅。行了，足够了，你们各自找点应手的家伙事儿，把这两个姐姐那个绣房啊前后把他围住，别让那俩人跑了。哎呦，那两个人听你说要是背着刀还挎着什么镖囊，那肯定是会武啊。那他要会武的话，我们都什么不会呀、啊、他一出来非得把我们打趴下不可。
2: 您别害怕，您记着，做贼心虚。
0: 他到那儿来是想偷东西，钻到床底下他本身就害着怕呢，您一咋呼他准跑。那他怎么出来呢？这您甭管，您就准备好得了，快点找家伙事儿。黄九龄这一吩咐，这老头老太太还真听这孩子的，马上把那边他俩舅舅也叫来了。大家伙马上找应手的武器，两个姑娘啊一伸手抄起剪子来，一人一把剪子。你说这个玩意儿能定武器使吗？这就是给自个儿壮胆子。这两个舅舅呢，一个抄起扁担来了，一个把顶门栓抄起来。老头老太太这老两口子拿什么呀？老头到厨房里边把切菜刀拿过来了，老太太把擀面杖抄起来。老头拿着切菜刀啊，一紧张都不会拿，刀刃冲上，刀背朝下，这么拿着。黄九龄一看，您把那刀得翻过来，您要是这么的话弄不好把您自个儿就拉了。老头一看，对，我也是哆嗦了。还怎么的，您就甭管了。我说高三姐，咱们两个去，马上奔那绣房，你们都跟我来。
1: 哎，好。
0: 俩小孩领着这一家人就来到了绣房这儿了。三间房一明两暗，黄九龄低低的声音告诉他们，你们光拿这玩意儿不行啊，你们想法有没有锅底下那个热灰，你们扒一拨去啊。
1: 哎，热灰也有，那锅里边还炖的有排骨呢。
0: 这排骨什么时候烧的？今天晚饭时候，大概那锅排骨啊还能挺热，还挺烫的。
2: 对，把那排骨汤你们淘一盆端着，如果说看他们要从窗户里边往外跑，你们就往这脑袋上浇。
0: 行行，他这俩舅舅挺利索，把那扁担跟顶门栓扔了，倒在厨房里边那大锅里边炖的排骨汤，晚饭时候吃的，现在呀还不算凉，应该说要是浇到身上这样还挺烫。一人淘了一盆排骨汤端着，就在那后窗外边蹲着等着。黄九龄告诉高三吉，
2: 哎，你弄点干柴火来。
0: 好。高三吉一会儿这小孩脸回一捆干柴火来，就放到外间屋了。黄九龄再告诉高三吉，你去上外边薅点那个薅草薅子。
2: 行。
0: 这高三吉出了院门，绕到那个墙后头，一会儿薅了一豹子薅草，刚薅下来的那个湿着的就放在这干柴火上。
2: 有红辣椒没有你们家？
0: 嘿，我爹就爱吃辣椒，我们家有的是那红辣椒。滴了点来。哎，又滴了两串子红辣椒来。
2: 怎么着？黄九龄说，咱俩就这么着啊，这么说这么说，你听见没有？
0: 好好好。高三吉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就进了屋了。哎呀，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蚊子啊？这蚊子太多，干脆熏熏蚊子，把它都熏出去。姐啊，我给你把蚊子熏完了，然后你再进来，听见没？高金平、高银平这姐两个在院子里就应着，好，我们等着，快点啊。哎，好嘞。
2: 这一说熏蚊子
0: 躲在床底下的谢五豹跟殷启，一个在东间，一个在西间，他俩可都听见了。谢五豹在床底下趴着，心想：哎，姑娘进屋之前先要熏蚊子，把蚊子熏完了之后，姑娘再睡个安稳觉。好，蚊子熏干净了，等姑娘上床睡着了，我用熏香再把它一熏，我就出来了，还没有虫子叮蚊子咬，挺好。他两个人在床底一听这消息还挺高兴。这功夫黄九龄就告诉高三吉拿来引火之物，就把这干柴火芯点着了，当中间是干柴，一点就着，在外间屋点的。这干柴一点着之后呢，上面压的是湿蒿草，他这边湿蒿草拿那干柴一烧，它呕烟呢，它不着啊，这一呕烟，屋子里这烟就开始腾起来。东西两间屋啊，前后窗户都关着呢，按说熏蚊子应该把窗户打开，屋子里边烟一多呢，把这蚊子都给熏到外头去了，然后再放窗户。今儿个不去，生怕这烟跑喽，把这前户窗户都堵严喽，外间屋子就开始呕，两边的门呢都开着。这蒿草的烟往下一起，紧接着黄九龄跟这高三吉把这两串辣椒就扔在上头了。扔上之后走，黄九龄跟高三吉俩人撤身就出来。出来之后，黄九龄把单刀往外一蹬，手中一喝这口刀，盯住了啊，待会儿肯定有出来的，要出来你们就连喊再吵再嚷，然后就往他脑袋上打，往他脑袋上浇。哎，老头说我知道了。老头拿着切菜刀在这儿，还没看见人呢，他先吓哆嗦了，在这儿一劲直哆嗦，心想他要出来的，你等他出来的，你看着他要出来我就拿刀剁他，我剁他，我往哪剁，我往脑袋上剁。哎呦，那往脑袋上一剁，那一下子不就剁开了吗？那不得流血吗？那多害怕呀！啊，老头还没等剁人呢，把他自个儿吓够呛。这功夫，屋子里边这个烟是越冒越大，越冒越大，而且这上面一放辣椒，这辣椒烟也跟着就出来了，往两边这屋子里面一串。开始的时候啊，他们蹲在床底下还闻不着，一会儿的功夫就觉得这个烟儿顺着这个床围的这缝就往里灌，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都进来了。这连蒿草的烟再加上烧辣椒的那烟，辣蒿蒿的呛鼻子。谢五豹跟殷启这两个人在床底下蹲着，心想：哎呦，这熏蚊子嘛，啊，这熏蚊子怎么熏这么厉害呀？窗户开没开呀？啊，哎呦，受不了了，这纯粹这叫熏活人。啊去呀！俩人在床底下绷不住劲了，就咳嗽起来了。两个人在床底下这一咳嗽，外边老头跟老太太吓够呛。哎呦，真有人，咳嗽了，他咳嗽了。老头一边说一边往后退。黄九龄心想：您别害怕呀，您得盯住。谁在屋里头？快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可进去了。这殷启在那边窗底心想：谢五豹，咱俩还在这忍着吗？咱俩都这么咳嗽，人家都听着了，这一听着咱就不能在这待着了，快走吧。谢五豹呢还想呢，也许再挺一会儿就能挺过去，他哪知道还有个挺过去，不把他俩熏出来那是绝不罢休的。殷启受不了了，殷启心想：这个没事可不能找，这罪也遭不起呀，我得往外走。殷启一伸手先把刀拽出来，把刀拽出来，由打这床底一俯身他就出来了。他一出来，他朝那屋喊了一嗓子：我说谢大哥，受不了了，我走了。不光咳嗽，眼睛这泪也出来了。他们那个走没走前窗， 当然一般来讲都得走后窗。

0: 人同时往外一蹦，后窗户外边他这两个舅舅一人端着一盆排骨汤，一瞧，哎呦，这人真出来了，哇，这排骨汤就过来了。谢古豹跟殷启做梦也不会想到后窗户外边有两盆排骨汤在这挡着他，两个人毫无准备，一出来夸的一下子，什么玩意儿这是？也不管这个，他一动身噌就上了墙了，翻身跳出墙外，俩人就跑。他们两人往外一跑，黄九龄提溜单刀告诉这老两口子：“老人家，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撵这俩小子去。”黄九龄一动身噌的一下子翻身跳出墙外，随后就撵。他提溜刀随后这一撵，头前殷启跟谢武豹回头一看，后边好像有人追呀。两个人一看后边有人追，他跑的就更快，一口气儿就跑出了镇子口。他们跑出镇子口，黄九龄提溜刀在后边还撵。黄九龄心想，我看你们俩见着我的面说什么。他们两个人前边跑着跑着，回头一瞧，后边追着这个人还是紧追不放。俩人心想，哎呀，这家伙还不依不饶的呢，回家。一直跑到了花家桥，到了花家桥，来到殷启住的这个院门外了，一看后边那人跟过来。殷启心想，好啊，你不就一个人吗？我们是俩人，我们还怕你吗？两家伙把他收拾在这儿。谢武豹把刀往我一抽，刚一拉架子，黄九龄跑进了。殷启一看，哎，九龄啊，是我，正是我。走走走走，进院进院。俩人二话没说，一推门进院，进院就进屋，黄九龄跟着也进来。进来之后，黄九龄一看这二位这模样，黄九龄扑哧一声就乐了。二舅，我说谢叔叔，你们二位怎么这样了？排骨啊，嗨，顶一打的排骨，哎，怎么回事这？啊，我说九龄，你小子干什么去了？啊，你问我干什么？你们俩干什么去了？我先问你干什么去了？你问我干什么去了？黄九龄说：“我这人有个毛病，我睡觉晚上啊好梦游。我妈常说我犯这病。我今天晚上我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我就觉得我同学找我上他家玩去。”我就跟着我这同学到他家了，到他家之后呢，我就看看他两个姐姐了。他两个姐姐，一个叫高金平，一个叫高银平。两个大姐姐呢，就给我们讲故事。后来我就觉得有两个人呢，钻到这两个大姐姐床底下去了。我说不要紧，我说我不怕，我说我把这两个小子赶跑了。完了，他们家里边人，就点火，就呕蚊子。这呕蚊子一会儿的功夫，我就觉得这两个人又打窗前又跑出去了。我得随后边就撵，我撵来撵去，就撵到咱们这院里来了。哎，舅舅，我没想到怎么撵来撵去是你们俩呀？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你上那老高家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严启说：“他是我们两个。”
0: 我说：“武豹，你说咱们两个怎么回事？”
1: 谢武豹说：“啊，是啊，这是，就是你说呢？
0: 这个，你小子怎么拿刀追我们俩？
1: 啊，是啊，我记住您说那个话了，应该是不义之财不可取，不正之心不可生嘛，不准采花盗柳嘛，所以我就追你们俩。”殷启说：“他是因为这事，我跟你一样，我们两个今天晚上也是梦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啊，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跑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舅跟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3: 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

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心电影，

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她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她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以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

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

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可是生活中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晓，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舅跟说我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

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经仍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

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又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些人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
0: 弟
1: 跟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就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人物故事。各位好，我是池蕊。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李金海。从游手好闲灯红酒绿，到奋发图强屡败屡战，从负债数百万到债务还清年入百万，从婚姻失败到事业家庭双丰收，这是一个浪子回头逆天改命的故事。李金海70后，初次见他的人目光都会停留在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上，无声地诉说着过往坎坷不平的人生。虽然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但仍然俊朗神逸，身姿挺拔，眼神里有一种沧桑后的淡然，仿佛已经看透世间的繁华。从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到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上你美事业中心总裁，我们只是看到一个故事，他却经历了人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李金海跌宕起伏的财富之路。李金海出生于湖南一个小农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经常受饥挨冻，所以他从小就发誓要出人头地，活出个人样，被人看得起，成了他强烈的愿望。初中毕业后没有钱上高中，无奈转入技校，一年多后就辍学进入社会。因为年纪小，霎时间进入社会，被眼前的歌舞升平迷惑了双眼。即使曾怀揣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依然抵挡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迷失了自己。长达十多年的游手好闲，在飘荡不定的日子里沉沉浮浮，李金海几乎判定自己将一事无成。直到知道父亲确诊肠癌那一刻，现实狠狠地敲醒了他。父母为他操劳一生，30多年来他从未报答过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此他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为了报养育之恩，他匆忙结了婚，以尽孝道。在长达10年的婚姻里，因感情不和彼此折磨消耗，自己一边努力一边颓废。打工鼎盛时期做到销售总监后毅然辞职，然而心高气傲的他觉得打工终究不能出人头地地过上好日子，同时过度自信。在他40岁那年，借上贷款开始长达4年的餐饮创业之路。因盲目拓展经营不善，负债像滚雪球一样高达400多万。面对这样的困境，前妻决绝地离开了他，老父亲母亲整天哀怨度日。自此李金海一蹶不振，曾经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想法，此刻已经变成只能要活下去就行，能平安地活下去，没有债务，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浪子回头了，但这个阶段的结局并不如人意。苍天有眼，任由老天宣判他困苦的一生命运之客，是他现任妻子郭晓霞的出现，把他从人生谷底拉回来。妻子开了几家美容连锁店，婚后李金海一直在美容店里学习和帮忙。妻子每天都为美容院的生意不稳定而心力交瘁，仍然默默地为他偿还着巨额的债务。李金海在万分感动之余，也在愧疚和煎熬中度日如年。特别是2020年，美容院生意一落千丈，5月份疫情稳定，终于可以开门营业了。他们绞尽脑汁设计开门，以为能业绩飙升，谁知道到店人数寥寥无几。看到妻子每天焦虑紧张的样子，他十分心疼，再一次振作，决定出去找工作，为妻子分担经济压力。但是一位曾经的市场总监，年龄偏大，没有大公司履历背景，在疫情期间找工作何其艰难，投了2个月简历都没有人面试他。李金海再一次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苦苦支撑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时间来到2020年7月，妻子之前合作公司的美导莫总向他们推荐了耳疗，当时店里的项目已经吸引不来顾客了，那么肯定需要新鲜血液。

那耳疗是一个特色养生项目。后疫情期间，人们对养生和健康尤其重视，所以他们判定这个项目肯定会大火，于是他们就立马把项目安排启动。当天拓客120张，第一场活动做了10多万的业绩。做完业绩当天，老婆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接下来继续来认识下一位财富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林秀成，是一位从倒卖钢铁起家的首富。林秀成是福建安溪湖头人，1956年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福建三安集团董事长、厦门三安电子、厦门安美光电、天仪科技股份董事长。2015年，林秀成、林志祥父子以340亿元的财富取代了新华都集团老板陈发树，荣膺福建首富和厦门首富。之前福布斯发布的首份全球科技界100富豪榜，林秀成是唯一上榜的福建籍富豪。林秀成是安溪湖头人，很多人说他的经商能力是天生的。安溪铁观音风行海内外，但林秀成挑选的发力点却是冷酷无情的钢铁。一位曾在林秀成手下工作过的人说，林秀成啊，是先倒卖废铁边角料起家，一次偶尔的机会，他与一家叫三明钢铁厂的老板打上了交道，从此林秀成先瞄上了钢铁贸易。那个时代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钢铁行业贸易的巨大利润让林秀成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然后三明钢铁厂和林秀成一起注资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经过10多年的尽力，在林秀成的精心管理下，三安集团现已由单一的钢铁冶金和钢铁交易逐步变成如今的光电子高科技、茶水电站、房地产、国际贸易等多种行业在内的多样化企业集团。2002年，三安集团总资产达到26亿元，共有职工6000人，在全省百强企业集团中排名第14位。但就在这时候，钢铁行业的隆冬来临了，林秀成不得不策划进行战略转移，他把方针锁定在家乡的茶厂。那是2002年末，林秀成决然以54%股份入主安溪茶厂有限公司。安溪茶厂一位职工评价林秀成说，他很精明，很有经济脑筋。其实安溪茶厂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乌龙茶厂，全国农业工业化龙头企业，其出产的凤山牌特级铁观音70%出口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但因为别的因素，在运营了3年后，2005年，林秀成被逼退出了运营茶叶的行列，将一切股份悉数转出。因为小型钢企规模太小，再加之铁矿石连连提价，本钱进步后，使三安钢铁陷入危机。林秀成开端出资高附加值的电子高科技项目，他一起也看好了房地产的增值潜力，逐渐把集团事务进行拓展。2004年，林秀成将三安总部从安溪搬迁至厦门。同年，三安电子在厦门取得迅猛的开展。从钢铁转向生疏的电子项目，不只需求胆略，也需求才智。林秀成很快就收成了出资高科技的成果。往后5年，国家发射的民用卫星和军事卫星将运用厦门三安电子出产的太阳能电池，打破了这个项目的既能够被美国、日本等国垄断的局势。如今三安电子与美国公司协作，建成世界级研究与工业化基地，在蓝光半导体激光器、白光照明、自动通讯元件等光电子范围内与世界领先技术水平一争高下。三安往后将在国家将来引起照明革命的光电技能研制和工业化浪潮中扮演主要角色。三安电子产品包含全色系的超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空间使用太阳能电池、半导体激光器和自动通讯

汛期间等，各项技能指标被评定为世界先进水平。如今三安建成是国内最大、世界一流的光电子工业化基地，现已完成出资4.9亿元。三安集团内部的人士透露，三安如今正在与一家大型钢铁公司进行重组商洽，到时可能要全体上市。从证监会了解到，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正在请求上市事宜。林秀成呢，并没有忘掉老本行，他对钢铁生意注入了太多的情感。本来早在几年前，林秀成经过引入世界战略出资者和世界本钱，与世界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们联手，使三钢钢铁走向规模化、现代化的路途。炼钢与铁矿资源密不可分，林秀成也四处出击买矿，打响争夺矿产资源战。林秀成以3.465亿元决断买入坐落于湖南衡阳的启东两铁矿，一是冲铁矿坐落启东阳两县交界处，太明铁矿实储量4705.25万吨；二是妙冲铁矿坐落在启东、衡阳、邵东三县交界处，太明铁矿实储量7550.5万吨。很快呢，林秀成又通过了操控矿石与焦炭基地，开建了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采土板、中宽厚板、薄板出产线。按照林秀成的规划愿景，三安钢铁将在3到5年内开展变成大型的冶金联合企业。林秀成的工业王国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事业成功之后，林秀成不忘回报家乡的父老。林秀成是泉州市慈善总会的名誉副会长。据泉州市慈善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会成立时，林秀成积极热心地捐款30万元人民币支持家乡福利事业。如今林秀成领导下的三安集团在福利公益上积极捐款，林秀成被各界赞为福建首善。林秀成1956年生于安溪县湖头镇，三安集团的创始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他靠钢铁贸易起家，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而后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三安集团总资产达到26亿元，共有职工6000人，在福建省百强企业集团中排名第14位。但此时钢铁行业的隆冬来临了，林秀成进行战略转移。2000年，他瞄准了国内 LED 产业这个空白地段，开始了三安光电驻足 LED 外延芯片国产化的破冰之旅。2004年1月，林秀成将三安总部搬迁至厦门，正式进军电子行业，并最终确立了以光电和 LED 为主业。同年，三安电子在厦门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此后三安光电又在芜湖、天津等地建厂，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2011年10月，三安光电投资25亿元在安溪湖头建设了蓝宝石衬底项目，设计产能为每年1200万片，投产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 LED 蓝宝石衬底产业化的生产基地。目前呢，三安光电主要从事全色系超高亮度 LED 外延片、芯片、化合物太阳能电池、高倍聚光光伏产品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全色系超高亮度发电二极管外延伸的一个芯片产业化的生产基地，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半导体照明工程龙头企业，承担国家863、973计划等多项重大课题，并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三安集团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2007年，远在千里之外的天仪大股东所持的5429.7万股上市公司股权被法院强制拍卖，林秀成主导下的三安集团出资1678.1万元
开得了迁移 40%。

5.43%的股权，成为天仪科技第一大股东。2008年上半年，天仪向三安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定向发行了11494.539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三安电子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发光二极管外延片以及销售相关的资产。实施资产重组之后，同年6月底，原天仪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如果说三安光电的重组已经超出了投资者的想象，那林秀成后来所做的事则更加令人敬畏。2009年2月23号，三安光电发布公告称，拟发行不超过5000万股且不低于2000万股股份，募集的资金净额不超过8亿元，用于公司在天津打造另一个三安光电。此次募集资金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达产之后，三安光电 LED 产能翻番。2010年9月，三安光电非公开发行了10600万股，获得了证监会的通过，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扩大 LED 产能及聚光太阳能业务的研制。30亿元募集资金投入到芜湖市政府大力支持120亿元的 LED 芯片的项目之后，那么三安光电的产能将扩充10倍。三安光电在现实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优异表现，也让林秀成从2012年起屡屡问鼎厦门和福建首富的宝座。在成为 LED 行业龙头的同时，林秀成和三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开始进军光生物产业，跨界种菜，并一举建成目前世界最大的植物工厂。他说，我一开始做钢铁，后来开始做光电，深刻地感受到光对人类的重要性。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大家越来越关注，人多地少也是一大问题，基于这两点，可以确保食物安全又能够节约土地的植物工厂，不管是经济前景还是社会效益，都值得自己去投资。带着这个想法，林秀成带领三安进行了又一次的转型。经过2年多的创新研发和科技攻关，植物所派驻人员与三安集团科技人员一起在植物光配以及植物照明产品、植物营养液配方以及循环利用技术、植物品种筛选和栽培方式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科研人员已经研制成功了蔬菜育苗灯、培育灯等多种类型的 LED 灯具，不同植物的通用以及专用营养液筛选出可应用于产业化的10多种水培叶菜品种。2016年6月，建成了国际上单体面积最大的手动10000平方米的生长环境全智慧控制的植物工厂，并正式投产，日产绿色无污染高质量蔬菜1.5吨，成为我国商业化人工光型植物工厂的最优秀代表。蔬菜产品已经在福建厦门、福州和泉州等地130多家销售终端着陆上市，得到了消费者的高度好评。2017年7月，首条金线莲产业投产，标志着中科生物正式开始药用植物在植物工厂种植的产业化发展。在事业发展的同时，林秀成始终不忘家乡安溪，他不仅在湖头投资建厂，直接带动了湖头和安溪光电产业发展，多年来一直进行各种捐赠，总额近12亿元，如2011年捐赠安溪慈善公益事业2.2亿元，2012年捐赠7000万元助力湖头镇三安幸福小镇的建设，2017年投资3亿元建设三安大桥，投资1亿元建设三安教育慈善基金会，此外还向安溪茶学会、安溪县扶贫开发协会等单位捐献巨资，支持茶学院的建设和精准扶贫事业。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人物故事。各位好，我是池蕊。徐天立，钻石婚恋，原钻石王老五征婚网的创始人。当初呢，他努力将征婚派对做成了一门产业，他有过两次成功演练，被两场命名为中国富翁集体征婚派对，曾经引起了行业轰动。而后上海广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钻石婚恋成为了行业内的第一的高端婚恋网站。出身在山东德州的徐天立，从小受作为医生母亲的影响，读大学的时候他选择了南京的著名学府中国药科大学。毕业之后，在医药行业做过一段时间的他，放弃安稳的生活以及富裕的收入，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医药销售公司，之后又从事过服装行业。

期间在全国几十个城市都有过自己的分公司。当初互联网刚开始兴起，对于新鲜的事物永远充满好奇心和挑战精神的徐天立又创立了第一家自己的商业性网站。从那以后，他便在网络的高速信息化的大道上一路畅通无阻。涉足了多种行业的徐天立当时可谓已经功成名就了，可是却一直苦于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很多自身条件也都不错，不是博士就是海归，经济学历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婚恋却成了一个统一的难题。徐天立回想起以前的感受，他说原来传统的婚恋都是靠朋友家人亲戚来介绍的，这种介绍其实是一种有限的选择，但却是一种必须的选择。中国人一般到了一定的年龄，身边的社会压力、父母压力、生活压力或许都逼迫你必须要去结婚。大部分的中国人会趋于这种压力，就好比来选将军一样，随便选一个相对适合的伴侣结婚就行了。所以说实际上中国人很多婚姻并不一定是真正自己想要的。现在人们的婚姻观念有了明显的改变，人们对于婚恋的选择越来越理智。以前有的人只是为了父母、为了亲戚，甚至为了面子上过得去而选择结婚伴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婚恋选择出于自身的考虑，毕竟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关系到一生的幸福，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随随便便草草了事。从前的婚姻介绍所一般的从业人员的学历素质相对比较低，没有办法满足一些高端人群的需求，而类似于网络交友平台采用的却是一种完全自助式的服务，需要自己去筛选，自己去鉴别对方的条件好坏、履历是否真实、性格是否合适等等。徐天立凭借自己对市场的直觉、对行业敏锐的把握以及对整个婚恋行业的认真调研，发现婚恋特别是高端婚恋市场完全是一个空白。他说我认为富翁征婚同普通人征婚在本质上没有不同，普通人找对象也都要考虑对方的单位、收入、学历、相貌等等条件，富翁由于自身条件优秀，对征婚对象的要求相对更为严格，谁都希望自己的配偶是优中选优，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徐天立所说的富翁实际上是对优秀人群的统称。当今社会财富是能力的象征，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个人能力不够优秀是很难在充分的激烈市场环境下成为富翁的。特别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绝大多数的成功富翁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大胆下海搏击，抓住市场机遇博得了第一桶金，他们拥有超出常人的胆识和毅力，用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和勤奋的努力紧紧抓住社会发展的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些成功者是当代社会当之无愧的商业英雄，他们有能力、有理想、有魄力，大多数都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但是很多成功者由于事业耽搁，在个人婚姻上都是一拖再拖，甚至无暇已顾。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爱情的美好憧憬。这些眼光高远的成功者一般都对婚恋对象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其实这也是商业强人的严谨思维在生活上的体现。徐天立说，其实富翁在对待感情问题上的烦恼不比普通人要少，他们渴望感情，对待婚姻认真严肃，但实在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目前普通的交友活动虽然铺天盖地，但除了部分少壮派富翁的热心参与，对于大多数富翁来说还是不太习惯这类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活动。所以花点钱要求专业的婚恋机构为他们做筛选工作也就情有可原了。顺理成章的，在2005经过广泛的市场调查和客户累积之后，钻石婚恋筹备成立。2006年初，钻石婚恋线上网站正式上线，徐天立因此成为了第一家高端婚恋网站的创始人。那从一开始呢，钻石婚恋的目标就很直接很简单，就是要成为中国婚恋行业的服务质量专业最好的婚恋服务平台，成为中国婚恋第一品牌。核心竞争力就是为客户提供
最有内涵、最有效率、最有质量的专业化婚恋服务，并希望企业所做的能得到行业和社会的认可。徐建立坦言，因为很多都是一对一，甚至需要一个团队对个人进行服务，所以我们的公司自身从业人员的要求非常的高。专业婚恋顾问像问我们就有200多位，其中80%的高级婚恋顾问有博士、心理学硕士、本科或者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每一个婚恋顾问的道德水准都是经过严格考核的，诚信专业是我们对每一个婚姻顾问的基本要求。钻石婚恋机构 3D 服务中心团队定期拓展和培训，不断提高团队分工、协作和精细度。同时呢，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工作效率和协作能力都很高，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聘请的基本都是已婚顾问，而且其家庭情感和谐也在我们的选拔标准之列。我们相信只有自己拥有完美婚姻生活的人，才能更好的帮助和引导别人走进美好婚姻生活的殿堂。说起这一点呢，徐天丽显然很自豪。他说，我们是第一个用这样高素质的博士婚姻顾问来进行婚恋服务的企业。在传统意义上，红娘或许就是牵线搭桥，成人之美就可以了。目前婚介行业的整体专业素质并不是很高，他说我们打破了这样一个现象，从定位上、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和服务团队上都有了一个创新。同时呢，婚恋服务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制度，不允许接受客户的任何财物和礼物馈赠，因为客户经常会送东西来表达感谢。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对客户说明公司的规定，并把东西送还给客户，但是也有实在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到当被问及到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徐天丽坦言是把婚恋行业做成一个专业的、完善的服务产业，让企业成为行业里综合的第一名，成为真正的中国婚恋行业里的第一品牌。我们来了解下一位财富人物啊，从基层到巅峰，42岁创造808亿奇迹。最近呢，新财富500创富榜出炉，新一年的财富大洗牌来了。值得注意的是，42岁的宗馥莉以808.3亿元成为持股市值最高的女企业家，这是宗馥莉首次上榜。在接棒娃哈哈100天后，宗馥莉成了中国女首富。从帝国公主到商界木兰，从耀眼新星到颠覆者，从接班人到掌舵者，将这些不断演变的标签联合起来，足以书写一部宗馥莉归国20年的成长史。这位从前的首富之女，在经历多年脚踏实地的自我雕琢和打磨之后，终于在商界战场里烙上了只属于她自己的足印。1982年，宗馥莉在杭州这片繁华之地出生，她的父亲宗庆后是中国饮料行业的传情人物，一手创立了娃哈哈集团。因馥莉与富丽两个字谐音，宗家夫妇将朴素的希望寄予这位小女儿，希望她有福有利。从小宗馥莉就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创业精神的熏陶，对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宗馥莉并没有因此而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享受安逸，相反，她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中学时期，宗馥莉便展现出了非凡的独立性和韧性，她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锻炼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1996年，刚上初二的宗馥莉便主动要求父母送她去美国读书，希望能够通过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学习，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随后宗馥莉只身漂洋过海，在美国圣玛丽诺高中开始了他的求学之旅。经过几年努力，他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并考入了位于洛杉矶的佩伯戴因大学，主修国际商务。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里，他经历无数的挑战和磨砺，不仅要面对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还要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和磨砺，让宗馥莉更加坚信了

自己的信念和决心。他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逐渐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也正是在美国留学的经历，练就了宗馥莉率性、直接、自信的独立性格。2004年，宗馥莉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国发展。他回到了父亲创办的娃哈哈集团，担任娃哈哈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副主任，从基层生产管理岗位做起，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娃哈哈基层工作中，宗馥莉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实力。他勤奋、认真、负责，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不仅深入了解公司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还积极参与到公司的各项工作中去，为公司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宗馥莉开始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先后担任了娃哈哈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务，之后兼任杭州娃哈哈童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卡切纳日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位，对奶粉、香精、机械、包装、进出口等行业展开了了解，并在基层工作中逐渐积累自己的经营管理之道。在娃哈哈萧山第二基地工作期间，他秉承了父亲宗庆后的勤奋，常常是第一个到基地，最后一个离开。在此期间，他不仅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还积极参与到了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业务拓展中去。他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和赞赏，也为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宗馥莉开始独立执掌宏盛饮料集团。成立于2003年的宏盛，曾经是娃哈哈集团旗下的一个重要子公司，主要从事饮料的生产和销售业务。然而在宗馥莉接手之后，宏盛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公司的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市场竞争力不强，急需进行变革和创新。宗馥莉加入后，对红利大刀阔斧进行资源整合，从选址建厂、采备、设备、团队建设到厂房建设，他全程深入参与，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达到最优的状态。在推动饮料行业专业化发展的同时，他敏锐地洞察到向主业上下游拓展的重要性，从而启动了红利集团的转型升级战略，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007年，宗馥莉成功创立了娃哈哈旗下的第一家食品饮料机械生产企业松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这标志着宏盛集团正式迈出了建立饮料上游产业链的关键一步。随后他又相继成立了松玉印刷包装、恒丰食品科技等新兴企业，逐步将红利集团打造成为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饮料生产企业。在他的引领之下，松原机械于2009年实现了 PET 瓶和瓶盖等饮料包装模具的国产化。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进口模具的依赖。2001年，宗馥莉担任杭州宏盛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担任起娃哈哈集团三分之一的产品代加工业务。在他的卓越领导下，宏盛集团实现了飞速发展。截至2021年，宏盛已在全国建立20个生产基地，拥有40多家子公司，成功转型为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综合性饮料集团，并多次荣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榜单。进入2018年，宗馥莉继续拓展宏盛的业务板块，先后成立了迅尔供应链管理、恒泽食品饮料、恒毅信息科技子公司。这些新举措使宏盛集团打通了10元配料饮料、高端装备制造、饮料罐装生产、包装印刷、物流仓储、品牌营销等食品饮料行业的全链路，形成了一体化的产业链，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宗馥莉推出了以他英文名字凯莉命名的全新品牌凯莉万，并注册了宁波宏盛优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专门运营这一品牌。他先后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果蔬汁、零糖零能量乌龙茶、零糖

糖零能量苏打气泡水、生气波波，还有果汁茶、果味茶等系列。这些产品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形成了品牌互补。卡里万以一二线城市的新生代人群为消费核心，通过新消费生活方式迅速辐射全国的市场。线下渠道方面，这个品牌入驻了便利店、商超、潮流零售店等，并邀请了知名的艺人王一博作为旗下无糖苏打气泡水生气波波的全系列代言人，而在2021年实现了品牌的快速发展。随着娃哈哈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宗馥莉开始担任更加重要的职务。他于2018年担任娃哈哈集团品牌公关部部长，负责公司的品牌建设和宣传工作，熟悉生产与市场一线，在生产经营、产业链打造、企业管理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的宗馥莉，由此领导并主持了多个重要的品牌建设项目，同时在这个岗位上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和创新能力。他带领团队制定了一系列创新的品牌策略和营销方案，并成功地推动了娃哈哈品牌的焕新和升级。宗馥莉深知品牌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品牌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变革。因此他带领团队不断地探索新的营销方式和渠道，积极寻求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互动。他推出了一系列符合年轻人口味和喜好的新产品和系列广告，大胆试水了品牌的破圈，带来一系列诸如营养快线彩妆、哈哈棕、芒水、 AD 钙奶雪糕等品牌跨界的创新尝试。2018年，娃哈哈推出了娃哈哈 AD 钙奶味的月饼，2019年端午节推出了娃哈哈哈哈粽，2020年娃哈哈携手中靴糕推出了 AD 钙奶味的未成年雪糕，2021年营养快线联袂央视华彩少年进一步强化国潮形象。此外还和哔哩哔哩、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等平台深度合作，打入二次元、电竞、潮玩等圈层，成功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采取将娃哈哈大单品打造 IP 的策略，提出了 AD 钙奶今日未成年概念，使诞生于1996年的 AD 钙奶截至2021年仍然保持着销售额每年两位数增长。其他单品在精细化的品牌策略下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营养快线在2021年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同时呢，宗馥莉还注重品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责任，他积极地参与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还倡导绿色、环保、健康的理念，致力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娃哈哈的品牌形象的美誉度，也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2004年2月，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因病去世。他走后，娃哈哈千亿帝国权力更迭，作为宗庆后唯一的女儿，二把手宗馥莉接过传承，走进聚光灯下，并问鼎中国女首富。娃哈哈的新一代掌门人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承前启后、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不仅承袭了父辈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更以开放的心态和前瞻的视野引领娃哈哈迈向更宽广的商业海域。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接班人，也深刻诠释了久为财富中传承智慧、培育未来的课程精髓，确保企业财富的永续传承。宗馥莉的故事不仅激励着无数年轻人，也展现了女性在商业领域中独特的领导魅力和卓越的能力。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来关注社会消息，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号，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瑜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25号，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类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近日，贵州下司一名孩童不慎落水后飘走，正在钓鱼的朱颖胜毫不犹豫跳进水中救援，最终孩子成功获救，两人平安上岸。超过1小时不足1.5小时，按照1.5小时计费；61分钟按照2小时计费。停车计费向上取整，让不少车主头疼。人民锐评发文，停车计费就该是分秒必争的明白账，对停车管理多一些精打细算，市民在停车时就多一些淡定从容，以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充裕的停车位，应当是城市管理者追求的目标。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4: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3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3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5: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4: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3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5: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然后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4: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6: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4: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7: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4: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

0: 守着这片土地。
1: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中国中心育彩道。

0: 来关注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070期开奖了。同时呢，本期黑龙江省种树移株一等奖花落齐齐哈尔啊。排列舞游戏第26165期开奖，我省种树移株一等奖花落哈尔滨啊。每买一张体彩大乐透，其金额的36%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体彩大乐透，有0.72元成为彩票公益金。每买一张排列舞，其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舞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的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北京时间的7:29啊，欢迎大家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锁定就是爱汽车。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能同吗？拿一个喷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7: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节目开始了，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喽。今天早上天气蛮好的，哎，我昨天说下雨，是不是下了？是不是下了？昨天晚上还挺凉爽的，但是炎炎夏日即将要来袭了，大家在白天的时候尽量做好降温防暑的工作哈，是不是？你们都出门了吗？你们这两天啊，今天还是在考试中考的这个状态里面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然后尽量就是坚决不可以按喇叭哦。今天是猴老师呢，猴老师，这不马上放暑假了吗？
1: Excuse me, who are you?
0: 哎，我说实话，真的，我小的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视台是每周二是休息，你们记不记得？每周二休息，然后电视机里面就是那个滴。那个长声，然后电视是花屏的，你们记不记得呀？每个周二都休，然后那时候我有个小本子，那时候我看那个叫综艺大观吧，叫，然后在小本子上记几点钟几点钟，然后西游记几点钟，你们记不记得了？小的时候就是暑假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看电视吃冰激凌，然后电视里面一定是要演西游记啊，那时候也没有几个什么就是电视剧啊什么动画片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基本上就是看西游记，所以一到暑假，一个是西游记，一个是还珠格格，我觉得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暑假开始了。
1: Feel I need to let loose Loosen your come
0: 啊，张总也就位了啊，张总早上好。
2: 大家好。
0: 今天早上路况你感觉怎么样？
2: 稍稍有一点堵。
0: 有点堵是不是？
2: 对，红旗大街那位置稍稍。
0: 因为你出你出来的时候是大概
2: 我出来的时候是七点钟。
0: 七点钟基本上，对，七点钟的时间就会有点堵了。大家现在在哪条路段上，有没有堵车的情况，来给我们这个报报路况啊，来给我们报报路况。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哎，张总，我们昨天在节目里还聊到你呢。
2: 啊，
0: 你昨天没听节目吗？
2: 昨天没有，昨天没听。
0: 你没听我就不说了。
2: 哎，对，我特想听听。
0: 哎，我就不告诉你。你们说我要告诉张总昨天我是怎么说，我们怎么聊起他的吗？你们说我要不要说一下呀？我感觉就是那个。吊一下张总胃口也蛮有意思。哎，最近张总有没有什么这个？哎，对，是补下来了，是不是？
2: 啊，对，从昨天开始的嘛。整体上来讲，现在交车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天天整体上人呐、啊、什么的各方面人，展厅的客流量也比较多。然后
0: 好消息，
2: 对对对对，这几天
0: 就一片热闹繁荣的这个景象。
2: 对，
0: 是不是？
2: 从早
0: 你说的是什么截图还是那个
2: 北汽这边？
0: 北汽啊，
2: 现在还是以北汽为主。然后因为那个北汽的话，现在就是市场上大家比较认可，然后厂家推出的一口价，那你想想，一款136,900的 BJ30 汽车，就是一款 SUV 的方盒子造型的车，混合动力，然后还是四轮驱动，然后136,900，现在一口价30,000就变成106,900，
0: 一口价减了30,000
2: 啊，减了30,000，
0: 10万多
2: 啊，10万多。如果说你要是再有个省补，你就还能再减个6,000多块钱。如果说你要是有个报废，还能再减10,000多，那也就意味着9万多块钱你就能买一个混合动力的车型，然后还是四轮驱动的，然后4.7米的车，非常大的一款方盒子，所以说整体来还是比较不错的。
0: 这个价格确实啊，就是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车的话，或者说你不了解整个市场的话，你会觉得怎么可能？
2: 对，
0: 就有这种概念啊。
2: 对，
0: 包括之前我们很多的听众在，也有一些我的朋友，或者说我身边认识的人在听节目，但是不直接认识我， 就会托人问我说，咱们那个北汽 B930 那个车、
2: 嗯、
0: 那个价是真的吗？
2: 对
0: 啊、就觉得是不是好像是在吸引大家的，其实不是啊，
2: 是真的。
0: 尤其试补下来之后、
2: 嗯、
0: 对于咱们好多的受众其实还是
2: 对
0: 有很大力度、啊、
2: 是这样。你看啊，就是我刚才姐说的是混合动力车型，如果说要是看最便宜的版本，就是说汽油版的，那指导价999的车型，一口价3万之后是699。
0: 嗯，
2: 即便是我没有旧车置换的话，我现在还有试补啊，试补的话还有4000块钱，
0: 嗯，
2: 那也就是65900。
0: 嗯
2: 啊，然后再加上几千块钱的购置税，然后再加一个保险，完事儿了。
0: 就是这现在买车真的有的时候，我那天我还在想呢，我说因为我儿子刚刚会骑自行车嘛，
2: 嗯，
0: 他就很兴奋，然后很喜欢表演、
2: 啊，
0: 他喜欢表演给别人看。然后我就在想，我就问家长，我说什么时候他能自己骑自行车上学呀？
2: 哎呦，那可不行，
0: 基本上好像得大学吧，大学才能放心让他。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像以前小的时候，你看，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男生就骑自行车上学了，
2: 嗯嗯嗯，
0: 那现在确实车辆保有量是比较大的，
2: 对对，
0: 所以说小朋友骑自行车上学，家长还是不是太放心。
2: 对，
0: 但保有量大的这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
2: 交通更加方便，
0: 对，交通也对，
2: 对，
0: 我们车辆多了，然后大家的经济也更宽裕了，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是向好美好的这方面发展，
2: 嗯，
0: 所以才车辆变多了，
2: 嗯，
0: 我就突然想到这儿啊，就想到车方面的事儿。
2: 对，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总在一起开玩笑，比方说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啊，
0: 嗯，
2: 你看啊，路上特别多，停车没地儿啊，堵车塞车，
0: 嗯，
2: 然后到那之后我就会被他们调侃，你看看，哎，你们造成的，你们这行业造成的。
0: 但是确实你要我们要是就是我当时
2: 往另一个方向看，
0: 对，往另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了。
2: 对，
0: 可能以前感觉我买辆车得几十万，
2: 对，
0: 我需要攒，然后那时候金融政策没有这么宽裕啊，
2: 对，
0: 也不需要，可能得需要要花很多，
2: 啊，
0: 对,
2: 对，而且贷款的条件也很严苛
0: ，
2: 对，
0: 嗯，
2: 你看我昨天前天我卖了一个客户，那个客户是他，应该是他的大爷，就是带着他来看车，
0: 嗯，
2: 然后他大爷开了一辆丰田的霸道，
0: 嗯，
2: 就是很保守派的那种，然后呢，他给他这个侄儿来看这个车，陪他侄儿来看车，然后他侄儿买了这台车之后，他就发现，他就私下跟我聊，他说我没有想到现在这车居然能这么便宜。
0: 不仅是便宜，嗯，而且该有的配置，啊，
2: 对，然后呢，尺寸大小都非常好。他说我没有想到，说现在的车居然能便宜到这种状态，然后车还都挺好。
0: 就现在真的好感慨，你知道有"老钱"这个词对不对？就"老钱"这个词，
2: 嗯，
0: 我经常看到有网友就是说你用，就是你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装修，以前记不记得咱们哈尔滨有一段时间很

0: 流行那种欧式，就是现在好像不太流，现在可能流行法式，就相对来说比较简约一点。以前流行那种北欧什么那个大吊灯，就是
1: 椭圆的那种，就是里面都是那种圆弧的造型啊。
0: 然后那个大沙发老大了，占的面积特别大，沙发特别大，特别重那种。就是那个有经常有网友就是说晒晒你家的老前锋装修
1: 啊，
0: 老前锋知道。然后我就看好多网友都晒那种，就是可能20年前那种装修，就很有钱的样。但其实现在看看，确实有一点点，虽然说没有那种特别过时的那个感觉，但是却有点复杂啊。现在人好像特别喜欢简单一点东西，
1: 对，很简约的一点。
0: 对，然后说到车的话，就是你现在看路上，其实还有一些10年前的车型在跑。实际上，我有的时候挺感慨，哎呀，当年这个车没有30万下不来，现在可能就是20出头，
1: 太
0: 就那个感觉挺真的很感慨啊。
1: 前两天不是看那个新闻，那个路虎。40万才16、7万，
0: 嗯，
1: 那你想想都啥样？
0: 对，所以现在就大家真的，我们的这个以后可能更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以后我们说到那个机器人呢，还有就是 AI 时代的时候，
1: 对啊，
0: 那可能我们以后就真的是花更少的钱去买到一些相应的一些智能化的服务。
1: 现在是这样，你看现在就是前两天我看的新闻，现在目前各大厂商就之前的人形机器人都在考虑的是如何表演呐、动作呀、跳跃什么的，现在的人形机器人都是在想办法说我怎么才能帮助工厂嘛？
0: 啊，
1: 你比方说，就像类似于像特斯拉的那种。那如果说，人形机器人可以代替了的话，那我们的所有的就是工业产品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
0: 成本
1: 就会降低的非常的多。
0: 对，以后也许买车会更便宜，还
1: 有
0: 一些其他的服务什么的。
1: 对，
0: 现在装修时髦是宋式美学啊，线条很内敛清秀啊，是吗？虽然不太懂啊，但是确实现在的装修就是看起来就高级了很多。但以前你要看审美，再看你当下是属于一个什么时代，在那个时代当时看、
1: 你就会觉得那个非常的漂亮，
0: 你就会很养眼。那时候就感觉哎呀，装修成这样，那肯定是相当好，而且那时候也花不少钱。
1: 对，
0: 那时候装修也很多钱，现在可能不太需要了。汪洋来了啊。说那个前几天做了朋友的理想，妈呀，那影音太牛了。
1: 理想的影音整体来讲还确实是不错。
0: 我这个同事呢，他是属于那个我给简单给张总介绍一下啊，你现在想不想买车了？你现在就是张总属于那种高级销售那种，是销售讲师，就是他是给那些销售上课的。你就像针对他这种人，我们俩年纪相仿，然后呢，他几乎他是没有任何，因为他是未婚，未婚，然后也没有女朋友，然后他没有任何的，就是那个，比如说有需要什么大空间的这个需求，就车辆大空间这个需求，他还有什么特点呢？花钱精打细算。啊，花钱精打细算这种、
1: 喜欢出去玩吗？
0: 不太喜欢，
1: 不太喜欢。
0: 他可能比较喜欢赚钱
1: 啊、
0: 他喜欢，他说：“你看，我就坐你们车就行。”喜欢蹭，喜欢蹭，
1: 主打一个贴。
0: 哎，你说他这样的人 你首先你认为他有没有需要买车？
1: 当然。
0: 然后其次就是你认为他买个什么价位的？他张罗买车张罗得有10年了。
1: 首先，
0: 我们俩同年拿的驾照。我们俩一起在驾校考的驾照，
1: 然后他现在还没开车呢，
0: 现在车都没买呢、不是没开，他是连买都没买，但一直张罗要买、对，
1: 其实他可以考虑考虑小型的纯电车型，小型的纯电车型，比方现在目前销量比较好的吉利星越那个车型、
0: 吉利星越、
1: 对对对对，很有个性那么一个小车，然后外观看起来有点像 smart 这种风格的这种车型，然后还是纯电的，如果说你的功率数比较小的话，可以考虑这种车型。
0: 而且他是一个男生，他对车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有一次他那个坐他朋友的车、他觉得那车很豪华、回来跟我形容那车，形容一溜13招都没说明白那车啥牌子。
1: 对呀、你
0: 不认识，
1: 很豪华、
0: 不认识、就是他对车本身可能有些男生，虽然说男生都爱车啊，可能有些男生对这个东西就不感冒、他可能也记不住。
1: 但是他是这样、有些就是他可能注重的，比方说有些人我比较注重这种粗犷的外观，然后这种外形看起来很野性，然后呢功能性也比较好。你比方说像我们有一款叫BGO40 探险家、就是那种有点像牧马人的那种风格啊，就棚顶可以拆的这种。
0: 哎，你说汪洋、你就是如果说你永远不买车，你会不会有遗憾？你会不会有遗憾？上回你俩唠的电销套路，遗憾没参与上，今天能来第二趴不？
1: 电销啥套路啊？
0: 电销

0: 天净想的美事儿，大白天就做梦。你现在说我想一个好玩的，说能不能请张总现场成功销售给汪洋一台车。那如果说张总能让汪洋买车的话，那张总自此封神。真的自此封神，就这个事情我觉得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啊，难于上青天。汪洋说不能啊。但真就是有些男的他对车吧就是几乎于痴狂，但是你像汪洋这种人就是完全不看车不感冒、
1: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比方说可能突然间我去跟他聊，然后刚好他有这种用车的需求、或者是他有这么一些用车需求，然后通过你的挖掘你知道了他的用车需求，给他放大了，这样的话他买的这台车这可能算是销售的技巧、但是首先第一点的话
0: 得
1: 深入的去交流，然后他得有一些小的需求、
0: 你像汪洋人家都说了买车是脱单神器，你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找到女朋友？你可能跟你没有车有一定的关系啊。还着急找对象，你说
1: 着急找对象就别买心愿了，
0: 要武装一下自己、
1: 对，你得买个稍稍大一点的。
0: 你买
1: 要不那个太小了。
0: 你买个路虎，那个最近便宜那个也行。
1: 对，
0: 买也行啊。我真的我想象不到汪洋应该开一辆什么，我想象不出来。就是我认为每一个人他的、他都有一个画像，就是他应该开什么样的车，大概就有一个画像。
1: 在你心目中的，我觉得他应该开个什么样的车。
0: 但汪洋我就模糊，我感觉高那个就是地铁也挺适合你。
1: 那个更贵。
0: 是雷克萨斯也行，我真的我想象不到你应该开什么车，我想象不到。大家往视频号进，视频上搜大美说车啊，视频上搜索大美说车。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往视频号进一进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丁香卡还没用完呢，我先不买车。对，我在视频号里跟大家说一下丁香卡的事儿。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5: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5: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5: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